0: 传体通史史记
1: 不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1: 满珠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是早安，
3: 早上好，
2: 新鲜的一天，
3: 早上好，
2: 从这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大家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早上好，我是茉莉哈，来陪伴大家度过今天一天吉林旅游广播的特别节目。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长春3度到零上12度，吉林3度到12度，延吉5度到13度，四平1度到14度，通化1度到13度，白城4度到14度，辽源13度到2度，松原13度到5度，白山13度到1度。那么整体呢是一个晴天哈，那么预计今天早上到上午可能哈，我省的中西部地区会有轻雾或者是霾，可以注意防护，戴一下口罩。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是一个多云到晴的情况，其实今天的天气还是很不错的，大家可以早晚出门的时候哈，备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衣，中午热的时候呢里边有一个小厚的外套，我们觉得这样的穿着就是比较舒服合适的。

金秋十月，吉林秋景正好，风光旖旎。为抢抓秋季文旅消费机遇，吉林省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秋日文旅活动与全新文旅产品，全面活跃假期省内文旅市场。请听记者蒋尚坤的报道。

0: 秋季，我省将开展系列活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金振林介绍说，
1: 今年秋季，吉林省文旅厅牢牢把握金九银十我省秋季旅游的黄金时期，围绕我省秋季丰富独特的文旅资源，精心策划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引领全省各地广泛开展各具特色的文旅活动。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日期间，省市两级文旅部门联动发力，统筹部署，全省各地深挖属地特色文旅资源，结合地域特色与市场需求，多点布局，精彩联动。金振林介绍，
1: 拟开展以长春航空展、飞来者大会、吉林盛世国庆夜阑北山主题活动，四平人行里沉浸式演出，跃动燎原欢乐会，金秋醉双节，好物汇龙星，通化文旅嘉年华，白山金秋巡礼，欢度国庆，祭三三幺音乐周，松原茶干湖观鸟爱鸟活动，白城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演出，一鱼百味鲜动延边文旅美食季，环长白山森林自行车赛等为代表的文旅主图活动近200项，全面活跃全省的文旅市场。
0: 丰富活动之外，吉林持续迭代升级文旅产品供给，在研发推出七大类金色吉林、吉林省金秋自驾新品线路的基础上，全省各地持续挖掘文旅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推出多项特色文旅新品。金振林表示，
1: 全省各地推出长春南湖春雨、

0: 白山四方山赏枫叶，延边市集，渤海古镇实景剧，长白山民俗博物馆，长白山松花宴陈列展等文旅新品十八项，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为广大游客带来别样的旅游体验。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么国庆期间呢，也正是吉林秋色最美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份假期游玩的思考哈，应该是给大家一个思路的参考，希望对你能够有帮助。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赏秋自驾线 G331 边境公路，那么这条路呢，也被称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沿鸭绿江而行，在国庆的时候秋色全盛，吉安至临江段是精华的路段，沿途呢还有国门景区、高句丽遗址、千年崖城等等。 G334 文旅大通道是从桦甸到敦化，串联黄金博物馆，那么黄金博物馆哈，最近很多朋友是非常的关注，还有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寒葱岭、枫叶谷、六顶山等等，就是比较适合像有的朋友比如三天四天左右的时间，你可以自驾选择这两条线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西部生态的环线，如果你不想扎堆的话哈，说我想走一条稍微人少那么一点点的线路，我们可以走一个吉林西部的五日游，比如从长春到查干湖，到嫩江湾，到向海，去看一看草原湿地和候鸟，再吃一吃查干湖的鱼宴，这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节庆的活动，比如敦化寒葱岭枫叶谷游园活动是9月23号已经开启了。那咱们十一国庆期间出行的话，在这里可以赏红叶、看红色演出、逛非遗市集。那么正是热闹的时候，不妨出门去看一看。还有长春双节客流高峰预计呢会出现在10月2号和3号，也就是明天。那像核心的景区，比如说哈净月潭、伪满皇宫等等，这两天的人啊会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错峰出行。还有就是可能很多朋友有一些事情要去办理之类的哈，那么也提醒大家，像很多市级机关啊，它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包括他们的时间可能会调整为，比如说9月8号才开始，但是可能会调整为8点半到12点办公，那么下午呢可能是1点到17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办事的时间。包括我看到有一些社区也发布了一下社区这个可以打疫苗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开放的时间也基本都是在上午为准哈，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再查询一下，以防走空。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本省的延吉哈，玩出了新花样，那么多家的景区也是为了升级开始迎宾客了。今年以来，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依托中国旅游民俗园、延吉恐龙王国、延吉恐龙博物馆、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核心景区，打造集民俗体验、主题游乐、科普研学、生态休闲多元为一体的融合文旅体系，推动了文旅产业从流量爆红向质量长虹的转变，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高质量发展之路。另外再总结一下哈，本周的一个我省的情况，整体呢气温是略高于常年的同期的，还是温度比较适宜的。那么全省白天的气温大约都在14度左右，是一个感觉很舒服的温度。整体的天气呢格局也都是先晴后云，包括呢阴雨可能会交替，但是整体的降雨量是比较小的。前期的好天气是以空气清新、能见度很好，那么也很适宜大家去选择户外的活动。

欢迎回到城市早安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特别为您直播的十一节目哈。今天是十一长假的第一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旅游资讯相关的情况。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建入境游预增49%，那么福州呢也是上榜了入门的城市。根据第三方机构预测，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建入境游同比增幅达到了49%，那么现在已经强势的跻身在了全国前五之列呢。其中，福州登上入境游城市热门榜单。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与两岸交流前沿的区位价值，正在被全球游客所看见。

另外，据数据显示，在出游目的地的分布之上，像成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昆明、深圳、西安、杭州、南京等城市稳居搜索与预订榜单的前列，京沪、京广等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搜索量同比增速达到了45%。另外呢，长线游也是大幅度的爆发。据数据显示，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呢是在持续的升温过程当中，上海至乌鲁木齐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235%，北京、昆明至上海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分别为91%和67%，出行时间明显前移。另外，根据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国庆团期的出游用户当中，超35%的用户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就出发了，更有超10%的用户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以避开首波的出游高峰。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的特别节目，我是茉莉哈。近日由吉林省政府联合中国黄金集团打造的黄金博物馆在桦甸市夹皮沟镇正式开馆。博物馆以近万平方米展馆空间、5000余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配以史实图文和珍贵黄金器物等藏品，系统梳理中国黄金工业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作为 G334 文旅通道上一颗闪亮的星星，19号上午，黄金博物馆刚刚对外开放，便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来自江苏南京的游客刘女士激动地告诉记者，在自驾游 G334 时，恰逢博物馆开放，就像一场不言而喻的黄金文化之约。
3: 自驾我觉得心情很好，闯关东的当时那个原型就是来这边淘金的那个地方，所以还是很有期待的，背着包嘛，淘点黄金回家。
2: 走进黄金博物馆内，琳琅满目的矿石、金器、实物展品，场景复原景观有序排布，历史的纵深感层层递进。历史片《山开河路始到金》清晰勾勒出中国古代黄金开采冶炼的文明发展脉络，工业片《金鹏腾起风帆悬》复盘新中国黄金工业从起步到崛起的开阔征程，诠释一代代黄金人的坚守与实干。经济片《国运民心压舱石》从储金于国、留金于世、藏金于民三个维度拆解黄金与国家经济民生发展的深度链接。黄金博物馆展览宣讲部负责人李春燕：
4: 我们的博物馆呢，一共分为4大基本陈列和4大专题陈列。在4大专题陈列里，有我们的世界章、数字章、互动章以及吉林章。在4大基本陈列里，有我们的历史篇、红色篇、工业篇以及经济篇。那我们全方位展示了黄金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演变、延伸，以及支持我们已经报国、已经养国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国家的一个历史叙事。包括我们在吉林章里重点展示了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206年开采史的工业历程。
2: 作为中国黄金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地，吉林夹皮沟金矿有连续开采时间最长、机械化有色矿山解放最早、单体矿山产金百吨最快、向全国有色企事业单位输出人才最多、竖井开采最深5个中国黄金矿山之最的历史沉淀。黄金博物馆的开馆不仅为吉林增添了一处工业文旅新地标，更是守护工业根脉、传承奋斗精神、盘活遗产资源的战略布局。桦甸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志成：
5: 通过黄金博物馆把百年矿山遗存盘活起来，在这里既能看文物、学习红色历史，也能做工业科普、研学参观。依托 G33 市这条文旅廊道，博物馆和周边山林抗联旧址穿成一条线，打造特色黄金研学路线，让深山里的百年金矿在今天呢依然能继续发挥价值。
2: 据了解，依托原生态废弃矿巷改造的680米观光旅游线路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未来，黄金博物馆将打造专属矿洞探秘之旅，通过 VR 寻金探险、光影音乐厅、文化长廊等特色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千年采矿进化史。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早安，我是茉莉。那么一城串联多城，现在中转城市也成了新的目的地。今年的长假期间，游客开始通过机票、高铁等交通方式的灵活组合，把中转城市纳入行程。比如像美团旅行相关的负责人表示，根据美团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经由成都、西安、重庆进藏，或者经西安飞往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的中转航班价格普遍明显低于直飞航班，中转时的那顿饭、那晚留宿、那半天空余，正把过境客流变成了城市的消费增量。像南昌、兰州、合肥、太原、呼和浩特都成为了顺路之城。那么根据各大平台机票订购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但是这个假期可延长了哈，就是从时间是从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国内机票的游客量同比是翻倍的增长。据美团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出行日期内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70%，通过飞机高铁组合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14%。充裕的长假时间让中转不再是路途的消耗，而是被纳入了旅行体验的一部分。

欢迎回到城市早安的节目当中来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生活的资讯。那么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那么提示大家哈，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是免费通行的。那么计划出游的话，先把下面这几件事情搞定，基本上都能玩得很顺心。首先呢，交通出行哈，也再次和大家来聊一下。那么高速免费的一个规则，免费的时段为10月1号的0点至10月7号的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这意味着9月30号晚上提前上高速，只要在10月1号0点后下高速，就全程免费。那如果在10月7号24点前赶不到目的地的话，很多朋友呢可以就近先下高速，你再重新上，也能省下不少的钱。另外，错峰的拥堵时间哈，出城高峰呢现在已经过了时间了，就是9月30号的下午至傍晚，还有就是今天早上。那么返程的高峰呢是在10月5号至7号每天下午，以及10月7号的全天。尽量可以避开这些个时段哈。出发前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手机的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我们可以查一下实时的路况。另外，关于铁路出行，铁路部分在9月23日至10月8日实行了一个高峰运行图，也是加开了不少的列车，还安排了夜间的高铁和高铁的动卧，那么长途出行也是更加的方便了。

0: 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早安，我是茉莉哈。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景区预约与门票。那么国庆期间热门景区基本都是实行实名制预约，不预约真的可能会白跑一趟哈。那么不少地方呢也推出了景区的免票或者打折的政策，那还有像老年人、未成年人、军人、残疾人等等群体的话，他可能会有常规免票或者半价的政策，那么在国庆期间也是照常有效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一些小众景区也可能需要预约，所以咱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规划。另外还有一些健康的防护，在秋季也是呼吸道感染疾病的高发期，出行前呢可以去接种一下流感的疫苗，或者呢备好口罩、消毒湿巾等等防护的物资。如果出行的时候发现发热、咽痛等等的症状，不要着急赶行程，一定要暂缓出行，以身体为第一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自驾出行前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车况，一定避免疲劳驾驶，连续驾车4小时以上就要充分的去休息。在景区呢遵守规定，不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另外有一个消费提醒。

哈，警惕路边低价一日游或者低价包车，大多暗藏购物隐形消费，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旅游合同。城市早安，希望大家开启美好的假期，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是假期愉快安全的度过。

0: 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心脏的健康问题哈。那其实呢，提到这儿，很多朋友啊，第一反应就是说，哎，有的时候会有这个胸闷，还有的时候呢，拿到心电图之后啊，实在是不会看啊、稍微有点异常呢就很紧张。所以今天呢，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心内的一些常见的临床问题。如果你有这方面困惑，也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就可以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原吉大二院的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国家级专家，现任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任孟小平孟教授。那我们先跟孟教授问个好。孟教授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同样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还有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治医师许山医生。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对心内科的常见问题其实是挺多的，那可以同步的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1: 嗯，那其实哈，提到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是拿到心电图自己不会看，还有呢常见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通过网络也好啊，或者通过我们的平台啊，搜集了一些感兴趣值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哈，那也让这个孟教授和徐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帮我们解答一下。那先说第一个哈，大家关注的这个叫什么心脏供血不足，说什么样的情况下算是心脏供血不足呢？它都有哪些症状呢？我们也让徐医生帮大家科普一下。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心脏供血不足会有什么症状？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啊，就是胸闷和胸痛，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胸闷和胸痛都是心脏供血不足，它是有一定的特征的。首先我们说啊，它的一个性质，它可能表现成是一个闷痛，一个烧灼感，就我们常见的话说呢，就是火烧火燎的、或者是说有一个压迫感，像是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前一样，那它不会说像针扎一样的一下一下的疼。再者呢，就是它的持续时间通常是持续的疼痛超过3到5分钟，绝对不会说一两分钟三五十秒就好转了，通常呢也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超过半个小时啊，那要么是出现了心梗，要么呢这个疼痛干脆就和心脏没关系了。再者呢，咱们说是疼痛的部位，我们最常见的疼痛部位啊是左胸的前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前区，还有就是胸

0: 骨后面的一个位置，它有的时候呢还会放射到左侧的肩部、左侧的背部，还有左侧的手臂的内侧和我们无名指和小指的位置。那不太常见的一个位置呢，就像说我们的颈部，可能有些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嗓子发紧，活动后嗓子发紧，甚至还有人是左侧的牙疼、下颌疼这样一个症状。那极少数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一个上腹的疼痛，例如说胃痛，经常被会误认为成胃痛。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也常跟患者说，牙疼不要先看牙，胃疼不要先看胃，要先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
1: 这个心脏是最紧急的哈，你先可以紧急的先看着，如果排查了之后你再看那个不着急，比如说胃部的慢性疾病啊，包括牙疼的这个排查一下牙部是否有这个蛀牙呀等等相关的问题哈。其实呢提到心脏供血，大家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说，那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做啥检查能确定一下呢？老百姓可能能知道的有心电图，
2: 最简单的，对，
3: 心电图是检查心肌缺血，最常见、最简单、最方便的检查方式。
2: 但其实提到心电图，昨天我们把孟教授的宣传发到我们有这个听友群当中嘛，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我觉得心电图一点用都没有，说每次去检查吧，也都没啥事儿，然后感觉对那么一块儿就完事儿了，所以想问一下，说能不能帮我们问问，说有没有好用的这个检查，能够看出来我心脏到底有没有毛病的？我们今天也帮这些朋友们来问一下，那心电图的意义是什么？就包括大家说我就想确诊，我就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心脏病，那我做什么检查能看出来呢，孟教授？
3: 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到心内科看病的病人，他首先他有心慌，是不是有胸闷，另外现在刚才徐大夫说的心前区疼痛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检查不是冠脉 CT 也不是冠脉造影，首先就是心电图的检查。心电图检查它可以检查它的有没有 T 波的这种改变，有没有 ST 段下移，另外有没有这个早波呀、心律失常等等，这个不是没用，而是非常简便方便有用的这个检查。心电图筛查了你没有，那我们还可以升级呀，那就是说你可能是冠心病，但是你没运动的时候可能心电图就没有缺血，那我们可以做平板运动，给你那个就是运动负荷试验吧，就给你一个强度的运动，让你的心肌看看能不能有这个强度的心肌缺血。那么如果我们平板运动有心肌缺血了，那就证明两个方式，两个问题。第一个方式，第一个问题你可能有冠心病啊，因为你在平的，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心脏没有负荷情况下，你心电图正常的，但是经过你跑平板之后了，对吧，给你负荷了，你可能出现心肌缺血了。那么这种情况就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真有冠心病，一个原因是非特异性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是吧？那我们就可以再升级了，做冠脉 CT 啊，或者做冠脉造影啊，对不对？另外还可以做20小时动态心电呢，这些。但你不是你一来你说心慌我们就给你冠脉 CT 冠脉造影，不是这样，大家还得先相信心电图。心电图不是没做不出来，是你就当时你就没有改变
2: 哦，
3: 是这么回事，就逐渐升级。所以现在我们说刚才那个，我觉得我们徐大夫说的挺好，说你要是冠心病心肌缺血，确实看到你确实是冠心病的，那我们就得往下进行，比如说做着冠脉 CT， 做着冠脉造影。那么冠脉造影现在也是我们在临床上诊断冠心病的金指标。
1: 好的哈，刚才说的这一系列哈，还是要逐级的，你不能上来说你看你给我做哪一个我一下就能查出问题，他就得排查，他就是这个顺序哈。
3: 对，
1: 好的。那提到顺序啊，其实呢您提到了一个心脏造影，很多朋友其实有一些叔叔阿姨有一个小误区，包括我身边的叔叔阿姨我都有听过说，哎，你做检查千万别做那个造影啊，不行啊，不得劲儿啊，或者有对他有误区的哈。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年科普，心里是知道的，他一旦已经应用到临床，它就是科学的有依据的，但是大家对这方面的顾虑我们也帮大家解答解答吧。徐医生帮我们解答一下。
0: 首先啊，就是造影这个能不能做，它是要看具体情况的，这个具体是患者适不适合做造影，我们医生会对他进行一个评估，既然医生建议做了，那么他就是有必要的。像是我们有一些大爷大娘常见的会跟我说，哎呀，你看做造影能不能把我肾做坏了呀，做造影哎呀我这是能不能做出什么什么病了呀。其实并不是的，造影它只是一种有创的检查手段，它也不是一种治疗，它只是一种检查而已，它可以明明白白的看清楚我

0: 我们冠脉的血管到底有没有狭窄，也就是我们血管到底堵没堵，堵了的话到底堵多少，它是我们诊断冠心病的一个金标准。操作得当且符合这患者适应症的话，符合适应症的话，它几乎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任何损害的。
1: 那你看且符合适应症，叔叔阿姨的问题又来了，那啥样的能做啥样的不能做呢？然后有什么风险啊？我做之前注意点啥呀？我提前多长时间预约呀？啊，做完之后这个你是我会不会出现啥问题呀？
2: 对，能不能快点恢复啊？
3: 首先说呢，我们要做冠脉造影，病人必须住院。
1: 嗯，
3: 在门诊是不能做造影的，因为它也是一个
1: 有创的
3: 手术，也是个手术。那么手术就有手术的规则，对吗？什么情况下做冠脉造影？比如说你心电图很明显的替波特别深，有明显的 S 圈下移，甚至这个病人呢心前区疼痛的特别典型。啊，这种情况我们都按这个冠心病不稳定性疼痛住院。那么在住院期间它就是啥呢？它就是冠脉造影的适应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还有一些并没有什么改变，比如心电图也没有改变。啊，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它还有心前区疼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为了，因为有的冠心病不一定心电图有改变。你比如像我们冠状动脉不分三支吗？比如小的回旋支，你就即使你梗了，在心电图上都做不出来这个心电，哎，太小了，说它就用向量就掩盖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要做这个冠脉这个造影。还有一种情况，神经症，他总怀疑他我就是冠心病，我就是堵了，你要不给我做造影，我就不知道，我给我做一吧，求求你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给做就排查。所以临床这个造影呢，在临床上其实适应症是很多的，但是不会给病人带来什么不良的影响。但是有一个这个啊，比如说肾功衰竭的病人，那你就得慎重，因为造影剂对肾功能还是有影响的。那么做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确实是造影的适应症了，那我们术前有一些准备，那我就不说了，术后你就喝水排泄，那么没有对你身体有特别不良的影响。
2: 就是大家还是要权衡一下。
3: 权衡一下，有的就那有的病人来的说你就开点药吧，我可能是冠心病。这种是最在临床是最不科学的诊断。那你疼是冠心病吗？不一定，胸疼有好多原因。冠心病是胸疼的一个病，你还有别的病呢，比如说肺梗塞夹层，对不对？还有啥？还有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心血管神经症，还有心包炎，都可以疼。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就刚才我说的，要做一些检查，科学的诊断，科学的治疗。
2: 好，这个说的特别的准确哈。大家一定要权衡利弊哈，不要对某一种检查或者某一项持怀疑态度，要相信我们专业的医生。当然了，您一定要找专业的诊室、专门的医生，咱们也不能相信一些所谓的偏方啊，或者说不正规的这种医院。我们也看到这位朋友哈，这多次提问了，是我就想问一下孟教授哈，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过年了总出去买东西累着了还是怎么的。这是一位50岁的这个年轻的，比较年轻的哈，这不算老年人了，自己还说我是不是老了还很年轻，说我这个情况吧，就是总是感觉到睡觉的时候吧，我就不敢往左侧躺，我只要压到心脏之后，我第二天早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不舒服，然后气短上不来气儿。我之前吧体检的时候2年前检查过一次，心脏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想问一下孟教授，那我这种情况是累着了体现了心脏问题，还是睡觉压着了才导致了心脏问题？我适合做什么检查？能不能是很严重的心脏病呢？谢谢，这是很细心的一位朋友哈，我们帮他问一下孟教授，这种我们怎么来看？
3: 他是年轻，
2: 50岁左右，
3: 50岁，你还不是老年，你现在还是个中年。我们老年人的概念是65岁、
2: 哦、
3: 啊，是65岁、你说你有的时候上街的时候有心慌、有气短，是不是？
2: 对。
3: 那上楼梯的时候可能有心慌、气短。那么这种情况，假如说你有基础病，比如说你以前诊的个冠心病，或者呢你以前有风心病，你以前有扩心病，这种情况，那我们首先怀疑这个上不来气儿能不能是心衰，那首先要怀疑这个，对不对？
2: 哦。
3: 假如说你是往左躺着你就上不来气儿，这种是你的习惯问题，你的往左躺不会压到你的心脏的，为啥？你还有肋骨，你能把肋骨压扁呢？
1: 不能直接
3: 压着心脏。说这就是你的习惯问题。我想呢，你50多岁，假如说你没有什么心脏疾病的话，我觉得你是可能是缺乏锻炼，或者是呢，我们有一些神经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心血管神经症，它主要症状就是胸疼、 气短乏力，有的时候头疼。

0: 所以我建议吧，你这样，你可以到医院做个彩超啊，做个彩超，看看有没有结构性心脏病，是吧？有没有瓣膜病啊？因为你五十多岁，有没有瓣膜病？如果是有没有冠心病，有没有？假设有没有冠心病，还得做20小时动态心电，你先不用做那个冠脉造影，然后你做个心衰的指标，做个 BNP。就是彩超加 BNP 这两个指标要正常，你100%不是这个心衰。那么有没有一个肺的系统的疾病？你就是气短、呼吸困难，肺子有没有？有没有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这有没有？说这个查呢，就是说你到医院去，医生看医生一定。我有些朋友都是打电话，哎呀，你给我看看吧。我说我都没看着你，我看你啥呀？你得来。我咱们说望楚问这个叫望闻，这个中医讲望闻问切，我们叫啊，叫我们叫什么叫啊？哎，视楚叩听，他一定你得给我一个见面，我看你是什么样。所以说我想这位啊，这位听众呢，你可以到医院，
1: 别瞎猜了，
0: 别猜了，因为我就看你这个情况应该没有啥事儿。
1: 好，这个孟教授急的你就是隔着屏幕你就让我给你个话，有没有问题？这个隔着屏幕
0: 可多了，特别多的就是这个。还有说我有个病人，我说孟教授啊，上次你给我开那红片可好使了，你再我开一点吧。我给你多长时间我记不住你，因为我是整个病人群，你可能就看你自己。你说我能记住红片吗？我说你把那红片盒拿来，我给你开。
1: 就那思思什么药来着？天天考大夫，
0: 是天天考大夫。
1: 好的哈，这个也解答了很多这个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些小误会。有的时候患者说：“那你看我在你这看病，我问你个问题，你咋不回答呢？”不是，你对我来说，你能看见我一个医生啊，我孟教授坐在这儿，然后但是我再反过来看你呢，我是上百个患者啊，从我眼前走过。那我确实，如果你拿病历拿你的诊断，我看的是病，我不记你的面相。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哈，看病看病，咱们还是要这个拿着你的情况和医生面对面的，这样会更加的准确哈。还有哪些问题呢？你看有问题咱提出了，然后这样回答的过程呢也解了大家的一个心结哈。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即可。咱们也稍事休息哈，一首来自周深的繁花依旧，歌曲过后继续回到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为大家邀请了省内的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哈，来自原吉大二院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国家级专家，现任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任孟小平，以及主治医师许山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来咨询哈，这机会难得，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就一句话，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位朋友，就是我睡觉也是心脏压到之后不舒服，可能刚才听到了我们另一位朋友的提问，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年龄、具体有什么样的症状、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有什么样的问题，尽量描述的清楚一点，也方便孟教授和许医生为大家来更好的有一个抽诊的一个解答和一些建议哈。
0: 嗯，好的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是一位这个40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医生你好，我呢是睡眠还行，但偏浅，会发生偶尔在忙碌的时候胸闷。刚才医生有提到啊、我就是那个胸闷3到5分钟，但是呢做这个体检啊，心电彩超都说是窦性心律不齐，问医生又说没什么大事儿，想问一下医生，我这个用不用吃药或者怎么调节？”解一下，谢谢您。
2: 啊，这个问题，徐大夫，你给回答一下。
0: 现场拷问啊！
3: 首先，我们说，
0: 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具体的他这个情况是一个40岁的女性朋友，
1: 更年轻了哈。
3: 然后劳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胸闷3到5分钟，然后有一些睡眠不太好，浅睡眠。然后我们首先说，胸闷3到5分钟也不见得全都是冠心病。我们首先要看你胸闷了之后，你再接着活动它会不会好转，还是越活动越严重。如果说我胸闷了，我一劳累了之后，我这个胸闷越活动越严重，哎，被迫我必须停下来休息，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冠心病了，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可能单纯一个心电图就不够了，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平板运动实验，或者是说24小时动态心电，来观察一下它运动后出现疼痛症状的时候心电图会不会有改变了。但如果说哎，你说我最近压力比较大，然后休息不好或者比较劳累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疼痛，但是呢我这个胸闷啊，我出去转一转，我走一走，哎，我就缓解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考虑是心脏的问题了，可能就是单纯的是精神呀、心理呀，我们的压力比较大，我们叫躯体功能障碍、心血管神经症啊，就考虑这种情况了。同时啊，我们躯体功能障碍的患者也会出现失眠、睡眠不佳这样一个情况。那当你睡眠缓解或者是心理或精神压力减轻了之后，所有这些症状可能也都会有所缓解。
0: 啊，就分两类哈，自己也甄别一下，看看是我们这个徐医生说的你属于哪类的哪种情况。他其实顺带着还说他做了这个心电图彩超，然后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啊、而且不仅是看他发哈，这个平台上窦性心律不齐的发来好多，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2: 我给解答一下啊，解答一下。窦性心律不齐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但是它呢一般发生在这个青年人，属于正常的。什么叫窦性心律不齐呢？就它这个不齐是随着呼吸和吸气的变化，一吸气了心电图这个心率就坏了，一呼气就慢了，这种情况叫生理性的，就应该没什么意义。但是在临床上有好多人啊都是拿着这心电图，但是老年人的也有窦性心律不齐，比如老年人窦性心律不齐不是生理性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到医院来，根据这个心律不齐我们可以查一些有没有这种叫我们叫什么叫器质性病变的心律不齐。刚才这个朋友吧，这个提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很普遍。40岁左右，刚才我们那个徐大夫也解释得很好，就是窦性心律不齐的心电图在年轻人在小孩经常说，你不要太紧张，应该是生理的正常反应。
0: 好，
1: 这也是给我们安了一下心哈。很多年轻人都说我完了，我这这么年轻，我这心脏病挺严重的，
0: 吓坏了。
1: 对，其实刚才细心的听众可能也听到了，刚才孟教授提到了一个心衰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就很聪明。有一位朋友马上就提到了说，我刚才听到孟教授说心衰，他这个替他母亲咨询哈，他母亲是65岁，说有这个冠心病，然后吧确实是心衰，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就发现他母亲就是怎么会越来越瘦呢？原来都130多斤，现在就 110斤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心衰包括冠心病还会导致人越来越瘦吗？而且感觉他治疗的过程当中吧，好像有的时候还是心脏会不舒服，那是不是我们用药不对呢？需不需要再去做什么检查？然后在县医院一直接受着治疗也没停过，所以想问一下孟教授，这种问题会有什么建议呢？
2: 那好，这个听众呢是为他妈妈，
1: 对，65岁的母亲，嗯，
2: 但是这个心衰呀，它是一个大的总的这么一个这个医学术语，
1: 哦，
2: 心衰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临床综合症，但是在心衰之前，就你发生心衰的，你前面一定得有心脏病，
1: 嗯，
2: 没有心脏病的心衰是不可能的，
1: 哦，
2: 是吧？所以我们管心衰叫啥呢？叫心脏病的终末阶段。
3: 嗯，它是一个过程的结束，
2: 哎，过程的
3: 最临尾的，
2: 哎，临尾的结束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也叫呢，这是我们心血管这个领域里的一个最后战场。但是这个心衰呢，不是一样的，它有左心衰，有个右心衰，还有全心衰，它的症状都不一样。假如说这个听众你妈妈是有冠心病，如果有心梗的话，那我想呢，它一定是左心功能不全。我没问这个听众啊，
1: 嗯，
2: 那左心功能不全，病人就上不来气儿，就是呼吸困难，晚间不能平卧，这是急性期的发作。关于瘦的问题，这个瘦呢，在心衰这个营养方面确实存在着营养不良的，
1: 哦，
2: 啊，还有一个心衰的病人他不能动，长期的不能活动，造成了一个运动耐量的下降，
1: 嗯，
2: 所以他可以瘦啊，可以瘦，但是也不是说所有心衰都是瘦。但是现在呢，我们做啥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这个心衰最主要的症状是乏力。乏力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四肢啊长期不运动，一个四肢的这个产生的 ATP 酶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心衰的病人摄血少的时候，就四肢呢他这个摄血能力差，所以他没劲儿。但现在呢，就被这个传统观念不是就这一个了，就是我们还说就 ATP 酶减少，
1: 嗯，
2: 说现在心衰的病人你要如果没劲儿，可以来康复，可以做一些运动康复。这运动康复呢，就是练四肢，就让四肢之后呢，增加你四肢的 ATP 酶的活性，产生能量多，这个时候你就能改善没劲儿。说心衰瘦呢，如果你再查查别的原因，心衰是它营养都不好，营养不良嘛，肌肉发育也不好啊，发育不好。所以这个你查的瘦，其实我们这临床一个糖尿病你要查的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瘦，再一个老年人要查查这个肿瘤标记物能不能是肿瘤造成的这种营养啊，这个营养缺乏。所以这个心衰如果他就瘦，这都不是太重要的，关键就是他能不能正常的生活，比如说他上街转转能不能，夜间能不能平躺，如果是没有呼吸困难，夜间能平卧，这种心衰叫慢性心衰。那我就不明白，刚才一个听众问说哪地方还是不好，说治疗什么不好，他现在没问清，你问问这个听众，你妈妈现在在治疗过程中还

0: 在哪地方难受。
1: 嗯，这个可能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0: 哎，对
1: 哈，
0: 你要比如说，你说我妈下肢浮肿了，那这个浮肿我们考虑能不能右心功能不全，嗯，或者是我妈妈现在还上不来气儿，那你就左心功能不全 ，EF 斜率是多少？就收缩受血分数是多少？
1: 嗯，
0: 然后你 BNP 是多少？综合的来检查，综合的来治疗。
1: 嗯、
0: 比如现在我这个听众你就听啊，你可以给你妈妈做一个彩超，如果彩超啊。这个 EF 斜率正常超过50 ,BNP 也不高，那说明你妈妈就是个稳定性的治疗到位了。
1: 嗯
0: 嗯，就这么鉴别。如果还是不好，那你就领你妈妈再到专科的心血管科去看，不要看大科。你大科的医生啊，他就是属于那什么都会点，但是也不一定什么都啊这个精。
1: 嗯，妈妈
0: 一定
1: 这已经是长期慢性的、嗯、可能要系统的治疗。
0: 系统的到心血管内科、嗯、因为心血管内就是治心脏病的。
1: 嗯，
0: 他这个从主任到这个主治医生到副教授，他这个经过一个专业的培训，他懂的知识和他治疗的方式指定要超过一般的医生，就一般我们说大内科的医生啊，是这样的。
1: 嗯，好的哈，这是孟教授给您的建议哈。确实刚才有两点我注意到，一个是运动，还有一个刚才孟教授提到的就是光说不舒服，那可能对于患有这个心脏病心衰的这样的患者，他知道什么不舒服哪儿不舒服、
0: 嗯、
1: 自己知道细节，但对于这个患者的家属啊，往往从患者口中听到的就是不舒服。那我们这样呢，家属也知道了哈，您的这个亲人呢，他不舒服是分地方的，你可能要更细致的了解他究竟哪儿不舒服，这一阶段不舒服到什么程度。
0: 对，
1: 在就医的时候呢，可能才有更重要的指导意见，不能就大范围的说我整体人都不舒服、啊、嗯，好的。那运动那个我也帮大家提个问题吧。
2: 对，
1: 其实不仅是关于这个心脏心衰啊，其他的疾病也都是一样，我们知道有一些情况下是不能运动的，有些情况呢还是需要运动的。那其实提到心衰这个名词的时候啊，很多患者和家属就很紧张，说这都到心衰的程度了，这还能运动吗？啊，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帮大家问一下。
0: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
1: 嗯，
0: 首先我们要说啊，要是心脏康复、心衰的康复，必须得是慢性稳定性，就稳定了。嗯，他这边上不来气，急性左心功能不全 ，BNP 特别高，这个时候不适合。那我们心衰病人能够进行运动康复，就打破了以往啊心衰的病人不能运动的这个禁区。嗯，所以说呢，我们是这么，就是我们心脏康复是这么认为的哈。如果你刚才我说了，这个 EF 斜率140以上，
1: 嗯，
0: 没有典型的这个呼吸困难的发生，另外 BNP 基本是正常的病人，我们就可以做康复。这个康复啊，这个运动呢，不是你随便做的，是医生给你做，经过评估之后给你做运动处方。一般我们都进行6分钟评估实验，
1: 嗯，
0: 做处方之后，然后给你评估你的风险多大，看你有没有结构性的心脏病，就这种情况，然后呢，综合给你病人做一些有利于你心衰好转、有利于你提高生活质量的这种运动。但这种运动呢，就是科学性比较强，是吧？因为它有一个运动耐量的数值，它有个最大的这个峰值摄氧量，说还有氧脉搏等等这些指标，就按照这个指标评估，你做心衰的病人，你在做运动康复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运动啊，不是你心衰的禁区，但是你不能自己运动。你说自己搁家吧，我就运动嘛，跳个绳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心衰的康复也是近几年的进展啊，近几年的进展。所以我们说，心脏病的病人，如果假如说你不经过医生，你去运动，那你就增加了心肌耗氧，增加了心脏负荷，那你就会加重心衰。所以它运动是双刃剑。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其实也想给大家增加一点信心，因为很多人可能在没有了解这样的知识之前都觉得说，那心脏病还运动啥，就让老人养着吧，就静养吧、
0: 嗯、
2: 根本就不敢动、嗯、不敢碰的哈，都不敢惹他生气、嗯、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来到孟教授这里，就经过了这样的系统的，比如什么药物的呀、处方啊，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运动处方哈、
0: 嗯、
2: 就这些治疗之后，有哪些患者他们就是恢复的怎么样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给大家增加一点信心。
0: 嗯，我觉得你徐大夫，你谈谈你那个三肢病变的病人经过运动之后特别好。你谈谈他的一个他管的一个病人，
2: 嗯，
0: 这个病例呢，他也在全国竞赛啊也获得奖。
2: 哦，
0: 这是特点的三肢病变的病人。
2: 嗯，
0: 就是冠状动脉
1: 没一针好的，
0: 没一针好的，您给稍微讲一下啊。嗯、
3: 这个患者简单的情况是怎样的？他60多岁，然后年龄其实以我们现在人的年龄来讲，并不算大，是一个男性。
1: 嗯，
3: 他有间断的胸痛好几年了，然后来我们这块看病的时候呢，就是做的造影的一个结果是一支血管全闭死了。然后还有一支血管狭窄了70%，还有一支血管狭窄了40%，
0: 五十、
3: 嗯，整个说呢，就是三支血管留下的通畅程度都没有一支血管流畅的多。但是呢，这个患者啊，因为他长期的这种慢性的心肌缺血，他自身搭了几个血管桥，就是说狭窄没那么严重的血管给完全堵死的，
1: 求生欲还挺强，
3: 对，然后自己给自己搭了两个桥，还暂时够他用。那我们这个患者呢，他是对支架这个事儿啊特别的排斥，就是说我没到死这个程度我就不做。所以呢我们还开始啊先尝试了一下药物治疗，强化药物治疗，看这个他病情能不能稳定。在强化药物治疗之后，还好啊，这个患者症状缓解了，就是强化药物治疗之后呢，日常活动不会再出现胸痛了还有胸闷这些症状。我们就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6分钟步行实验，还有心肺运动评估，这样一个专业性的检测。测过了之后呢，我们根据我们的康复的一个指南，在这个指导下，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运动处方的一个评估。然后制定了运动处方了之后呢，这个患者刚开始的依从性还不是特别强
1: 啊，依从性还不好。
3: 哎，刚开始依从性其实还好，但是因为他康复了几次了之后，他在康复中出现过症状，所以他就没有康复信心了。之后我们又经过评估，然后加上主任和我们一直在鼓励他，然后他就又接着康复。3个月的康复了之后，这个患者日常的生活，包括不光是日常的生活，就正常人咱们日常人需要的一些生活，他完全不会再出现心肌缺血呀，或者说心绞痛啊这些症状了。所以这个患者在出院之后，我们还给他制定了一个家庭康复的处方。然后这个患者我们之后这一年来吧，两年多一直在有着联系，有着沟通。这个患者到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不会再出现心肌缺血。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3，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为大家邀请了原暨大二院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国家级专家，现任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任孟小平教授以及主治医师徐山医生哈。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让两位呢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其实很多朋友都听到心律失常这个问题，都觉得说现在怎么这么多心律失常的。其实大家也都想知道，甚至很多朋友都问到了，说我是不是因为熬夜，或者我压力大，或者说我
2: 原因，
3: 对，或者说我们家有这遗传，我父母心脏就有点不好。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心律失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孟教授，
4: 好，这个心律失常啊，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心律失常包括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要说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心脏的频率和它的节律的异常。就是我们正常人呢，我说一个最接地气的例子哈，我们正常人是动性心率，比如说你是咚哒咚哒咚哒咚哒，每分钟60到100次，如果你做心电，你是101次，就是窦性心动过速。那假如说你做心电是59次，就是窦性心动过缓。那大家听众朋友，你们想差一次能差什么呢？所以这个啊，这个
2: 差挺大，
4: 这个患者来了。大夫啊，我现在诊断心律失常了，窦性心动过速。我说你就差一次啊，但是你有没有啥症状？就是我们现在，我从这个就说有个窦性心律窦性心动过、窦性心动过缓，还有早搏。早搏是啥呢？比如我们说就跳心脏这么跳啊，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就提前出现的早搏，提前出现的这个心脏这个收缩，那么叫提前收缩。那么提前收缩呢，有防性的，有解性的，有实性的。那也就是说，早搏、防性早搏、解性早搏、实性早搏，对不对？这一大类，还有一些呢，比如像房颤，现在这房颤特别多见，尤其老年人。房颤是咋跳呢？正常我还给你举例子啊，正常是咚哒咚哒咚哒，房颤是咚咚咚咚咚哒咚咚咚哒，就是它绝对是节律不整，心音强弱不等。那个脉搏是什么？有短冲脉，这在常见。还有一些传导阻滞了，还有实性实颤，在临床上也是经常发生的。咱们说病人猝死都是实颤，实颤那就最严重的心律失常了，是吧？所以这几种呢，是我们在临床最常见的，大家是最关心的，而且经常发生在病人身上的这种心律失常。但是呢，我们现在我就给大家说的最常见的，比如像房性早搏、实性早搏，到底在临床有没有意义啊？那么就什么叫房性早搏呢？就这个起搏点呢，从心房传来的。什么叫实性早搏呢？这个起搏点从心室传来的。那可能有些这个患者就问了，实性早搏重还是房性早搏重呢？
2: 对，想知道哪个
4: 更重了，
2: 更危害生命。
4: 但是我们说重呢，当然是实性的了，因为你房性的起搏点接近窦房结，正常我们是窦房结发生，窦房结说跳，哎，你才能往下传。你房性的距离窦房结就很近，说这个时候就对病人没有什么大碍。你实性的，你的位置就低。我们说这心电图克尔伯群就宽，它可能出现二连律，可能出现阵发性失速，实性比较重，是吧？但是也不是说实性早搏都是有病。说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我们这个心血管啊内科，我们的这个青年医生对这个事都掌握得特别好。我想叫徐山，你给说一下，徐大夫说一下，如果这个病人有实性早搏了，你怎么来对病人的实性早搏的评价？
5: 这个评价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首先我们要看啊，这个实性早搏它是哪儿来的。我们实性早搏分为功能性早搏，还分为结构性疾病导致的早搏。也就是说啊，功能性早搏呢，顾名思义，前面找不着啥原因啊，就像我说，可能我
4: 刚才那个患者说
5: 我休息不好，
4: 对了，我睡眠不好就可以，
5: 哎、我睡眠不好了，我累着了，我最近哎就有早搏了，这就是功能性的，查不到什么实质性疾病。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器质性疾病导致的早搏，
3: 你说真有病，
5: 哎，就像是我，假如说我得过心肌炎啊，我心肌炎了之后损伤了我一部分小心肌，然后这部分心肌它 变性了，他有的时候自己就放电，哎，他就出现早搏。还有呢，就像是心梗，嗯、心梗了之后，
2: 对，这严重了一下了、
5: 哎，对，一下严重了。
4: 这个严重。
5: 然后还有啥？心衰，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他们也会导致出现实性的这样一个早搏。所以，对于一个实性早搏，这个患者轻还重，需不需要治？我们需要评估两个方面：一是他这个病前面实早之前有没有疾病，如果有器质性疾病导致的，那是需要处理的啊。如果要是说我这个实早之前我什么疾病都没有，哎，我可能就是一些生活习惯呀、作息的不好，那这种一般都是没有什么事儿的。但是没有什么事儿，并不代表它不需要治。我们还需要看24小时它早搏的数量。如果24小时的早搏的数量是超过1/10的，也就是我们平均10次心率里面就有一次早搏，那我们也需要治。或者是说我们在实早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短阵实速，那因为实速它是有一定危险性嘛，所以我们也需要治。那假如说我们这患者，我一天我就3-500的早搏，1-2000的早搏，或者然后呢我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疾病，那这种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可以观察调整生活作息，是不需要治疗的，大家也不需要过度担心。其实有实质性疾病导致早搏的人在早搏里还是比较少的。
2: 嗯，这个给大家放宽，又放宽了一些心哈。因为有的时候拿到那个检查呀，一看早搏就吓得就不行了，说哎呀我怎么就早搏了，我这么年轻就早搏了，哎不行了，就是一下子吓坏了。但其实呢，通过刚才这个徐医生的解读，有一大部分它是没有那么危机的哈。
5: 对，
2: 我们要重视，但是不要过度紧张。
4: 我再补充一点，我们就习大夫说的很详细。还有一种就它并不多，你也说这是功能性的，但是呢它这个影响他的生活工作了，
2: 那肯定影响。
4: 你看就这种
2: 害怕，
4: 他是这样的，有的早搏没有任何反应，你比如就是咚哒咚哒咚哒，这是一个早搏。有些病人就是他就坐着，他就咚哒咚哒咚哒，他就跟他起来了，就影响他这个生活和工作了
2: 啊，自己就还
4: 哎，就是这种，他一早搏，我们不说吗？正常是咚哒咚哒咚哒咚哒，每个特别像节律，就像我们音乐那么这个和谐，但他就是咚哒咚哒咚哒咚哒提前出来的，病人就会很难受。这种情况我们也用一点这个药给他控制一下，要病人的生活和工作就受影响。这个早搏在临床上最要处理就是心梗。在心梗过程中发现一个早搏就得处理，
2: 那就必须处理。
4: 他不处理，他就引起啥食宿，啥
5: 食颤，
4: 病人就出现猝死了。啊，说这个就在临床上就最需要抢救的。我们冠心病有一种猝死型，这个猝死型呢，就是他是确实心梗了，但他发生食颤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在医院，我们要在这个家庭或者在商场或者上公共场合，基本就没法抢救的这个机会。
2: 很危重哈。那这个情况我想问一下，因为大家始终还关心什么呢？就是做心电就怕抓不住。就你说的这个咚哒咚哒咚哒，它是会在
6: 一过
2: 程看到还是得抓？
4: 有的能抓住，有的抓不住。抓不住怎么办？24小时肯定能抓住了，做24小时动态心电，这是最好的搜寻心律失常的这个检查方式。
3: 这个就比较精准的能够抓到这个这个不正常的这种。
4: 现在就是文献报，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可以出现早搏，所以不需要都不需要治疗。

0: 好的。
1: 哦，
0: 比如现在有文献报说你老年人出现2000个你都不用治，这都是生理性的
2: 啊、哦，就刚才说的那个
0: 房性的、房性的啊，要实性的、得看有没有病。在以前呢，以往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那又出现了二连律或者成对人，你赶快不能动，赶快上床啊，就这样。现在都不是，你前面要没有病，这个
2: 没有基础疾病，
0: 没有基础疾病，这个

0: 咚咚咚都连上了，迟早连上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影响病人的血液动力学的改变，病人在这个时候可以晕厥。脑供血不足可以出现心绞痛，心供血不足，说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啥，就要治疗了。嗯，
1: 还真得甄别哈，这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情况哈。
0: 到医院甄别你甄别不了，
1: 别自己拿着那个心电图给自己吓够呛，
0: 自己拿心电图说哎呀完了完了，那有啥用没用，到医院去评价就行了。
1: 另外就是心电图抓不住一次不代表你没事儿，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做个24小时动态心电。
0: 对
2: 对，其实我听明白了，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听到这些词汇说哎呀，有点陌生。孟教授，我听完我有点没记住，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孟教授说的，你既然发现自己心脏有问题，如果去一味的猜的话，莫不如找到我们专科医生的专业的这些医生啊、主任、教授，就会给你把关了，他就帮你选择适合你的。你说多好，都不用自己费心了。
0: 嗯，
1: 好的哈，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初步的掌握这方面的常识是没错的，就是咱别过度紧张，但也别过大心啊。那我们呢，要交给专业的医生，
0: 对，
1: 专业的去对待我们出现的问题。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更多内容我们也会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选这个金牌医生子栏目，通过图文的方式呢推送给大家。我们也感谢孟教授和徐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
2: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花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桦甸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0: 北京时间的10: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双线追秋即刻出发十一黄金周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兰心。那此刻呢，茉莉和兰心呢也共祝大家呢在十一的悠长假期和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相伴，同时我们也共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朝气蓬勃，繁荣富强。
0: 那今天呢我们也会着重的去关注一下上午的时段哈，我们了解一下长白山，这是非常热门的景区哈。那我们首先呢连线的是来自万达华美度假区的经理雷彦文哈，我们首先和雷经理打个招呼。雷经理你好。
1: 国庆快乐，雷经理，欢迎你。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就是这个十一国庆假期哈，那咱们整体预计客流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有什么样的这种预定的方式呢？
2: 好的。十一期间呢，我们长白山现在景色非常的壮美啊，最近呢山顶上略微有点降温，山顶上已经落雪了。咱们这个银白色的一个主峰啊，搭配我们五花山啊，非常非常漂亮。这个树林都已经变成了红色呀、黄色呀、棕色呀，各种颜色，也是我们长白山全年最美啊、最有层次感啊、最有氛围感的一个时段。再加上我们现在呢，这个国道331大环线，包括我们沈白高铁开通一周年，我们迎来一个窗口期。今年呢，我们度假区客流比去年还是涨了不少。平均的国庆期间的入住率已经达到了80%左右，比去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而且今年的方言是相对是比较紧张了。游客呢还是以周边东北周边的亲子家庭为主，同时呢我们还有一部分江浙的京津冀的年轻客群啊，打卡也有很多，还有很多周边的游玩的短途的朋友啊，大家也都通过 OTA 平台进行一个订票订房。我们也想提醒来游客啊，最近长白山特别火，一定要提前预订啊，避免没有房的情况。
1: 我们都知道金秋十月也是我们长白山最斑斓、最动人的、最诗意的一个季节哈，尤其是国庆黄金周。那在国庆期间呢，我们长白山景区有没有新推出了一些特色主题活动、表演或者新的游玩项目给大家带来惊喜呢？
2: 好的。我们度假区呢，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亲子客群比例啊，包括我们年轻人打卡的比例都非常高，所以今年国庆我们围绕着这些啊美育啊艺术也做了大量的一个高品质活动。我向大家主力推荐的就是我们第一个活动，就是 BBC Earth 地球脉动三的视听音乐会。我们度假区和长影乐团进行了一个深度合作，今年的10月3号和10月5号在我们山林里面啊，我们的异域声场室外交响乐会准备了两场音乐会啊，为大家这个送上一个顶级的一个音乐盛宴哈。同时今天呢还是10月1号啊，国庆节，我们也在我们的玻璃网桥

0: 举办了这个国庆的主题活动啊，展了一个巨幅的国旗啊，展红旗，唱国歌啊，唱红歌，为咱们祖国庆生。同时，我们都要去白天亲子活动也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的森林骑行啊、啊树叶画呀、手工扎染呀、纸飞机大赛呀啊，每天的轮换的内容都不一样，非常适合大家一起参加啊。晚上的夜游活动也是我们华美胜利的一个主力亮点啊，每天晚上7:30，在我们商业街就会有淘金派对、主题花车巡游。同时呢，我们有非常多很有特色的 NPC， 大家相信已经在各大的自媒体平台都会刷到我们的 NPC 跟游客互动啊。同时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民俗的造型，赛博朋克啊，会跟游客进行一个打卡。同时晚上也是我们长白山华美胜利啊一个固定的项目，我们的千年打铁花，包括我们今年又新上的飞天凤凰啊，都是非常有传播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啊，活动结束还可以大家跟我们 NPC 进行一个亲切的互动，到我们一批空间俱乐部去一个放松，有很多的玩法，期待大家到我们现场啊，来实地踏勘，实地跟我们一起交流啊。
1: 嗯，那听了这个雷经理的介绍，我们都能想象得到，从早到晚精彩满满哈，这一天你都会被安排得很好。但是吧，我们都知道哈，一到十一全家出行，那像针对什么老人啊、小孩这类群体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些便民的服务，比如绿通啊，或者说休息点位等等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呢？
0: 嗯，我们其实特别懂大家出行的一个痛点啊，尤其是家庭出行啊，最怕纠结玩什么呀，怎么安排行程。我们度假区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一价全包啊，一站式游玩的模式。我们一价全包的模式，只要您入住度假区内任何一家酒店啊，只要入住客房就可以享受足足19项权益，包含啊覆盖面特别广，无论是我们的接送站呀、温泉呀、漂流啊、攀岩、UTV、亲子热门项目，通通包含在方便权益之内。您不用挨个挑选啊，不用单独预约，也不用临时纠结，在我度假区内就可以玩2到3天啊，非常非常的一个简单。同时我们还是亲子友好度假区啊，欢迎大家携着宠物也可以一起啊来我们华美胜利感受一下长白山秋天的美。
2: 太好了哈，而且我觉得你们的服务细节非常的到位，想的也非常周到，连宠物哎，这种服务我们都想到了哈。而且刚才也介绍了有那么多让我们眼花缭乱精彩纷呈的活动哈，相信大家呢可以玩转长白山玩得非常的自在了。说到这个自在哈，现在我们都知道自驾团队游客都比较多，那么在交通进出还有停车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游玩的听众啊带来一些实用的提醒呢？
0: 好的，我们度假区是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同时也是5C 级的旅社房车营地，我们有自驾呀、房车出游，有非常多的一个充足的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不过咱们国庆假期确实出游人数很多啊，我们通过昨天晚上包括今天早晨我们一个人流监测就发现，瑞士车流啊人流量都非常大，很容易出现一个拥堵，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量的错峰出行，早点抵达景区，抵达度假区啊。之后呢可以转到小的摆渡交通啊，大家不用赶路啊，可以游玩的更轻松，还是建议大家提早规划，提早出行啊。
1: 好，这个不要临时哈，这个来到这里可能提前预定才能玩的更好。那最后可能针对这个就是计划前来游玩的这些市民游客吧，因为雷经理非常专业也很忙哈，哪些的重要提示和建议最后也给到大家。
0: 好的。给大家几个小的一个小提醒吧。一是最近长白山山区呢天气多变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啊，我们尤其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一定要适当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二是我们长白山目前正处于这个森林防火一个关键期啊，林区内严禁明火，大家一定不要在户外抽烟用火啊，要谨防这个遵守防火的规定啊，减少这个防火的压力。三是我们国庆期间确实房源特别特别紧张，建议大家一定要在出行之前，在 OTA 啊，在各大自媒体平台要做好预定啊，做好这个攻略的搜索，提早做好规划，建议大家合理安排游玩时间啊，来欣赏我们长白山绝美的这个秋日林海的风光。
2: 好的，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采访的来自万达华美度假区的雷燕文经理，谢谢您。
0: 谢谢您。
1: 好
0: 谢谢，
1: 我们也和雷经理说一声再见哈，感谢这么贴心的这个服务和提示。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带大家了解哈，包括各个景区景点的一些情况，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出行的打算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哈，我们也知道大家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
3: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4: 我需要一份。

0: 在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3: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0: 我很担心他，
4: 吃了药快睡吧。
0: 我想安慰他，
4: 不是第一，
0: 我也很爱他。
4: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0: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1: 爱
0: 比我强。
1: 需要正确表达。这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

0: 好，北京时间的10:1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旅游广播双线追求即刻出发11黄金周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好多朋友都想去长白山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就是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创新业态中心的总监王君玲哈。我们接下来和王总监打个招呼。王总监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市民游客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你，祝我们的王总监节日快乐。我们都知道这个今年11国庆期间啊，我们这个度假区整体客流肯定是很多了哈。那目前这个客流情况是什么，能为大家介绍一下吗？
2: 主持人好，大家好。目前的话，长白山万达国家区今年的这个10月2号到10月4号期间呢，度假区内3200间客房基本上是已经是满房的状态了。所以，如果市民朋友们选择在10月5号到10月7号左右出行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游玩和度假体验。但是呢，在整个11期间，度假区还是有很多非常丰富和配套的游乐项目。所以在这期间，如果我们不是在10月2号到10月4日有这个住宿需求的话，那么整个度假区的游客的容纳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好，这个我们了解到了哈，现在基本上是满房的状态，所以大家不要突然来到这儿，一定要打出提前量。那还有想问一下王总监，咱们在国庆期间度假区有哪些的游玩项目您是比较推荐的呢？
2: 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呢，只要入住酒店就会包含2个成人和1个儿童的多项的游玩权益，就是有很多很多免费的游玩权益。那么温泉呀、室内游乐园，还有我们的这个袜裤的湖上游船等项目是有非常多选择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的11假期啊还推出了非常丰富的度假项目。比如说我们的亲子家庭、大学生和年轻客群有很多的这个出游的选择。度假区呢也打造了森林的微冒险，老把头的秘密，这个是和我们这个长白山的在地文化、人参文化是相结合的。包括我们的白桦骑行啊、松果叔叔奇遇记啊，还有我们的白溪漂流等等这些非常有特色的体验项目。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森野星轨、路格滑车、蒸汽滑道等，就这些非常这个炫酷的一些动感十足的项目。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上我们的一些水上的娱乐、室内的水乐园、温泉的康养项目，来满足不同游客的一些出行的体验，让大家可以在长白山万达有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假期。
0: 这个长白山万达啊，一直是以服务啊，这个服务我们广大的游客，然后服务的态度啊，包括项目啊，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大家呢也是纷纷给予好评。那刚才呢，这个刚才王总监介绍了一些很好玩的游玩的项目，那么在国庆期间啊，我们有没有特别的一些策划和活动呢？
2: 当然了，那么国庆期间的话，

0: 我们也为大家打造了把秋色带回家的国庆的一些限定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相果艺术营地里面欣赏长白山。现在长白山的秋景啊，就像调色盘一样，有红色的枫叶呀，黄色的落叶呀，包括我们树上掉落的各种松果，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这个艺术营地的一些手作的原材料。用它们来做我们的植物冰箱贴，这样就可以把长白山的秋色带回到家里了。那么国庆除了看这些风景和我们制作一些手工，我们还可以参加这个度假区在10月6号举办的，我们有一个2026年的儿童冰巅峰挑战赛。这个赛事非常刺激和紧张，它有非常多种的障碍赛事。我们4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那么让大家可以在自然和关卡中来突破自我。我们一共拥有大概22到26个不同难度的项目，让我们的小朋友就是离开我们的室内，可以走向这个山野当中啊。赛事那么它也给大家传递出来这种攀登不止、成长不息的这种自然的理念，让家长和小朋友可以在我们整个的赛程中这个享受独特的一个亲子时光。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挑战中来看见孩子的成长和坚韧，是一次非常非常难得的亲子体验活动。
1: 嗯，而且非常有意义哈，这个设计的全家参与，全家欢乐。那还有就是大家很关注的玩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吃点什么比较推荐，或者说还有哪些美景也是值得打卡的呢？王总监。
0: 其实我们整个吉林省的美食都非常的多，但是大家可能想要吃东北有特色的菜呀，烧烤啊，铁锅炖呀，或者是我们想吃一些朝鲜族菜，大家也还是要奔赴到我们的各地去。那么进入到金秋的10月，长白山万达国家区，这个除了我们能够迎来非常美的五花山的景色呢，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四季的画卷，是像油画一样是可以去打卡的，就是整个山上我们可以在度假区内乘坐观光缆车到山顶去眺望这个长白山，然后我们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啊，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萌宠营地来喂喂小鹿啊，和傻狍子和羊驼宝宝这种亲密互动啊，让度假区我们就可以在这儿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因为有很多老人和孩子，大家希望出行就可以这个充满轻松愉快，不是每个这个假期都是特种兵这种的活动。当然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美景，这个怎么能不品尝一下我们的美食。在前面我提到了我们各种东北的特色餐饮，这个整个这些餐饮都可以集中在我们度假区的一条小镇的商业街上来进行打卡。这条商业街呢就总长是700米左右，就所以它不长，但是呢整个的项目和这个美味呢非常的多元化。我们一共是有40多家的餐饮商铺，可以满足所有这个朋友们的这个味蕾。比如说我们的铁锅炖呀、走地鸡呀、长白山特有的冷水鱼呀，然后大家可以围绕在这个大铁锅的这个旁边，然后来这个感受这种我们这个铁锅炖大鹅呀、炖冷水鱼呀、炖大概什么7、8斤的这种大江鱼呀，这种都可以感受到。那么我们还可以品尝到这个口味非常鲜明的朝鲜族风味美食，它是又甜又辣的这种感受，就是辣在舌尖，甜在心里，吃过一次就念念不忘，回味无穷。那么来到长白山，大家一定就是不能少了人参，所以我们还有非常有特色的人参鸡汤，再加上我们的五花肉包饭，这个整个鸡里面添上我们这个糯米人参呀，然后这个汤味非常的新鲜，五花肉然后配上我们的辣白菜呀，包着吃就是非常的美味。那么刚刚好在现在的这个季节呢，也是长白山野生蘑菇采摘的时节，所以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在度假区的一些餐厅里面是可以吃到新鲜的各种菌菇的，所以一口山野美食尽览长白秋味，非常值得大家前来品味。
2: 嗯，哎呀，听这个王总监的介绍哈，真的是
1: 美食美景都让我们垂涎欲滴，真的想现在马上哈就只身前往长白山去感受。

0: 我们的大美长白哈、啊。不过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长白山啊，在国庆期间天气多变，甚至有的地方都降雪了。那么对于降温和降雨降雪，我们度假区有哪些预案呢？
1: 根据目前的气象预报来看的话，其实十一期间现在来看是仅在这个10月3日和10月4日的部分时段是有小雨的。当然长白山的天气情况也是比较多变的，我们也可以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但是如果因为下雨没有办法进行一部分的户外活动的话，大家去哪儿呢？那么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也会提前开放我们的室内游乐园。我们拥有一个20000平米的大型室内游乐园，它包含了9组13台的设备，就是什么巨浪湾呀、造浪池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什么超级大碗等等，非常多的游玩设备。然后这些设备的话，我们在每天下午的固定时段还会有 DJ 舞蹈和造浪的一些互动表演。那么除了水乐园以外，我们还有汉拿山温泉。这个温泉的话，它拥有什么人参浴池呀、灵芝浴池呀等等，就是不同功能的20多组室内和室外的温泉泡池。我们可以这个在温泉当中来扫去我们整个游玩当中的疲惫和寒冷，并且这些权益的话，只要入住度假区的酒店，大部分的酒店都是免费包含的，就是你不需要再额外花钱去购买这个温泉票和水乐园票的，它都会免费包含一次。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是小雨和降温，其实只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四季真正的变化，但是丰富的游玩项目，是绝对不会让大家扫兴的。
2: 这个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的哈，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可能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也知道王总监特别的忙，十一黄金周的时候也是早早的起来为大家做服务。那么最后针对计划前来的市民游客朋友，我们还有哪些提示和建议呢？简单的给到大家。
1: 好的，就在前面的话，我们聊了玩的，聊了吃的，然后那么在最后的话，我想这个对于前来自驾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大家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度假区内呀，有水乐园停车场、滑雪场停车场，还有我们每个酒店都有很多的室内和室外的停车场。那么我们也会有区内的安保人员进行车辆的整体的引导。如果是大家开新能源车辆出行，也不用焦虑。度假区内呢，我们也设有很多的这个充电设施，为我们的出行保驾护航。但是除了自驾的朋友外，如果大家是乘坐高铁或者飞机来的游客朋友，到达长白山西的高铁站及长白山机场之后呢，度假区就会有免费的大巴车来进行定点的接驳服务。那么到了度假区内的话，我们还会有区内的这个酒店到小镇的免费的观光游览车，就是可以让大家整体的出行都是无忧的。那么其实在最后的话，我们当然除了十一假期的这个出行计划的话，我们还告诉市民朋友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雪季的滑雪产品的预售也即将开始了。大家有任何的度假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度假区的官方账号，是4300987336，4300987336。那么度假区的滑雪场也将在今年的11月21号正式开板。那么我们在此也诚挚的欢迎我们的这个主播和我们这个游客朋友们来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来品春宴啊、下避暑、秋赏枫和冬滑雪啊、谢谢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来自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创新业态中心的总监王君玲。那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我们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啊，可以说配套设施是越来越完善了，服务细节呢做的也是越来越到位了。那也希望在这个金秋十月哈，我们的游客到我们的长白山有更深度的体验。好的，再次感谢您，也祝您节日快乐。
3: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0: 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双线追秋即刻出发十一黄金周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茉莉。
1: 大家好，我是兰心。说到双线追秋哈，我们都知道这双线肯定说的就是我们的 G334 和 G331。那今天呢，我们上午跟大家聊的呢主要是长白山景区，刚才呢说的是南景区的情况，是不是？这回我们连线的呢是长白山北景区的负责人马赫。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也和马经理来聊一聊哈。马经理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那我们知道哈，这个一到十一国庆假期，那比平时还要热量哈，还要这个大家还要受欢迎，然后人也更多了。那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景区整体预计客流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主持人是这样，根据十一这个票务预约的数据啊，国庆整体的预约客流还是平稳的。
0: 嗯
2: 啊，那主要呈现的是先升后降的态势。最多的人数应该是从二号开始一直到五号啊，这五号之后呢会陆续下降，因为都返程了。
0: 嗯
2: 啊，目前看二号到四号景区的北景区的承载呀，目前已接近饱和啊，日预约的量都是超过了2万人。嗯，五日起呢游客返程之后客流会逐步下降，到七号呢，到七号的时候，客流就下降的非常明显了，啊，整体是这样。
1: 嗯，那为了应对这个国庆的大客流，尤其说您说的一号到五号期间哈，我们景区在门票的预约限流分流方面又做了哪些安排？我们的游客又应注意什么呢？
2: 主持人是这样。长白山景区呢是严格执行分时分段的预约的入区管理，节日期间也是如此。在这里也跟广大游客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分时段。首先呢是确保大家安全，把当日的整个浪客流科学分配到每个时段，防止集中入区出现这种拥堵啊、踩踏这种风险。第二呢，我们要确保每个入区的游客舒适，让每个时段的游客呢都能够少等候，不拥挤，快进入，形成这种良性的循环。第三，我们也是精准匹配这种景区的车辆运力，保证我们入园呢检票乘车的这种安全秩序。在这里提醒一下广大游客，一定要按照您预约的入园时间段到达北坡的有交通池北的交通集散中心，还有北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提前进是不能进的。
0: 嗯，
2: 请广大游客一定要遵守景区的规定，配合景区的管理，来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旅游的良好的公共秩序啊。主持人，
0: 这说的非常的好哈，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说我早点去，我挤挤我就进去哈，可能会导致其他人的行程真的会被影响得到。节假日游客多，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也知道咱们景区的服务非常的成熟，那么在安保也好啊，包括好多我们自驾区的停车方面，还有人就说，那你看人多，上卫生间的也多，在这些基础服务上，咱们是不是保障的也非常到位呢？
2: 好，主持人，保障方面我简要的说一下。
0: 嗯，
2: 这个十一假期的特点呢是自驾出行的散客占比是非常大的。
0: 对
2: 啊，这个团队占比是很小啊，所以说针对这个情况呢管理难度和压力也是很大的。节日期间我们长白山景区的全体员工都在岗在位啊，包括我们机关呢，包括政府的军人警察各方力量，我们累计投入达1800余人在岗，全程保障我们游客的安全和服务。
0: 嗯，
2: 但这里包括我们的机关志愿者，有近200人，还有公安、分警、交警等联防力量也是超过了200人。假期呢，景区投放各类的保障车辆是1100余台，而且针对游客的停车，也就是散客的停车，我们布置了，已经储备了多个应急停车场。我这有个北西南的数据， 就合计可储备可用的车位，
0: 嗯，
2: 在十一假期超过了7000个。
1: 嗯，已经达到7000个。
2: 方面，
0: 嗯，
2: 那、是在停车的保障方面呢，我们也是联动公安的交警，在关键的节点部署警力啊，引导游客啊有序的停放在各个停车场，来缓解这种客流压力，所以游客不用担心。你来了肯定有地方停车，
0: 嗯、
2: 啊、是这样，就是。
1: 看来你们的这个基础配套服务工作啊，做的已经是非常成熟了。那这个长白山北景区啊，针对我们的家庭游、亲子游，特别是家庭中有老人、有孩子这样的群体，我们景区有没有一些便民的服务，比如说绿色通道、休息点位等等一些细节的配套呢？
2: 啊，好的，主持人。这方面呢，就是其实在景区的游客中心、集散中心呐、包括各景点，包括各乘车的后车回廊，其实都设置了绿色通道，而且同步配套了这种休息座椅。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也会实时的观察，如果有老人孩子需要服务的话，我们也会及时提供这种引导服务，完全可以保障这种老人呐、孩子等这种特殊群体这个专属通道的服务和休息。而且我们游客中心设置了一些母婴室，各景点和服务区也在十一期间提供了免费的姜茶水热水，而且在温度低或者降雨的时候，景区也备了一些免费的雨衣和暖贴，当游客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也会主动的为游客发放，全力为游客这种家庭游、老人孩子做好最暖心最贴心的服务。
0: 嗯，好，这个我们可以放心去玩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去到长白山北景区也好哈，咱们都会想说，哎，我一览这个天池的美景。但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因为天气的变化呀特别的大，比如说降雨啊，或者降温啊，或者说这个比如说天池没有开放等等，应对这种情况的话，哎，大家说那我还能玩点什么其他的吗？然后还有其他的预案或者其他的美景也能够让我们去看一看吗？
2: 嗯，好的，主任，这里我大致介绍一下，因为今年的十一啊，根据官方的天气预报啊，景区对十一整个长白山景区的开放情况也做了充足的预判，制定了周密的应急预案，也做了应急准备。节日期间，其实景区整体的气温上是偏低的，降水量呢也较常年同期要偏多。像天池主峰气温基本在零下一度到-10度之间，而且昨天刚刚景区在下午迎来了一场降雪，导致今日的主峰公路全段的积雪结冰了。
0: 嗯，
2: 所以为了安全，今天的天池车辆啊停止了运营。
0: 嗯，
2: 当然在停止运营期间，我们听取防滑应急的车辆和应急队伍已经是随时待命。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将第一时间开展这种清雪除冰的作业。当然，如果说游客天池你去不了啊，当然长白山不止天池，
0: 对
2: 啊，也是我这也是除了天池景点有一些推荐啊。
0: 嗯，
2: 北坡的景点大家在攻略上都能看到，瀑布、温泉、小片池、绿渊潭、古底森林这五个景点，可以按照我说这个顺序依次游览。当然，来北坡，瀑布温泉也是北坡的另一个打卡点，也可以吃温泉鸡蛋。像西南坡也有景江大峡谷、鸭绿江大峡谷、月华双瀑等景点，这些景点都是各具特色。当然，除了景区，我这儿北坡也可以推荐大家到现在比较知名的恩都里、云岭市集，像有雪绒花，还有这个福森林、冰雪贤这些。特色景区景点，还有商业街区，体验一下不同的特色产品，也可以到皇冠温泉酒店泡一泡长白山纯正的这种硫磺温泉，当然你在西南坡啊，我这可以推荐你去距离较近的这种叫松花江旅游风景区那一古城玩一玩，是这样，我就是如果说你天池去不了，确实遗憾。但是其他的景点也全力做好了接待和服务准备，也那个推荐广大游客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就看不到天池，也许其他地方也会给你惊喜。包括我之前去到，我就感觉绿渊潭是给我最大惊喜的一个地方哈，感觉人在画中游。所以不一定哪个景点才是你真的心之所向，就大家可以走出去看一看。
1: 其实只要出门，我觉得这一路上都是风景哈。
0: 对，
1: 而且长白山北景区呢，也有它独特的风景线啊、等待着大家去游玩。那这个马总呢，最后呢，对计划前来我们北景区游玩的一些游客，您还有哪些重要的提示或者建议呢？
2: 我主要是重点提示大家啊，关注客流，关注票量。啊，因为长白山的票都是线上预约式订票，如果线上售罄了，那现场也是没有票了。所以说，提前在买票之前、规划之前，提前做好这个攻略。同时呢，提前买到票的游客啊，十一长白山整体气温是比较低的，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景区的官方信息，因为官方信息提前会预判。公众号上会预判景区的未来几天的开放情况，要注意冬天衣物啊，尤其下雨或下雪，提前要备好雨具。重点是长白山景区现在已经进入了森林防火的高危期，广大游客朋友们入区千万不要吸烟，千万不要用火，和我们一起守护好这座神山圣水。也最后啊，祝广大游客啊，就来长白山度过国庆的。来长白山一定要玩得开心，长白山全体员工将以最热情、最真诚、最暖心的服务迎接大家到来。
0: 嗯，也感谢马贺经理哈，在这个别人这个游玩的时候，那你们在为了保障这个景区的各项顺利的进行，你看包括百忙之中还接受我们的连线，在这里也再次感谢一下马贺经理哈，那我们也和您说一声再见。
2: 哎，再见主持人。
0: 嗯。看来我们今天关注长白山，你看又知道了，是昨天下午才临时下的雪哈。也再次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你不要总觉得说，哎呀，这个中午的阳光正盛呢。你看长白山山顶它天气变化莫测，建议大家就羽绒服您就带着吧，千万别在这个游玩开心游玩的时候再感冒了。
1: 是的，就是大家呢带着有备无患嘛，是不是？而且据我们了解哈，今天这个长白山池北区的气温呢是3到12度，早晨有雾，那上午呢是逐渐转晴了，但是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是5级，山顶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接近0度，
0: 挺冷的哈，
1: 而且风力强劲，
0: 是，所以这个我们俩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出门哈，开心的同时注意好身体，稍事休息，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0: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1: 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

0: 北京时间的10:4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特别节目《双线追秋即刻出发》十一黄金周，我们的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兰心。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刚才呢也连线了长白山景区景点的各个负责人，我们也了解到了实时的一些情况，也再次提醒大家哈，昨天下午的时候在山顶呢突降这个小雪，所以您要是想要长白山有这个出行打算的话，一定要把你的比如像羽绒服啊，这个带着抓绒内胆的冲锋衣啊，厚一点的秋裤，这个时候可都要穿上了。包括啊，像我这种不扛冻人，我基本上如果说有这个飘雪或者降温的时候，我都得戴手套，我就感觉我这个手指头就特别愿意冷，因为总忍不住玩手机嘛。所以要提醒大家哈，这个该带的东西咱都带上，包括有一个好一点的墨镜，然后还有就是防晒霜，我感觉这些东西都是必带之物，千万别忘了。
0: 是的，尤其我觉得南方的游客哈，来到我们长白山，又可以看斑斓的秋景，
1: 对，
0: 又可以感受雪花飘飘的那种感觉啊，
1: 两个季节是吧？
0: 两个季节啊，真是很有收获。而且呢，你戴上刚才我们茉莉说的哈，那些帽子啊、手套啊，包括那个墨镜，哎，拍照的时候那耍酷多漂亮，
1: 对，就是怎么讲，闪爆你的朋友圈。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其实刚才呢，我们连线的时候也是充分的了解到了这个。不是说我们到那儿随时买票，我就可以随时去进场的。门票是实行实名制的预约制，而且是分段预约的。就比如你可以预约7:00到7:30，7:30到8:00，它是半小时为一块儿。然后需要提前预约，你可以看哪个时间段还有票，我就赶紧现在在官方的渠道抢票。它是长白山有个小程序的，你可以在这里抢票。然后北坡的套票包括了像门票啊、环保车呀、导站的越野车等等，加在一起哈，除了特殊人群之外。比如老人小孩，然后包括一些军人等等，他大概门票是270块钱左右。
0: 而且呢就是最好啊，您是按这样的顺序，比如说早晨7:00到8:00，您呢可以尽早入园，然后在这个游客的集散中心乘坐环保车至换乘中心，第一时间呢换乘，然后这个在倒越野车来登顶天池。当然了，天池呢不是说想看就能看到的，这个真的要讲缘分啊。
1: 它一年哈，好像据说300多天有100多天是可以看到它的全貌的，
0: 对，
1: 其余的时间好像比如有雾了有云了，你就得看有没有风刮过，然后能把它闪现出来。
0: 是的是的啊，据说一年70%天池呢你都是看不见的啊，是保持它这种神秘的面纱，所以能看到天池当然是很幸运的哈。大家呢这个乘车的时候换乘的时候呢避开中午起雾及人流高峰，这个也很重要。
1: 那还有呢就是你在10:00之后你就可以就是基本上看完天池了或者登上去了哈，登上。

0: 主峰了，你就可以下山去游览了，有这个长白瀑布，然后可以这个吃温泉蛋的巨龙温泉群，哎，你就再去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绿渊潭，就真的为什么叫绿渊潭，就在那儿一眼望去上下包括水都是绿娃娃了，就跟那个小九寨差不多，
1: 就像碧玉一样。
0: 对，那如果你下午体力允许的话啊，你可以再游览一下谷底森林，这个森林呢，非我有点遗憾。

0: 您之后有点疲惫哈，还直接可以返回二道白河去休息休息哈。
1: 是
0: 啊，当然了，就是其他的坡，比如说长白山的西坡、南坡，也有它的自然景观。
1: 嗯，
0: 那你要徒步走1442级台阶，
1: 那挺累呀。
0: 哎，视野很开阔，但是体力消耗大，比较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小朋友和老年人呢，可以不去做这个选择了。
1: 嗯，那除了西坡北坡之外，还有一个南坡可以作为选择，但是南坡它的限流只能是1000人，但是它的风景也是最原始的，它没有北坡那么成熟，而且抢票的难度挺高的。目前的一个开放的情况呢，您可以就实时的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去看一看哈。那可能这一上我们通过和连线也好啊，通过我和兰心的介绍也好，大家对长白山这个从山上到山山下，包括周边的游玩的地方，其实大概就有一个了解了，大家可以作为选择。
0: 嗯，最后呢，我们再啰嗦，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长白山啊，山顶的风啊特别大，特别冷，所以一定要穿着羽绒服，或者是提前租好那种棉衣、
1: 大衣哈。
0: 哎，再有啊，就是我们的手机啊，有的手机，比如说那个 Apple， 就特别容易。冷的时候
1: 冻上
0: 自动关机，
1: 对对，
0: 自动关机。
1: 嗯，
0: 哎，所以建议大家呢，带点暖宝宝呀，或者鞋垫、充电宝啊，别到了看了特别美的风景，想拍照的时候，然后手机不给力，
1: 冻关机了。
0: 对
1: 对，我觉得兰心姐这一定是实际经验了哈，提醒大家很到位。我们上午这一个小时的时段呢，暂时告一段落了哈，但是全天的时间，我和兰心都会陪伴着大家。我们下午的时间段呢，是在16点到17点直播，那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关注的呢，就是我们下午的G334的路段了，包括画店也好啊，还有就是最近很火的黄金博物馆，我们都会关注得到。那么上午的时段呢，到暂时呢告一段落，也再次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好，我们下午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就是擒贼先擒王啊，咱们说这是多个兵种配合战争才能打赢，对不对啊？那么乾隆长寿膏里面的100多种活性多肽也是一样，其中的心肌肽是专门治疗心脏的，抗胆碱肽那是专门治疗肺病的，脑蛋白肽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胰岛活性多肽和胰腺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胃蛋白肽呢可以治疗老胃炎、老肠炎这些消化系统疾病，分工明确呀、啊。各种肽呢治各种病，解决了过去啊一体多病患者的难题。好，咱们呢，就拿这个万病之源糖尿病啊来举个例子。在我呀刚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的导师针对高发的糖尿病打算呢进行一个长期的随访，我呢就负责做血糖方面的统计和考察啊，一直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时间呢跨越10年以上，才完成了这份呢严谨的报告。这份报告呢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我发现啊，在挑选的29108名

0: 糖尿病患者当中。那么经过干预，也就是药物治疗之后，乾隆长寿膏会让肾病的发病率降低 68%， 心梗降低 53%， 脑病发病率降低 49%， 平均有效治愈率达到 97.8%。 更为可喜的是什么呢？平均延长寿命6年呢、朋友们，意义非凡吧。啊，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啊，是因为乾隆长寿膏当中的胰腺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胰腺呢是人体的主要器官，它是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胰腺如果出了问题，胰岛素呢就分泌不足，导致糖分呢不能被人体转化，糖分呢进入血液和尿液当中，形成了血糖高和尿糖高。胰腺肽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对胰腺进行保护和修复。咱们首先说保护，胰腺肽啊就像是在胰腺上安装了一个保护膜，在人吃高热量高糖分食物的时候，它把这些糖分啊不好的东西隔离，避免了对已经出现问题的胰腺和胰岛造成负担，导致呢糖尿病指标升高进一步加重。修复呢则是像一个工程师对已经受到损伤的胰腺和胰岛来进行啊全面的修复。胰腺也好，胰岛也好，功能正常了，那胰岛素就能够正常分泌，人体的糖分啊就会被合理的转化，指标那就会平稳，也不会出现呢形形色色的并发症。所以大家看一看啊，乾隆长寿膏当中的一种肽能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那你再想一想，100多种肽汇聚在一起，它的珍贵性、实用性就可想而知了啊！作为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乾隆长寿膏不仅针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治疗，同样，你像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胃肠病、呼吸系统疾病，都能实现呢1周期减轻症状、2周期康复疾病、3周期延年益寿的效果。时间不早了，我呀先给各位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哎呀，王老师，我这刚打开收音机，才听到1克2块钱的好消息，还随时都要结束了，把我急的呀！
0: 啊，着急了啊！
3: 啊啊！
0: 听我说啊。

0: 啊，咱们这次生物星要2块钱体验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这是我昨天呢刚刚收到的消息。
1: 对对对，就是啊，所以我着急嘛，就立马给你打电话来了。我就想趁着现在2块钱一克嘛，多申请点国药乾隆长寿膏。我就想问问你，王老师，那洛阳这边还有没有名额呀？
0: 别说洛阳了，全国各地的情况我都不清楚，
1: 哦，
0: 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大家呢只能自己啊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申请、去落实、去了解。
1: 你看我现在用乾隆长寿膏哈，现在已经用了有半个月了，我感觉这个效果真太快太好了，真不愧是科技新药。
0: 嗯，没错，这是生物新药啊，是高科技最新的科研成果，咱们是既能治标还能治本。你这样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告诉我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3了。
0: 63岁得的什么病啊您？
1: 我得的那个类风湿都有5年时间了，从2年前开始我就这个手就开始啊，就胳膊啊都抬不起来了，腿走路就感觉就老找疼。那时候我就喝药嘛，喝那个药酒控制着，这个腿吧就坐下起不来，起来坐不下的，就缓半天才能勉勉强强就蹭着往前走。再一个，我也不能走时间太长了，也不能走长时间的路，这个手吧就沾着凉水还疼得不行，就要命的那种疼。因为就是喝药酒吧也伤胃，这2年我也不喝了，老喝酒，喝着药酒把胃给喝坏了，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这医生给我说，长期喝这个药酒副作用太大，不如每天吃钙片。后来我就改了，就每天吃钙片，但是吧还老样子，就疼的都受不了。
0: 哦呀，我跟你说呀，类风湿这个病号称是不死的癌症，是非常严重的一类疾病。我呢就不多总结了，你说你喝药酒啊，它能治病吗？
1: 我跟你说心里话吧，那个药酒都是自己配的，都是偏方那种。
0: 首先我跟你讲啊，这个喝酒啊就损害健康啊，这一点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啊，稍微一点酒精对身体啊都有影响，你长期喝啊，日积月累怎么能够没有副作用啊？你把胃都喝坏了，得不偿失啊。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这个类风湿当时这个沉降现象得多长时间啊？
1: 我的沉降可严重了，得四五十分钟吧才能缓过来这个劲儿，就揉啊搓啊都不行，穿衣服我都穿不上。
0: 那4-5十分钟的沉降应该说是很严重了，说明病情非常严重啊。
1: 对对对，心脏这几年也不好了，还有二尖瓣狭窄，你稍微一动弹吧就感觉就上不来气儿。晚上不动弹也是上不来气儿，尤其晚上就睡觉的时候还常常被憋醒，我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0: 那这种情况有没有到医院做检查呀？
1: 对对对了，上个月这不是刚去的医院做检查嘛，大夫说我让我做个二尖瓣球囊扩张手术，说如果不能扩张就让我选择就做那个开胸手术，做换瓣膜的准备。我这一打听，做这个手术要12万，就这么昂贵的手术费，我的条件不好，我就没做。这个药吧那个药的也这么吃哈，也没见好，也走了不少弯路，也花了不少冤枉钱。什么活血化瘀的呀，祛风散寒的呀，还有什么理疗的呀。但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哈，3万块钱都不是小数目，更何况12万呢，并且还是那种没有效果啊，就觉得还不如吃止痛片呢。
0: 吃止痛片可以，但是它不治病啊，对不对？
1: 是是，它就是缓解症状的那种。那你要不吃的话就天天疼的也受不了啊。我就盼着有好药能研究出来哈。现在你说这科技这么发达，这人都能上月球了，那治疗水平也这么高，那肯定能研究出自我。

0: 我这个病的药，我想的。
1: 没错，没错啊。人类历史的进程啊，都是前进的，是向前发展的。科学呢在发展，医学它也在发展。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的成果，你必须得试一试。你不试怎么知道？你给自己一个机会，这是我的心里话。为自己负责啊，擦肩而过，失之交臂，那都会留下遗憾的。
0: 对对，你说的对。你看我用这个哈，咱们这个药7天就有效果了。我觉得这个小分子活性多肽见效它就是快。你看现在我觉得胃也舒服了，多少年都没有这种舒服的感觉了，就感觉胃里暖暖的，不像原来那样像冰块似的那种。
1: 好。
0: 再一个你看我这个手这个沉僵这个症状也有缓解了。感觉手轻松了很多。用到10天的时候，我那关节就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我试着哈，自己早上起来穿衣服哈，哎，居然自己能穿上了。
1: 好好好啊，这多好啊！这说明这个手指的灵活度啊，显著提升了。
0: 对呀，你看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哎呦，我觉得心里特别舒服，人不像原来那么揪了，发揪了。我也感觉人也有精神了。你看。现在我的手哈，沉僵5-6分钟我就能缓过来了，并且你看今天打电话，我手指头按那个按键很灵活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1: 好，
0: 我觉得现在也自己也有个人样了。你看十几年治不好，我觉得是我没选对方法，没有从细胞上治。这回这个药我真是选对了，也多亏你了王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这就说明什么呀，充分的说明我们方向啊找准了，选对了，方向准了，方法对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用上之后呢就有变化。还是那句话，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一天呢有一天的效果啊。咱们就说你得的是类风湿，跟传统的方法对比，传统方法说白了都是围绕改善症状来治病的。止痛药止痛，消炎药抗炎啊，还有膏药针灸，包括啊你刚才讲的活血化瘀的药，这些都是老方法老黄历了，都是沿用了几十年几百年的方法了。咱们说如果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那么第一，你们还用遭这么多的罪吗？第二，咱们就说这些方法管用的话，那还要我们这些科研人员干什么呀？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什么？对不对？实质上啊，听我讲，归根结底来讲，传统的这些方法不解决根源问题，而咱们国药乾隆长寿膏就不一样了。它里面包含了1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活性多肽，这是从细胞的层面去治病，是治疗疾病的最高等级最高层次啊！我就简单的跟你讲这个道理。所以说呢，你把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自然呢就能恢复健康。像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活性多肽，解决了你骨细胞的病变问题，特别是呢骨骼免疫细胞的病变，所以解决之后啊，类风湿就能够全面的得到改善。您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0: 对对对，哎呀，我接下来我赶紧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了。刚才咱们也讲了，这个活动随时会结束，我得多准备点儿。也多亏你了，为我们申请这么省钱的福利，这2块钱一克，市面上都没有这么便宜的药。
1: 哎，所以说呀，咱们这个机会啊，真的不要错过，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大家伙的。我也不多讲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

0: 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2: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啊。好的好的。哎呀王老师啊，你真够辛苦了王老师啊。
2: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别客气。
3: 嗯，关键是我觉得你讲这个课讲特别好，哎，对我们患者特别贴心啊。哎，在关键你讲的还又随时又有耐心，哎，特别专业。
2: 嗯，您呀就别跟我客气，什么情况您就说告诉我
3: 啊。好的好的，你看我是这么情况啊，我糖尿病也是10来年时间了，打的胰岛素就打那个热和零。
2: 哦，打多少个单位啊？告诉我。
3: 那早上打30个单位胰岛素，到晚上打24个，到中午还得加一片那个，就利格列丁片，就那个。
2: 我知道，我知道啊，就是利格列丁片。你是中午加一片吗？啊？
3: 啊，对对对，是啊。嗯，你看这个血糖要空腹血糖吧，在这个10点左右，你吃了饭之后16个来就，要是下不来呀、
2: 啊。那这效果不好啊，那这血糖还是很高啊。嗯，是不
3: 是？
2: 是
3: 啊。另外你看我的并发症还特别多。哎呀，我跟你说说一下子吧，你看一个是这10年前啊，我做过那个心脏大小手术，就大手术啊。嗯，现在还是有的房产，心脏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又慢，有时候还出现头顶停一下。哎、你看我现在吃那个化发林跟那个贝塔洛克，哎，一天吃一片，哎呀感觉吧，哎，还可以。
2: 哦，
3: 啊，别那个就是你看我大小手术这不做了以后，这第二年就得过一次这个脑梗，不过这倒是没多大很严重问题，偶尔就老觉得这个胳膊啊、那腿啊、那脚啊有点麻木。另外，我的血压一直下不来，挺高的。
2: 嗯，
3: 哎，我最近我吃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吧控制吧还算可以。高压在140左右，低压在83次。那降压就那降血脂那个吃的也是那个阿托法他丁钙片吃的那个。
2: 哦，那老人家我想问一下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我是石家庄桥西区的。
2: 石家庄的啊。那么除了您刚才所讲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嗯，
3: 哎呀，还有这个老是皮肤身上痒痒的厉害，哎，那个现在这个还挺严重的，用了那个皮炎平磨完了以后啊，还是停一个吧，停个礼拜吧。另外，最近这3个来月，老是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现在吃的安眠药。一次吃了一小片儿，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吧。你看，我想请王老师你帮我看看，看该咋子办啊？你看，老是有大胰岛素，有吃药，又没少吃药，身体不好。现在主要是想，想解决这个血糖和这失眠问题啊。
2: 好，好，好啊。你刚才呀、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大致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没有问题啊，我刚才啊听你做了介绍，咱们先解决你的当务之

0: 但是呢，我还要了解一些相关的情况，你再补充一下信息。第一，老人家，你现在这个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1: 我身高1.72米，体重是158左右吧。
0: 哦，158斤左右。你这样身边有没有这个笔和纸？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我给你做介绍的时候啊，你要记录一下，有没有？
1: 哦，好好，行，我照纸和笔，找到了。
0: 啊，找到了哈。
1: 对，你说吧。
0: 好啊，你听我给你讲。首先呢，咱们先来调节血糖方面的问题。第一项，胰岛素的量不变。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胰岛素是餐前多长时间打？
1: 就餐前就20分钟才打呀。
0: 餐前20分钟打啊？
1: 对。
0: 你这样，你听我讲，咱们呢改一下胰岛素的使用时间，一定要记住，要在餐前30分钟打，就是半个小时之前打。这是第一项改变。第二项改变呢，就是把你的利格列丁片改成啊早晨吃。就早晨吃，它不是中午吃。因为这个药呢，它属于胰岛素增敏剂，改成早晨吃效果更好。记住了。另外呢，在睡觉之前呢，再加一片二甲双胍缓释片。还有啊，你听我跟你讲，这顿啊中午这顿饭啊，就是中餐的时候，第一口饭之后你再吃一片拜糖平啊。
1: 再加一片拜糖平。好，
0: 对。咱们这个方面，第一啊，就是说要帮助啊您解决血糖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说要调整你睡眠的问题啊。你可以吃一种药，这种药呢对你的心脏也好，对睡眠呢也有作用，叫做白子养心丸。
1: 白子养心丸。
0: 对，它主要解决的是心气不足、虚寒的问题，这样啊有助于你的睡眠。我们常说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道理。心气不足、虚寒的问题解决了，睡眠自然就能改善。这个药很常见，你到药房就能买到，买了之后呢按照这个说明书吃就可以了。
1: 好嘞。
0: 另外，你这个皮肤瘙痒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可以吃一种药叫甲钴胺，这是控制糖尿病神经系统病变的啊，专门针对呀皮肤瘙痒这类并发症的。那么其他的药呢你都不要变，就按照我刚才给你调整的来服用，你的血糖就能稳定，血压也能稳定，神经呢也不会紊乱，睡眠呢也能够得到改善。另外呢，咱们再把血脂降下来啊，你就坚持我刚才给你做的这个调整，一定记住，这很重要，一共是4个步骤啊。你看一下你记全了吗？
1: 记全了，记全了，谢谢王老师啊。
0: 好啊，我给你调整了，你别客气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啊。这个调整之后啊，一定要记住啊，我在这告诉你，要想解决你现在出现的糖尿病及其所有并发症的啊，那么你就必须要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这个时候为什么让你用乾隆长寿膏呢？因为这才是能真正体现出乾隆长寿膏的真正价值。我一直在强调啊，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上治疗糖尿病，稳定血糖，这个你放心。另一个方面，乾隆长寿膏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啊。我给您讲这些啊，您呢未必能够全部的了解，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乾隆长寿膏就像一个特种部队啊，它里面所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就像是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特种部队大家都知道啊，看电视都有了解，什么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卫生兵等等吧，各个兵种是协同作战的。 那么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的活性多肽，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心肌的，有修复眼底的，有修复神经的等等吧。哎，这样呢才能够将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完全的解决掉。当你使用乾隆长寿膏30天的时候，包括你手头的降压药、降糖药、胰岛素还有降脂药都可以啊调整使用。到那个时候30天之后，咱们通过持续使用啊，那么100天可以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哦，行行行，王老师，我一定就听你的，坚持用100天。哎呀，我就期待了这个病好了以后，到时候一定给你汇报汇报好消息啊。
0: 好好好，这样啊，姐啊，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会。
1: 哎，好，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号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呀，你可等了半天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呀？
3: 哎呦王老师，我着急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脑出血和脑梗发病之前有什么征兆没有啊？
0: 啊，有什么先兆的意思是不是啊？
3: 啊，
0: 哦，我明白了，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这些问题啊我们都需要了解啊，那我就跟你讲一讲。第一，脑出血发作之前没有明显先兆，如果说你感觉到已经头晕头痛恶心了，那说明啊出血已经发生了，那是之后的问题啊。那么第二，脑梗的先兆，记住这几点。第一，头晕，突然的头晕目眩。第二，眼前出现一过性黑蒙。什么意思啊？就是眼前突然一片黑，过几秒钟啊才能看见。第三呢，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或者拎东西拿东西拿不住。第四呢，说话含糊不清，逻辑混乱。脑梗发作之前，有的人胡说八道，张冠李戴，明明看见大儿子啊，哎，非得说是他姑爷，就这个意思吧。反正主要表现呢就是语言障碍，舌头发僵。第五呢，嗜睡，就是总犯困，一天呢晕头转向的，这都是脑梗发作之前的症状。您听懂了吗？
3: 啊啊，听您这么一说啊，那我邻居老伴儿他可能就是那个脑梗前兆了。嗯，您说这些症状他都有好几样啊。他问我脑梗啊、脑出血得病之前是什么症状。哎呦，我不懂。刚才听您一说，哎呀，他可能就是脑梗前兆。
0: 哦，你是为邻居来咨询这个问题啊。好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呢，咱们这么说吧。听了之后多少呢能多个心眼儿啊，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一定要注意我刚才讲那些症状。那您是什么情况，你啊也说说好不好？
3: 王老师，我现在呢是挺好的啊。我就是用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2个周期了嘛。哎呀，现在真的挺好。我过去治病呢怎么说呢，可以说是屡战屡败。今天呢终于是大获全胜了，我是特别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呢。
0: 哎呦，你这话说得很好啊，过去是屡战屡败啊，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现在是大获全胜，对吧？嗯，
3: 是是是。哎呦王老师，我现在真的是特别佩服您哈。嗯，您呢真不愧是搞科研的大专家，研究出乾隆长寿膏这么好的药啊。效果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好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实事求是来讲，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呢不用感谢我，你们还要感谢你们自己，因为你们相信我，你们给我信任，我还您健康， 我说这都是实话，我研究这个药再好。

0: 你说你们不用那也不行啊，对不对？
1: 是是是啊，我也想说了啊，看像我这样有病的人呐、啊，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听一万遍不如实实在在用上一次啊，用一次就知道是好是坏了。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啊。
1: 以前吧，就总觉得年岁越大，身体应该是越不好啊。可是我现在是岁数越大，身体呢反而越好。哎呀，这多亏了咱们这个乾顿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
0: 好好好啊，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啊，说用上了国药保元泰、
1: 嗯、
0: 是不是？你能用上你太幸运了，你快给我讲讲你的情况，你得的是什么病啊？啊，
1: 嗯，我是2020年啊、哦、得那个脑血栓，因为我高血压有15、16年了嘛，嗯，那个时候呀，哎呀，就是头晕呐、啊，脚底下没根儿啊，得了脑血栓以后，整个人就瘫痪在床上了，胳膊腿啊也不听使唤，就是想翻个身。你看多简单的事儿，是最基础的人的本能，我根本都做不到，翻不过去，话也说不出来，那个舌头硬邦邦的，吃点饭吧，汤啊能咽下去，干的呀都搁在舌头底下，左边脸不好使嘛，都搁在腮帮子里头，根本是咽不下去。唉，老伴儿吧早就没了啊，孩子上班啊，不能天天24小时看着我，没办法，孩子就给我找了个保姆。哎呀，王老师，我现在一说这事儿吧，真的是一把辛酸泪。咱不说保姆不好啊，可是我躺在床上拉屎撒尿都得保姆伺候，我一拉一尿吧，他就拿话噎我，让你少吃点你非得吃，你瞅瞅，一会儿拉一会儿尿，谁能伺候你啊？
0: 哦，
1: 也就我，哎，你给这点钱还让我给你接屎接尿的，你们家得给我涨工资。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啊，可是儿子不来我真的不敢多吃。有一天吧，儿子来了给我煮饺子，我一下就吃了20个。儿子说，妈，你一下吃这么多别撑着啊。我就想啊，你不来我都吃不上啊。保姆真就让我吃那么2、3个，就把盘子给搬走了，不让我吃。
0: 哎呦，你看这保姆，这哪是照顾您呢？这简直是在虐待您呢！啊，是不是？你看啊，中风的患者有后遗症的朋友面临的最大问题啊，不光是这个行动不便，最大的问题啊是自尊的问题，啊，就是没有尊严。我接触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大家伙别介意啊。很多中风瘫痪严重的患者在家啊，就在家里边啊，连衣服都不穿呢、啊、就盖个单子盖个被子，换衣服都不方便啊，这就是没有尊严，你说是不是？嗯，
1: 是啊。哎呦，可是王老师，我现在终于是苦尽甘来了啊。因为我妹妹知道咱们乾顿长寿膏，她就是有个同学嘛用的挺好，告诉我说这个是从细胞上治病的啊，补钛呢就能补命，可以续命，这样就是才改变了我。我用上之后啊，效果特别好，7天嘛，我的那个血压就从原先的160110降到130的85了，这个速度比我吃这么多年的降压药来得都快，而且那个脑袋吧也不嗡嗡响了，立马就清亮了，不晕了，我是特别高兴呢。而且我这个效果啊，也和王老师您在广播里说的一样，差不多一个周期的时候，慢慢我那个嘴好使了，能慢慢翻身了，能坐起来了啊。再后来呢，越用越好啊。我能自己穿上裤子，穿上衣服，下地站立了啊。最后呢，能慢慢在屋里走2圈了啊。
0: 哎呦，能下地了，能走路了。啊，你看看啊，咱们说话到现在为止啊，我听着你是口齿伶俐呀、啊，说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中气十足啊，这效果太好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真的是这样啊，我真的是特别高兴，现在2个周期了啊，我是有手能拿，有嘴能说，有脚呢能走，是吃得香，睡得香，哎呀，排得畅啊！
0: 太好了，真的。总结得很好，

0: 啊，你看看咱们乾隆长寿膏带给你新的希望，带给您的是真功实效啊啊！
1: 是啊，真的，实话实说啊，王老师，你看嘛，咱有退休金，还有自个儿的房子，要是不用看病吃药，哎呀，这个日子多好啊，是吧？
0: 可不呗，咱们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就离这样的日子不远了。咱们说实话啊，也不用吃药了，不用住院了，也不用花钱雇保姆了，省下的钱干点啥不好啊？吃点喝点它不香吗？你说啊？
1: 可不咋的，王老师，现在我是啥也不怕了啊。坚持治疗我肯定能好，尤其啊赶上现在才2块钱一克，我一下子又申请了3个周期的，有个好身体真的比啥都强哈，王老师。
0: 那当然了，说的太好了。刚才您介绍了使用之前的情况，也讲了使用国药乾隆长寿膏之后的变化，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啊，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想起一句话啊，就是天翻地覆凯尔康，我听着都很感慨，很骄傲，很自豪，因为你是通过我的科研成果收获了健康。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就像一个百宝箱一样，里边囊括了100多种对人体细胞有治疗作用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啊讲得很好，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肽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关键，知道吗？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最大的优势啊，哎，就是复合，这里边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啊，这是其他任何欧美单一肽类药物无法比拟的，无法具备的，这是咱们的优势啊，只有咱们中国有啊。正因为这些活性多肽进入你体内，对你所有病变的细胞进行了修复、激活、再生，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才达到了如此好的效果啊。哎呀，我又想说什么呢，我这心里边又想起你当时遭罪的时候了啊，你当时遭的罪呀、啊、我要是早点回来，早做这个决定，这位老姐姐你还用遭这些罪啊，看那些脸色吗？是不是？
1: 是是是，您说说，不过现在也不晚啊，过去是没地方治，没有方法治，现在是有地方治了，有好方法治了，我一定就是得用下去。
0: 我跟你讲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现在很多慢性病患者治病就是无名。什么叫无名啊？就是一叶遮目，传统方法把大家的眼睛都挡住了，大家都迷失了，还在那里边绕来绕去呢，在死胡同里面转，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实质上这个道理很简单，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传统方法已经落后了，现在必须啊得用新方法，是不是啊？哎，转变观念呢，不是一句空话，实事求是才是健康之道，对不对？用上乾隆长寿膏啊，就会有真功实效，不怕得病多，不怕得病重，怕什么？就怕你们不用啊。
1: 那行哈，那我就等着药送来了哈，王老师。
0: 好，我呀祝你幸福开心每一天。
1: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您。
0: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

0: 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
1: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0: 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哎，老师啊，你好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我是四川宜宾的。
2: 宜宾的朋友啊，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啊，那个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就是想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呢。我是得那个贫血，心梗了好几年了。
2: 心梗啊？那你先告诉我，您多大年纪了？
3: 69了，今年。
2: 69岁。你这个心梗听我讲啊，之前肯定有一段这个心肌缺血和心绞痛的阶段。你这个病得了多少年了？
3: 哎呦，6-7年了吧。之前有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了，就出大汗嘛。哎呀，当时都快不行了，后来又缓过来了。
2: 嗯，
3: 有时候躺着吧，就感觉到吧，浑身都发冷。
2: 嗯，
3: 还没到20分钟又开始犯心梗了。这个心脏呢就跳得特别厉害，我就知道啊，这可能是心梗发作了。过了8-9分钟硬扛过去了，症状呢才消失。以前的经常发作吧，现在用国药前痛长寿膏啊1个月了，确实感觉到这个是好东西，因为用了之后呢心脏不那么疼了嘛，症状也减轻了很多，都是轻微了。咱们这个药物的效果呀，我还是很满意的。俗话说，救命如救火。我要是不用咱们这个药的话，那可能根本就扛不过去。
2: 没错啊，你之前也吃过不少的药吧？是不是啊？
3: 太多了，冤枉钱都花了太多了。我呢又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没多大收入。平常呢，除了给人家打点零工之外，就靠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了。
2: 我理解，就是说你在治病方面呢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多冤枉钱啊，而且家庭条件还不好。但是呢我说句实话，那些药啊都是缓解症状的，都是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的，它不治病啊。那么这个病的病因在哪里啊？咱们千讲万讲就是一句话，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有血栓和斑块了，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堵塞血管啊，就看堵多少了。这么说吧，它堵塞血管堵多少啊？根据你刚才的介绍，凭我的经验，你至少堵了70%左右，所以才会引发心绞痛、心梗啊。
3: 嗯，
2: 哎呦，我告诉你，心梗这个病啊，发作之后大活人说没就没啊，这个病的危害非常大。我刚才讲，为什么我们能治病呢？啊？这位朋友，你能够选择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说明啊您非常理智，你的觉悟比一般人高。你知道什么？知道转变观念。
3: 是，我就是听王老师你讲就说的，说这个是高科技，就是从细胞上来治病，不管是心肌细胞也好还是其他细胞也好，都是的，哪个细胞出现毛病了才会生病的。
2: 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很对啊。你比方说像心绞痛、心梗的患者，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用上乾隆长寿膏。我再次总结啊，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的问题啊。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纤溶肽是干什么的？它是专门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而且能够呢恢复血管内环境。我跟你这么讲吧，啊，我研发的乾隆长寿膏啊，我做了多少次实验，我自己都记不住了，反正这么说上千次是有了，就是将浓缩的乾隆长寿膏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小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呢也溶解了，变成液态，啊，用水这么一冲。就随着水流啊就消失了啊，就这个溶栓的效果是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乾隆长寿膏你用上之后，它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

0: 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针对像你这样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啊，导致血液凝集堵塞血管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啊。一旦发现血管有微小血栓的隐患，当即就清除，一点啊不留后患。而且还有一点你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功能的肌肽元肽啊，肌肽元肽记住了，它是强大心肌的法宝，能够确保我们心梗、冠心病、心衰的患者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啊。你只要把血管的血栓溶解了、清除了，你这病就放心，不会再出意外。
1: 嗯，
0: 咱们可以啊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乾隆长寿膏作为尖端医学的生物新药，所含有的100多种生物肽，那么就像一把把利剑，精准命中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的问题啊。啊，你说这是找准病根了。你过去治病啊都没有治到细胞上，都是在干什么呀，在扩张血管啊。这个细胞没好的话，你这病自然就好不了，明白吗？人所有的病啊都是细胞病。咱们用这个生物医学的新药乾隆长寿膏，把体内细胞啊修复好了，到那个时候啊你这病啊想不好都不可能。还有一点，你用的时间还是短，知道吗？我们一定要记住，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100天让你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以后啊咱们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啊。
2: 好，哎呀，有王老师啊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今天节目开始了，我们今天呢接着跟大家说新车啊，这个以后都是3点到4点听大家啊。今天我在这个我们这个听友群里头还看到我们很多听众问2点怎么没有节目，
5: 是
4: 我们听大家啊，从这个过了中秋节之后啊，我们就改成啥了呢？改成这个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了，
5: 是吧？听说还有很多人呢往直播间打电话的啊，
4: 是吧？
5: 就是感谢大家对我俩的关注和支持，也感谢大家对吉林旅游广播汽车节目的支持啊。但是呢我们的节目从这个应该是从上周五开始，
4: 对，上
5: 周
4: 五
5: 开始啊，以后的话呢就是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由原来的2个小时呢改成1个小时了。各位呢如果想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每天下午的1点，不能说1点了，15点啊，
4: 还想加2小时呗，
5: 3点到4点的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是为各位呢解答新车问题啊。
4: 没错没错啊，先来关注一下咱们长春的这个天气情况。今天天还行啊，11到25度，明天呢11到23度，但是明天开始来雨了，所以说后天的话降温很严重，后天的话只有9到15度。
5: 妈，好冷啊，好冷啊！
4: 咱该说不说啊，你说这个中秋节3天的时候，我去了那个苏州嘛，参加理想的这个试驾，
5: 跟我们分。

0: 享分享。
1: 首先第一点，给我热完了。
0: 那么热？
1: 真的特别热，就是你东北话讲一裤兜子汗，你说真的。
0: 苏州还那么热呀？
1: 还这么热，就特别同情。
0: 南方真是不能去。
1: 还好啊，台风之前我回来了。其实这次来讲的话，刚才在做节目之前，我们平台有听朋友理想的车主在问我说，这个试驾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其实这次呢，它主要是两个方面，给我们制作了一个细致的一个展示，一个是主动安全，一个是被动安全，
0: 就两个方面的安全问题。
1: 对对对，被动安全来讲的话，就是我的气囊提升
0: 啊，
1: 对吧？我的整个车身的框架结构做了相应的一个调整，比如说我热成型钢的比例、超强度钢的比例达到什么样一个水平
0: 啊？
1: 包括我跟同类的车型，我做了哪样的一些改进？
0: 他这次说的不是某一个车型，是理想全系。
1: 全系啊，还有呢，就是在他那个，其实，在苏州，有一个试驾场地啊。据说我问了一下，就是中国汽研建的这么一个场地，据说华为参与了深度的合作啊，他就加了很多试验的一些环节。主要呢是什么方面呢？主要就是升级了一些，比如说南方摩托车比较多
0: 啊，
1: 突然之间从哪窜出个摩托车来，或者你直行，或者是大回或者小回，对吧？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一个情景，
0: 就是这些相对来讲非机动车辆，
1: 对啊，或者行人，突然之间你可能在你盲区你没注意到，可能很容易把这个对方给造成伤害，然后把自己车也发生剐蹭嘛。那么这次呢，他通过这个进行远端的一个升级之后，这些问题全给你规避掉了。只要是他在合理的算法之内发生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是主动刹停。
0: 那也就是说，大数据呢采集了更多的一些生活当中开车的场景，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进行了一个升级和优化，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1: 对这个呢，其实你说从技术层面啊，它肯定是很早之前就可以实现的，对吧？无非就是加装激光雷达、摄像头、传感器的事儿。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它现在才做一个全面升级，而且达到了很好的一个效果？主要原因他说到了一点，就是说我要有样板户。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因为你
0: 明白了，
1: 一万个车主和十万个车主采集来的数据，他得进行分析和
0: 样板户这个词儿可真是太搞笑
1: 对吧？这个你用理想车的车主越多，这个数据是越精准。
0: 明白。
1: 所以你看将来啊，这种智能化的东西、智驾的东西，真的就叫啥了？真的就是你得向很多大数据来靠拢，
0: 对对，
1: 对吧？你没有大数据做支撑的话，这东西都做不了。
0: 对，因为他们其实所有的这个场景的话，其实都是模仿人类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场景来的。
1: 这是市区的，还有个高速的，高速啥呢？就是突然之间你可能在高速上开启支架了，然后你就睡着了，对吧？你睡着了，前头的车突然间急刹，或者突然间前头有个障碍物，你就原来可能容易直接追上嘛，是吧？现在呢，它就很灵敏。这个我自己试驾了。
0: 你胆儿可真大！
1: 我在现场我干到120迈
0: 啊，
1: 干了两个场景啊，一个是80迈，一个80迈，其实我都开到90多了，然后突然间窜出个行人来，他直接刹停，
0: 刹停了，
1: 直接刹停。
0: 不是，是窜出来那人胆儿也挺大呀。
1: 不是，人是假人儿。
0: 哦，吓死我了！
1: 这是谁敢啊？假人儿啊、这是一个啊，这是模拟市区路况，突然间窜出个人或者摩托车，这个真刹停了啊、我试驾过其他的某品牌，别说了，大概2年前
0: 不行，
1: 没刹停。我试了10次，大概刹停2次。
0: 哦，就还是有个概率问题。
1: 对，就别说哪个品牌了，但这次啊，现场所有的媒体大概试驾了得有20-30次吧，没有一次失误的。
0: 是吗？
1: 对。
0: 就是算法很精准。
1: 后来我问了一下这个试驾员，我说有没有失误，他说有，但失误不是说这个车不行，是人为造成的。就是你突然间一看他刹停了，你一紧张你又踩了一脚
0: 油门
1: 或者踩着啥了、
0: 哦、
1: 对吧？误操作造成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120迈，120迈突然间前面有个障碍物，他会经过周边的一个分析之后、一个算法计算之后、然后直接给你避开。
0: 它是往左或者往右是吗？
1: 但至于先往左还是先往右，
0: 就根据周边的情况。
1: 如果边上比如说左边有车，它就往右。
0: 那你们这个
1: 车就往左。
0: 那你们这个也是模拟很多场景了。
1: 对，如果左右全有车怎么办？
0: 刹停。
1: 就刹停。
0: 哦。
1: 如果实在刹停不了，那没办法了，只能撞上去了。但是它以最安全的速度撞上去。
0: 就是最优算法嘛。
1: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啊。还有呢，就是啥呢？可能刹车失灵了。就是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吧啊。还有个就是刹车失灵。或者说你比较极端了，
0: 什么意思？刹车失灵？
1: 就你这车没有刹车了
0: 啊、就他把刹车给你拆了，
1: 对，或者说你让谁搞破坏，然后把你的油管、刹车、那个是吧，助力棒的油管给你掐折了，对吧？你这时候怎么办？正来讲的话，你真那很难了，
0: 对啊，
1: 你基本上就
0: 失控了，你基本上相当于是你踩刹车它也不好使了，
1: 对。啊，这个时候你踩刹车肯定是不好使的，这时候你怎么办呢？或者说你现在有一种情况，你像原来特斯拉有些车主，他突然之间这个车失控了，其实是误操作，他一紧张踩成油门了，对吧？刹车当油门踩，油门当刹车了嘛，踩错了这个造成的嘛。那如果说你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呢是刹车失灵，一个呢是你把油门当做刹车踩了，
0: 就误操作。
1: 对，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直接摁 P 档，摁住不撒手，
0: 然后呢，
1: 知道吧？
0: 它就停了，
1: 它就自动紧急制动停掉了。哪怕你

0: 这个刹车的这个助力泵这个油管已经折掉了，啊，它通过那个其他的方式也能让你车刹停。
1: 哦，那就是也就是说，如果物理的原因导致我这个刹车都已经不好使的情况下，我长时间摁住 P 档，前方出现障碍物的话，我车辆依然是可以停的。
0: 对，
1: 那挺厉害呀，
0: 是吧？这个反正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其他车有没有啊。问界这方面我也没试过，
1: 嗯，
0: 对吧？大家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其他车有没有类似的。
1: 那有没有你问有你有没有问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就是你有没有优化这个算法？就是在高速上，如果大屏幕大广告上出现一个车辆的话，你也把那个车当成真车呢？这
0: 个
1: 事情有没有？
0: 这个现在全规避了，不存在了，
1: 就都已经升级了。
0: 对，就是从七月份的时候，我没问啊，其他人问了。
1: 不是，
0: 就是、
1: 那肯定是因为前面它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
0: 在七月份的时候，这个问题就通过后台的数据算法进行升级
1: 了，就解决掉了。
0: 对啊，这些升级呢，部分车型可能已经实现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现在量产车应该已经实现了，
1: 嗯、
0: 没实现的呢，它具备这个升级条件的，近期可能就会升级。
1: 那所以说理想的车主们，你们要注意了。如果说你开的可能是老款理想的话呢，近期可能你的 NOA 就会升级了。
0: 对
1: 啊。对吧？你的销售顾问也好啊，或者你的系统上就会提示了。
0: 嗯、
1: 那当然了，如果说你的车辆呢，比如说你要是理想 L6 的 D 版本 Pro 版本，你不是 Max 版本，理想的 Pro 版本也有，它没
0: 有
1: 激光雷达，怎么升级那些功能呢？
0: 也有
1: 啊
0: 啊，也有啊，
1: 它没有这个摄像头，它看
0: 不
1: 见，它也能吗？
0: 他说了，低端的也有。就我特地问这个事儿了，我说是不是只有这些高配车型才有，或者说 L7、L8、L9 啥才有，对吧？可能 L6 就没有了。特地告诉我们的，就是理想要讲啥呢？
1: 入门即满配。
0: 然后叫什么同权呢？叫什么同权来着？
1: 同权，明白了，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你虽然我价格便宜，但是我涉及到安全的配置，我全给你满配。
1: 可是我特别想知道，理想 L6 侧面它没有摄像头，没有激光雷达，连口都没有啊，它怎么升级呢？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啊。我这事儿我特地问了啊，
1: 他说的肯定也是 L6 的 Max 版本，他说的
0: 不
1: 可能是。
0: 我特地问了，最低配也有这些配置，
1: 是吗？
0: 对，包括我刚说 P 档的紧急刹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120迈，
1: 嗯，
0: 紧急规避，
1: 嗯，
0: 对不对？等等吧，类似的这些ASAB 这些功能基本全覆盖了。
1: 是，那哪天我得去店里面问一下，
0: 你问问吧，
1: 我肯定是要问一下，因为当时很多车主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他们特别纠结，到底是买 L6 的 Pro 版本还是 Max。
0: 是吧？
1: 啊，
0: 但这些功能啊，我跟大家讲，特地我在厂家工作人员现场的时候，我问他们了，
1: 嗯，
0: 他们就强调，就是理想一再的要强调这件事儿，就是虽然说我们的价格是便宜的，
1: 嗯，
0: 比如说某个车型可能价格更低一些，
1: 嗯，
0: 对吧？但是只要涉及到安全的一些配置，我们必须要全给大家配到。
1: 那就是说，理想相当于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车型，然后呢，只要你是理想的车主，
0: 对，
1: 我就 NOA 升级的时候呢，同权全覆盖了呗。
0: 对对对啊，讲究同权嘛。还有一个啊，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消息啥呢？就是明年理想会大量的上纯电车。
1: 太好了，他必须得上纯电。
0: 就是现在你们关注的什么六七八呀，是吧？
1: 他必须得上纯电。
0: 六七九啊啥的，全要上纯电啊，全要上纯电。
1: 那不上纯电，这个品牌我跟你讲就没啥未来了。
0: 对啊，这个明年上纯电之后，其实大家现在像我不太喜欢这个增程的，
1: 嗯，
0: 可能就会关注纯电了，
1: 是吧？一定是的。那纯电的话，明年上的它是固态电池吗？还是跟现在一样？
0: 肯定不是，你想多了。
1: 肯定不是哈。我搭档呢，这个上周末的时候哈，去了一趟苏州呢，来进行了一个理想这样的一个 NOA 升级的一个体验啊。那么在节目开始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如果各位呢，你是理想车主，或者说你未来想买理想的话 ，NOA 升级这块呢一定要注意，因为所有的新能源车辆呢，你会发现它现在什么发动机、变速箱啊都没有了，底盘呢也不是很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智能算法，还有就是智能互联系统了。这个东西如果要是不行的话，那你现在买电车，说实话啊，就跟你买比如说 BBA 的那种电车或者大众那种电车的话，你就相当于是买了块电池而已，
0: 就没啥区别
1: 了，对，就没意义了，
0: 真就没啥区别了啊。
1: 嗯、
0: 但整体来讲，我觉得现场我们没事的时候唠嗑的时候啊，也聊了很多啊，
1: 嗯、
0: 就对理想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包括大家在真正的驾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跟厂家的工作人员、技术人员进行了一个分享。就包括我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增程东西，大家一跑高速啊、如果在亏电油耗情况下，就是比如亏电情况下，一是油耗偏高嘛，
1: 油耗高，动力差；
0: 二是对，就是动力差都无所谓了，只要噪音大，我觉得哈、
1: 啊。对对对，
0: 我说这个东西你们不能通过隔音棉的方式或者怎么地解决解决吗？他说现在来看解决其实效果很一般。
1: 你用
0: 他们知道存在这个问题，
1: 你用隔音棉的话，其实也相当于治标不治。
0: 是吧？
1: 因为它本身发动机噪音就很大，发动机就啥也不是，
0: 就很难解决。然后再有就是，他们其实提到一点，就是他们通过后台数据来看的话，大家上高速的时间还是很少。
1: 嗯，
0: 买理想的车主啊，90%以上的车主基本就是在市区开，
1: 嗯，
0: 而且90%以上的车主天天充电。
1: 那这不就是钻空子吗？说白了，
0: 基本就把它当做纯电动车来驾驶了。
1: 是的，肯定是啊。
0: 而且其实他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噪音这个事儿啊，因为我跟他聊了很多那个工程师，他提到噪音这个事儿呢，不光理想。

0: 包括问界，包括比亚迪，包括所有车企，类似问题都存在。
1: 特斯拉没有、啊，
0: 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特斯拉是
1: 纯电的，增程
0: 对增程的呀，那个纯电的就不存在这个事儿了、啊。固态电池呢，现在来看，我觉得短期内他们不可能有这个相应的
1: 一点都没透露。
0: 对，因为他，你想他第一点不研发自己的电池，
1: 看见网红李霞老师了吗？
0: 没有，他不去，对吧？
1: 明白了啊。
0: 但是我看到谁的呢？嗯、就是原来其实，在节目当中提过一个博主叫拆车坊，他应该不是个人是吧？
1: 拆车坊我知道，拆车坊是车讯网旗下的
0: 啊、他们那个主播去了，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觉得跟我没好意思问啊，其实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他我咋全白了呢？
1: 对他们就是每天就是
0: 啊愁成这样吗、
1: 就是？就是干这事儿的，压力。
0: 其实现场他也问了很多问题，就包括其实我们看整个车身框架结构，理想当时的工程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讲解，就是很多车在这个 B 柱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它整个呢，你像合资品牌，你像很多日系品牌、
1: 嗯、
0: 它那个钢板它不是一块，是多块叠加起来进行焊接
1: 的、
0: 哦、对吧，啊它拼起来之后强度达到了一定标准，那么理想来讲它是一块钢板。
1: 是一块钢板，
0: 对，一整块钢板，
1: 然后一体冲压成型。
0: 对，这个我觉得无所谓了，就是现在很多车企都这么做了、
1: 嗯、
0: 对不对，国产车企基本都是一整块钢板了。
1: 嗯，
0: 但是他说了一点，他说我这个钢板呢，你看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厚度，
1: 嗯，
0: 我在某一些部位呢我的厚度要更厚一点。
1: 嗯，
0: 我说这个当时我们就全愣了，你知道吗，一块钢板你怎么能做到不同的厚度呢？
1: 磨
0: 不是，他要比如说类似一些这个装置呢，给它进行一个挤压
1: 啊、
0: 哦。比如有些地儿给它挤得更薄一点，有些地儿呢可能就原值要更高
1: 一点，
0: 更厚一些
1: 啊、哦。
0: 然后这样的话，真正发生碰撞的时候，它的安全系数就要更高一些。
1: 就现在可能是像在汽车行业有很多高端和先进的技术，
0: 对吧？包括确实是整个车身的这个，因为白车身我们看了之后，确实是啊，它你看新的原来我们提到1500兆帕的这个超强度钢吗？
1: 嗯，
0: 理想基本上80%以上用到2000兆帕以上，
1: 是吗？哦，
0: 反正工程师这么给我介绍的啊。
1: 也就是说，现在理想的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做的都挺好，
0: 对吧？包括还有啥呢？包括就气囊方面，
1: 嗯，
0: 你像原来气囊，你很多车不是低配的，可能我就3个5个气囊，
1: 嗯。
0: 6个气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最低配跟顶配都是9个气囊，
1: 9个气囊，
0: 反正是都是全给你配。
1: 哎，那有没有问一下，就是因为比亚迪现在都已经跟华为合作了，理想没有有一天、嗯、有没
0: 有
1: 可能跟华为合作的？
0: 现在他说没有。
1: 那他现在自己这套车机是哪里来的呢？是他自己研发
0: 的
1: 吗？是他自己研发
0: 的？对。
1: 哦，那我觉得他自主研发的这套车机系统的话呢，还是有待优化的。
0: 但是我这次去比较失望一点，因为他现场呢是个中汽研，搞的这么一个现场的一个场地嘛，他完全是模拟市区的一个场地，
1: 嗯，
0: 我以为可能没准像比亚迪那时候直接干到苏州市区去哈，然后钻到胡同或者咋地的，把支架开开看到得啥样。因为问界我原来用过一次，我觉得问界这玩意儿挺厉害，
1: 就是真正模拟城市道路，
0: 对，真的很厉害，
1: 就在城市当中。
0: 对对对对，比亚迪呢其实也很厉害，但比亚迪也没有钻胡同，
1: 嗯，
0: 我觉得这把理想整一把，结果没有，
1: 就是在场地
0: 实验场地，
1: 那没意思。
0: 实验场地说句良心话，边上有车有人，
1: 嗯，
0: 但是你跟那个真正市区突然间意外的情况那就太少了，
1: 对，跟真实生活当中还是不太一样的。再一个是什么呢？再一个就是我总感觉他们给媒体老师们开的这些车辆一定是特别好特别好的。
0: 现场还有个有意思的点在哪儿，他L7然后L6L9啥的，反正 Mega 现场你随便开、
1: 嗯、
0: 你也开哪开哪个
1: 嗯、
0: 无所谓。然后他在现场有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他有一个当那个车身稳定系统失效的时候，
1: 车身稳定系统生效，
0: 对，对，
1: 失效的时候
0: ABS
1: 啊啊，然后呢
0: 啊，它失效的时候，然后呢，它呢有另外一套系统，
1: 嗯，
0: 让这个车身更加的稳定，
1: 嗯，
0: 然后他做了个对比，对比啥呢？他应该不是买的啊，租了2台保时捷卡宴，然后跟保时捷卡宴做了个对比，
1: 嗯，
0: 然后把那个 ABS 关掉之后，整个水定拧定就非常严重，
1: 嗯，
0: 对吧？然后在那些湿滑路段，因为他现场喷水嘛、
1: 嗯，
0: 那个实验的一个场地，然后他这个地儿呢，他这个车呢，就一点事儿没有
1: 啊、哦
0: 他做了这么一个实验，我觉得也挺狠的、哦。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这理想这么下苦功夫买2台卡宴呢，他说应该是租的。
1: 买的话，人家也不是没有这个实力，是吧？
0: 那也够下苦功夫的了。
1: 没错啊，反正我搭档呢，这次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关于理想的一些新消息啊。那如果呢，这个各位近期有想买理想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它的 NOA 支架升级了。
0: 给我热完了啊！
1: 但是还有一个事儿，你有没有问他呢？就是今年你们没有完成任务的话，年底你们价格到底能不能降啊？
0: 嗯，也聊了，
1: 这事儿也问了，
0: 也聊了，
1: 咋说的、
0: 嗯？他们就哈哈一乐，啥也没说。
1: 一乐啥也没说，就是默认了。
0: 哈哈，一乐啥也没说，
1: 就是默认了、
0: 啊。
1: 所以我觉得今年理想的价格一定会降的。如果它不降，它这些增程车辆不保住今年的销量的话，明年它的电动车出来之后，万一卖的不好咋整？
0: 但是其实我跟他们聊了很多，然后南方的一些媒体朋友，当时他们问的比较多的就、
1: 嗯。

0: 说，理想 L 六这个价格能不能年底可能再优惠点啊
1: ？L 六够呛，
0: 是吧？他们普遍的观点，
1: 我真觉得
0: L 六
1: 够呛
0: 能降价啊。但是确实现在来看的话，南方卖的非常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那个理想那些工程师啊，他说他们都买理想 L 六，
1: 是吧？
0: 因为觉得 L 六便宜，
1: 关性价比高呀。
0: 对，就觉得 L 六太。
1: 但是 L 七、L 八、L 九今年肯定得降，真的肯定得降，
0: 高了点，
1: 一定是的。包括 Mega 必须得降到51里，如果不降到51里的话，别人都不会问他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虽然说理想改进了这么多，但是呢，大家在买车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哈，这个性价比是王道。它现在卖的就是贵，咱有啥说啥啊？
0: 是，其实现在来看，年轻人可能会重点看一看 L 六，
1: 嗯
0: 啊，因为毕竟价格249,800，其实价格还挺合理啊。其实理想来讲的话，我不敢说它智驾挺优秀，起码在全国的所有车企当中，这些魏小李的智驾系统确实是偏靠前的。
1: 对。
0: 对吧？特别华为来讲，不用多说了，你们去试驾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华为的这个售后就是经销那个4S店呢，
1: 嗯，
0: 应该大胆点，你就让车主到市区，你让他坐一下，你不用让他开，你让他坐一下。
1: 他不敢，谁敢呢？搭档，我说不好听的，咱是媒体，我都不太敢。你敢
0: 害怕是吧？
1: 我都不太敢。所有的车企让我做试支架的时候，我从来不敢。
0: 我最害怕是啥呢？就是正常来讲，咱从一个路段行驶到另外一个路段路口的时候，你得停来瞅一瞅吧。
1: 嗯，
0: 他瞅一瞅，哐就过去了，因为他经过算法，经过摄像头，他已经提前预知了，
1: 他自己心里有数。你们来之前，他都已经整了几百次了，我估计
0: 这个就比较吓人，
1: 是吧？
0: 但整体来讲，就是原来我吐槽一点啊，
1: 嗯，
0: 就理想的智驾系统，包括很多其他车企智驾系统存在啥问题呢？突然间窜出个障碍物，它特别生硬的刹停
1: 啊，
0: 或者是变道，
1: 对，
0: 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这次这方面确实改进很大，
1: 是吧？反正我觉得未来车企的话呢，玩的不是什么发动机、变速箱和电池了，玩的就是智驾系统了。
0: 但是真的挺吓人，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做了个实验啥呢，就是120迈，
1: 嗯，
0: 前面有个车，你直接照到它就撞过去的，
1: 嗯，有一股天
0: 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直接我估计大概它可能将近10米左右，
1: 嗯，
0: 就变道了，
1: 是吧？
0: 变道，你明显感觉这个车身侧倾非常严重，
1: 对，肯定是得
0: 晃的，因为你速度太快了。
1: 没错，没错啊！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消息啊，但是这两天其实我在网上刷了很多视频，就是我觉得以后开车的话呢，就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了，
0: 嗯，
1: 它是一个玩具。
0: 是吧？
1: 你不觉得吗？
0: 智能化程度真是越来越高。
1: 对，因为这两天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博主哈，就一个小姑娘，她说呢，她在地下车库一个商场里边找不到车了，
0: 嗯，
1: 然后呢，她就用手机把她的这个理想同学呢从那个车位，然后呢搞到了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出口。
0: 啊，对，
1: 就是我觉得
0: 这个我没做，
1: 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0: 啊，对，其他的我看有些媒体去，特别女的，他们去整这玩意儿去，
1: 啊。对，就是还是很方便的，该说不说啊。
0: 轿车嘛，
1: 科技改变生活。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歌曲过后。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0,000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0: 好了，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1: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0: 我们接着跟各位这个说新车问题啊，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大家接着给我们留言，接着打电话啊。这个明天啊，想问一下，这个理想 L6 在市区的话几个油？我说实话，哥们儿，在市区的话，开理想也好，看问界也好，谁用油啊？
1: 你开所有的，啊，不能说是理想问界，你开所有的增程车辆在市区，谁用油啊？
0: 可不打的，都能
1: 开。你整个比亚迪，你要用油在市区开的话，你买它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对呀，啊。你说谁用油吧？你讲话了，我那个有听众，他是3个月加了一箱油，3个月用不完。
1: 嗯，
0: 问我大卫这油还能不能要了？是不是过期了？不至于过期啊！
1: 哎呀妈，你们笑死我了！
0: 但真就是增程的、混动的，你们加油箱别加满，
1: 嗯，
0: 加个半箱油，甚至小半箱油就得了。
1: 对，
0: 就应个急的事儿。
1: 但是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就如果说你买这种增程车辆的话，在市区开居多，完全没有必要买这样的车辆，知道吧？
0: 啊，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就是理想的车来讲的话呢，你不管是 L 六、L 七、L 八、L 九啥的，
1: 嗯，
0: 在市区开的话，你如果纯用油，就是。纯油模式啊，就是亏电情况下纯油模式，我在市区没测过，跑高速的时候肯定在10升以上的，
1: 肯那当然了，
0: 对吧？那你在市区的话，我估计油耗也不会低。
1: 你看一看它那个发动机底子是谁呀？问界是谁？对不对？理想是谁？他们用的就是那个老破发动机。你要说他们，
0: 哎，这次我还问了个问题呢，
1: 啊，
0: 就是说原来 1.2T 那个理想 ONE 不10万公里了，容易出现就那个气门室盖漏油吗？
1: 啊，
0: 然后他们就乐，他跟我说 1.5T 我们也做那个耐久度测试了
1: 啊，
0: 就十万公里
1: 1.5T 没事儿，
0: 对，不漏
1: 十万公里不漏，11万公里漏
0: 11万公里那漏。

0: 不知道没说，反正就说这事儿了、啊。
1: 肯定是进化了，所有产品都是好产品都是改出来的啊。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一个新产品出了，不建议大家拿着自己兜里的钱呢去帮这些车企去当那个这个小白鼠或者当螃蟹，没有必要啊、
0: 嗯。其实整体来讲，我就觉得吧，理想呢，现在卖的好呢，主要还是跟它一是内饰配置这方面，确实是理想算是开创了冰箱彩电大沙发了，
1: 鼻祖。
0: 对，真是鼻祖啊，
1: 真是鼻祖，
0: 他真是算鼻祖了。后期真是跟他学的，都是跟他学的。第二点来讲的话呢，其实现在来看车的品控做的还可以。
1: 嗯，
0: 智驾方面，说实话啊，就是我去了这个车，所有车我全开了一遍，体感受了一下它最新的这个智驾系统之后，没有太大的感触说，哎，这个东西让我很惊艳。
1: 嗯，
0: 可能我原来开过其他的有关系啊。但
1: 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是理想车主。
0: 对，
1: 就如果你要是理想车主的话呢，原来它是这样的，现在有点小进步，它是这样的，你是能感受到的。
0: 对，
1: 但你现在不是理想车主的话呢，这种细微的变化你是感受不到的。
0: 对，
1: 但是对于理想来讲的话呢，它在车机上或者是说在支架上已经有了这样的这么大的进步，它是值得宣传的，因为它跟问界不一样，这东西对于问界来讲的话呢，手拿把掐。
0: 但是我给我最大感触在哪儿呢？我就觉得刚才我跟大家描述那几个功能，
1: 嗯，
0: 我真觉得真的关键的时候真是有用了，
1: 是
0: 真保命了，
1: 那肯定
0: 真是保命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理想的全系车型前不久了做了一个中保研的碰撞测试，
1: 嗯，
0: 拿的全是G 加级的一个等级
1: 啊、哦，就是拿的都是高成绩呗。
0: G 加级就是最高分了，
1: 是知道
0: 啊，最高分了、所以说整体来讲，这次他也是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不光硬件做的够，软件呢做的也够用。而理想的车主，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可能挺多啊，大家呢，我们希望大家在驾车用车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任何 bug 问题的时候，上我们这来反馈啊。
1: 没错，我们欢迎大家投诉和维权、啊。
0: 真的，就是让我们现场开的话，我们觉得肯定是，让我们发现不了。
1: 嗯、
0: 真的 bug 真发现不了啊。
1: 没错。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新车问题吧。啊，平台这位听众呢叫七杯奶茶，想问一下哈，说老师纠结迈腾 B9 和 CC 这两台车应该怎么选。哎妈，这两台车，迈腾 B9， 说实话啊 ，B9 和 CC 我都不是，我个人都不是特别推荐啊。倒不是说这两个车不好 ，B9 的话呢，现在价格还是太贵了，
0: 嗯、
1: 市场终端呢目前是优惠15000块钱，就我们预测呢年底可能11、12月份的时候，大概是能优惠3万以上。所以如果你现在买新款的迈腾 B9 呢，性价比不高。那反过来说 ，CC 的话呢，虽然说外形好看，优惠力度比较大，但是车太老了，而且我总觉得大众保不齐哪天呢 ，CC 就停产了。
0: 反正传言已经传一年。
1: 是吧？
0: 啊、传言 CC，
1: 所以如果 CC 你要是特别喜欢，觉得它很便宜，日后停产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影响的话，这两台车目前你着急用，我建议你看看 CC， 就是这么个情况。B9 的话，等年底再看啊。
0: 没错啊，王先生说 1.5 的旅行者跟 1.5 的大狗该咋选？你就是纯市区代步的话，你都得上 1.5 的大狗。
1: 嗯。
0: 真的，你都不谈越野不越野、通过性不通过性的问题，为啥知道吧？就因为 1.5 的旅行者，说句良心话，那个 1.5 的发动机不如大狗那个 1.5 的发动机耐用度、稳定性好，
1: 嗯，
0: 知道吧？它俩油耗差不多。油耗其实都偏高，对，是 1.5 都得干到12升左右。
1: 你发没发现，搭档，现在这种外形的车辆是真受欢迎啊。
0: 我不太喜欢。
1: 真的，小到 B 勾30，大到
0: B 勾30卖挺好的。
1: 大到什么大狗啊、坦克这个系列，所有这样的外观的车型，现在在中国市场上卖的都很好。
0: 对啊，旅行者，我跟你讲啊，你要能上 2.0T 的，我是不反对的。你要上个 1.5T 的，那就是纯市区代步，你整那玩意儿没啥意思，真的啊、
1: 嗯。
0: 就是 1.5 的奇瑞那个发动机就是很一般。真的不如长城的 1.5T 啊，建议你看看大狗得了啊。另外听众说，华为的享界 S9 Ultra 和奔驰的 E300 咋选？你看看，
1: 这俩车这么多人看享界 S9 吗？
0: 我这把去这个苏州的时候，我就跟那些南方的很多媒体朋友就我们就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个问界 M9 你们南方真这么多人买啊，干10多万销量啊、我们东北看不着几台呀、
1: 嗯。
0: 他当时说了一句，你看看有钱人需要低调，我们这真买。
1: 是吗？
0: 哦，
1: 这车是有钱人还想低调。
0: 对，
1: 是、
0: 至于什么人群，你们自己联想去，我不多说了。
1: 那这就证明人家南方有钱人还是比北方多，
0: 对吧？原来呢，可能某个单位给配个 A6，、现在 A6 不做了，做这玩意儿了。
1: 哦，就我有这个钱，我必须得选台车。
0: 对，
1: 那我估计想借的 S9 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0: 但现在看想借 S9， 咱不知道啥情况、
1: 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 M9 也好 ，S9 也好，它这不是打擦边球了吗？
0: 啥擦边球？
1: 这不小众市场吗？
0: 那人家小众做大众了不一样吗？
1: 也是，
0: 对不对？人家把小众市场呢讲话了，原来小众市场十里头有一个买这车的，现在他做成了
1: 十个里面九个
0: 买的，你这受得了吗？这受不了。
1: 没错没错，
0: 想借 S9，我觉得这个车咱得挺它。 为啥咱得挺他呢？
1: 嗯，
0: 就是现在想借呀、啊，做的再极致点，就是你们各大媒体啊，车主们哪块道不好，你上哪开去？
1: 嗯，
0: 知道吧？想借坡听说过没有？知道吧？就哪块道不好，让你老板修路去，
1: 嗯、
0: 这没毛病吧？为咱们国家的这个交通事业做多大
1: 贡献
0: 啊？对吧？从车本质来讲啊，我建议等一等，看一看。就 S9 说实话刚上，各个方面呢，你说咋样呢？不好说。真的跟问界性质还两个概念，为啥呢？它是跟北汽合作研发的这么一个车型，用的是北汽的全新平台，知道吧？就只不过是软件方面用的是华为的东西啊，其他方面呢主要还是以北汽主导的，
1: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那么整体定位呢，厂家虽然说我是 D 级车，
1: 嗯，
0: 但是你 D 不 D 级你说了不算呢，你现在讲话了，那于老板呢讲话了，嘴一张那啥都能说出来，
1: 真吓人。
0: 对，你遥遥领先，那词儿全都给你整出来了，你就不用听那个，你看看市场反馈啥样，想借坡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你自己去品去。
1: 嗯，
0: 但是我不认为说某个这个自媒体人啊、就为了黑问界，
1: 问界
0: 黑想借啊、
1: 嗯、
0: 对不对，去然后直接拍那么个视频，然后结果拧定这么严重。
1: 到现在来看呢，这个鸿蒙智行，应该叫鸿蒙智行吧，或者想借的厂家呢，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0: 修路了吗？
1: 所以
0: 把路修好了吗？
1: 这个事情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其实他们心里边是有鬼的，对吧？啊、所以想借 S9 的话呢、哎、刚开始上，现在呢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和小毛病。如果说你家里边是刚需的话呢，那我觉得你还是来看 E300 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像刚刚大卫所说的，你是南方的，对吧？然后呢你还想要低调的、啊、然后呢你又想花这样的一个钱买这样的一个车的话，我觉得想借 S9 对你来讲是合适的。因为我觉得你是可以为你的犯错成本来买单的，对吧？
0: 这么说吧，还是看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和预算。
1: 是的，
0: 对吧？ E300 南方现在卖很便宜啊、
1: 嗯、
0: 那 E300 不用说别的，北京离咱比较进的北京天津优惠11万，
1: 嗯，
0: 贷款真优惠11-12万呢，那性价比是相当高了。那么你如果说想进 S9 呢，人起步价都多少钱了啊？起步价都得干40来个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看你自身需求，还有就是你对这个想进的品牌度的这个认知情况啊。作为我这种来讲，就死猪不怕开水烫这种人，我是绝对不会买的。就我买的话，我可能得明年看看，我看看你们这帮先吃螃蟹的人到底咋样，我再看。
1: 嗯，
0: 真的，我只要看这个。我告诉你，现在很多车主忽略了一个问题，就你们可能哎，华为跟谁合作，这车指定没毛病。
1: 嗯，
0: 好像他是检验员一样，那不是这么回事。我告诉大家啊，华为接下来会跟很多车企合作，它主要是提供智驾方面。
1: 华为还会跟最后一个品牌合作，是江淮。它只跟最后一个品牌江淮合作了，合作完之后呢，它以后就不会再出芥子辈的车型了。
0: 哎呀，芥子辈不出了，像比亚迪这种合作模式肯定有。
1: 是的，是的，就它自己的芥子辈鸿蒙出行里面就没有车型了。
0: 对，所以这样的问题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给大家意见啥呢？你要多关注它的底盘。
1: 嗯，
0: 真的，
1: 嗯，
0: 多关注它整个车身的框架结构，这方面也是要关注的。你像增程东西，你看看它增程器用的是什么东西，
1: 是
0: 你关注关注这方面。现在车主不关注这些东西了，
1: 他还是关注冰箱、彩电、沙发和车机支架。
0: 对，我们听众说电机你不用考虑，我告诉你，只要是跟华为合作的，90%以上用都是华为的电机。
1: 是的，
0: 原来理想用的就是华为电机，现在用的是啥我不知道了啊。
1: 嗯、
0: 反正理想那么多年，原来一直吵着把火说自己自研的电机，后来人拆开看，贴的理想的标。
1: 嗯。电机说实话都是挺小众的，也都挺 low 的，就很少在国内有车辆可能能用，比如说什么永磁同步电机这种、
0: 嗯、
1: 特别少特别少，
0: 成本问题，主要还是成本问题。
1: 对对对，
0: 其实你看特斯拉啊、特斯拉其实现在我们虽然说它配置不行，颜值各审美标准不一样了，但是配置、做工、细节处理确实一般。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觉得特斯拉是个好车？特别有些懂车的人，他也认为特斯拉是个好车，主要是基于啥？它的电控系统，
1: 嗯，
0: 对吧？还有呢，就是啥呢？它整个车身的整个的结构，各个方面都有一定关系。
1: 它的智驾呀，它的整个车辆的底层逻辑啊，
0: 对，
1: 我都有关系，个人觉得都还是不错。
0: 包括你其实还大家现在还要关注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两天我开那个 Q4 我就能感觉得到、
1: 嗯、
0: 跑高速真就是300多公里撑死到头了。
1: 就是虚标很严重。
0: 对啊，你标605公里跑高速干300多公里。当然这不能说奥迪就这样，所有车企基本都这么回事。
1: 我发现了，咱俩不能开啥车。
0: 是吧？没好啊。
1: 开啥车的话一定能找出缺点。但是我们要理性的告诉大家，如果 Q4 呢，你要是花18-19万买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0: 也真香啊。
1: 这些事情是可以忽略的。但如果说你要是花30多万啊来这样的一个车辆的话，那是强烈不推荐的，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就是你看你啥场景用车，你要天天就在市区开。 基本不上高速，说实话开个400多公里将近500公里挺不错的，
1: 是
0: 对吧？但你要跑高速真干300多公里就没电了，都不用，都我觉得我算了一下，按照我这个逻辑开，我开比较快，
1: 嗯，
0: 有时候干到130了，
1: 你根本不考虑节不节能，
0: 对，然后空调一直开根本不关，
1: 嗯，
0: 基本也就300公里左右，我算了一下。
1: 300公里你算上最后剩那些了吗？还是说
0: 剩的算上
1: 啊？
0: 你不剩更没剩啥了，
1: 不剩的话就200多，
0: 对，还有就是

0: 说啥呢？你看啥？你看都用宁德时代电池吗？
1: 嗯，
0: 这现在谁能给我解释清楚宁德时代电池
1: 到底
0: 它优秀在哪儿了？
1: 我一猜就想问这个问题，
0: 对吧？哦、你宁德时代电池比人牛在什么地儿了？
1: 嗯、
0: 大家不关注这些东西了，只是觉得宁德时代电池就好。那 Q 四用的也是宁德时代电池啊，
1: 大众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电池 ，ID 三、ID 四用的都是，
0: 对吧？所以大家要关注什么呢？你要关注这个车企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原来叫热管理系统，
1: 是
0: 现在叫啥了？
1: 现在基本上也是叫这个
0: 是吧？
1: 散热功能嘛，
0: 是吧？现在啊、我们听众问刀背电池，刀背电池就比亚迪用刀背电池，
1: 是的，
0: 福迪出的刀背电池，
1: 别的都
0: 是吧？所以现在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管理系统是啥样。其实特斯拉这方面就优秀，
1: 嗯，
0: 所以你看原来特斯拉大概17年左右的车，现在衰减都衰减的特别轻，
1: 没错，
0: 真的衰减的比较轻。但是某些车企衰减就比较严重，
1: 所以电池和电机好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其实包括特斯拉的底盘，你们去开，你也会发现它的通过性和稳定性、可靠性都好很多，真的都好很多。
0: 但是特斯拉底盘尤为硬啊，
1: 是硬点，是硬点，
0: 尤为硬。
1: 对，
0: 真的，你要是有条件的啊，家里条件不错的特斯拉，你换四个减震去，它的减震不行，
1: 但太贵了，特斯拉配件太贵了。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吧。平台这位听众叫猎鹰哈，想问一下，说二五款的比亚迪汉 DMI 怎么样啊？有什么改变吗？二五款的汉 DMI 价格是165,800起步吧？
0: 17万吧？
1: 汉 DMI。16万多，对对对对，16万多的一个起步价格，说实话价格不太贵啊、但是呢这次呢我觉得
0: 对16万5千八，
1: 我没记错。我觉得这次汉的话呢其实改变没有让大家很惊艳，就除了把你们吐槽的那个后悬架三连杆改成了五连杆之外，
0: 对，
1: 剩下的就是价格和配置上的调整了啊。然后呢比如说多了一个什么高阶支架板呢，然后呢包括呢他用了可能比亚迪那个相对来讲比较先进的 D-Pilot100 那种这个车机支架系统等等。
0: 他现在用300了，
1: 100 D-Pilot 不是 D-Link、哦、D-Link 你说的300， D-Pilot 就是100高阶支架系统。这个的话呢可能是比亚迪第五代 DM 技术所有车型都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除此之外我没看见它有啥太大变化。
0: 还有个第五代混动技术
1: 啊，就是这个吗？第五代 DM 技术吗？嗯、没别的。
0: 这方面提升了一些，还有就是颜值方面，我觉得比老款要好看。
1: 好看多了啊！
0: 原来老款吧有点土了，现在瞅着。
1: 但说实话啊，它还是没有海豹07好看。
0: 因为你年轻，你要岁数大的，我跟你讲不会买海豹07的。
1: 还是没有海豹07好看。
0: 你岁数大了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正经的一个 B 级车，甚至 B 加级车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比亚迪汉这次改款还是挺成功的。
1: 挺成功的。
0: 价格呢，我看了一下，跟老款对比一下，好像便宜40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低配呢 ，DMI 版本便宜4000，然后高配的，你像这个。
1: 便宜了一万多，
0: 一万，正好一万，
1: 是一万，
0: 正好便宜一万，
1: 23万5千8和24万，对，便宜了1万块钱，
0: 便宜1万块钱，
1: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对这个价格区间的新能源车辆有需求的话呢，比亚迪的汉你是可选的，或者说你还可以看看海豹的07 DMI， 这两个车辆的话呢，都可以看一看，没问题的，这个价格和这个品质，我们觉得都是 OK 匹配的啊，
0: 没错啊，就是你不要纠结这个事儿，很多听众说那个比亚迪的电池到底安不安全，这个那的，就是你和现在的这个专家们给咱们的说法呢，就是磷酸铁。铁锂电池的安全性不如三元锂电池，
1: 是
0: 啊，这是普遍专家的一个说法，你们上网查可能也是这个答案，但是真正有没有相关的数据做支撑，这个我是没查着，
1: 嗯，
0: 我真没查着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比亚迪你像福迪电池，它那工厂我都去过，它确实当着所有媒体面做那个针刺的实验，
1: 嗯，
0: 确实普通电池可能一咔一扎咔
1: 着火了，
0: 着火了，它这可能就冒点烟儿，
1: 嗯，但这个实验挺吓人，该说不说，我离老远了，
0: 就冒点烟儿嘛，对吧？但是这咋说呢？这个不好说啊，这因为啥呢？你看前不久那个吉利的短道电池，
1: 嗯，
0: 不也做类似实验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人家啥事儿也没有。
1: 就是现未来的话呢，电池的安全上一定是比现在好很多。如果说你现在买电车的话呢，你还担心这个车辆的电池会不会这个着火之类的问题，我觉得你可能就不太适合买新能源车辆，你就再等一等，等一等什么时候固态电池出来了，或者是等一等什么时候电池呢怎么撞它都不着火的时候你再去买吧。
0: 对，你像落叶风格说的对啊，说不磕不碰的话电池都没事，真是这么回事。
1: 那当然，
0: 就是锂电池甭管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就怕磕，就怕碰，
1: 嗯，
0: 知道吧？碰无所谓，你发生撞击的时候，我告诉你，热度一旦这个超过了它某一个温度之后，这玩意儿就是着。
1: 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你发现没有？大家可能看网上视频，你发现个问题，那真是你拿啥浇浇不灭？
1: 那当然了，
0: 真浇灭，
1: 好吓人。
0: 这啥时候着完，啥时候算完事儿？
1: 就是干那个灭火器也不好使，
0: 不好使
1: 是吧？
0: 干粉呢、啊，泡沫呀、啊，你看其实相对来讲效果都有限啊。为啥很多车企现在不做电池了？你在最早的时候，保时捷不也说我自研电池吗？
1: 嗯，
0: 对吧？他那个保时捷电池为啥？你看发现胎看也有着的吧？
1: 嗯，
0: 因为车发生点交通事故就着了吧？为啥着？ 就是你看它那个电池，其实电池组不是很大，结果它续航里程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是很长。

0: 能的。
1: 对，
0: 就是它的电池密度太高了，
1: 嗯、
0: 那玩意儿就是像啥一样，就像你拿一把火柴，
1: 嗯，
0: 100根和200根放在一起，
1: 是
0: 你把它点着了，那个火苗能一样吗？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啦，听首歌，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笑。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最后十分钟时间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
4: 嗯，
2: 说实话，一小时真有点不够
4: 用，太快了，
2: 真的，原
4: 来没说够，
2: 两个小时坐习惯了啊。
4: 嗯，
2: 哎呀，这怎么
4: 整、啊？关键是咱俩语速还快，啊、你知道吧？
2: 要语速慢点更完了。
4: 怎么整？怎么整？没办法啊，这个领导咋安排，咱俩咋干就完事了。还剩一个小时，不管多长时间啊，我们两个的话呢，都会不遗余力的为各位解答新车问题。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你们尽量搜索我俩的视频直播。
2: 没错。
4: 如果说我们没上节目的话呢，有啥问题，你们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线下来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啊，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的短视频平台上，你是某音某手，你自己去搜啊，搜索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刚才有一位听众哈，大卫砍车四个字写错俩字，气死我了。
2: 不是这几个字还能整错吗？
4: 不是，卫他写成那个卫国的那个卫了，然后砍的话呢写成砍大树的砍了，千万别这么写。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小南爱汽车呢是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通过这两个直播平台哈、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两个啊。有任何问题随时咨询啊。
2: 施先生想问一下，他的车33000公里的，加利比托的话，加几瓶？你就一号链接买两瓶就行啊、嗯。买两瓶，你这个车需要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瓶啊、嗯。但我建议你买三瓶，因为买三瓶现在给你发四瓶，还赠送三箱赠品，更合适一点啊。
4: 嗯，
2: 就买一瓶买两瓶是没有任何赠送的。申谋说，方程豹豹五这车咋样啊？我是觉得你看你自身需求，如果说你是深度越野这么一个人，你看这两天我看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跑昆仑沙漠玩去了。
4: 嗯，
2: 你要这种人的话，方程豹豹五别买。真的，你整坦克400去，因为豹五说句良心话，这车的整个爬坡能力、越野能力不如坦克400。

0: 是它没法深度越野。
1: 对，就电控四驱这个东西还是不行。
0: 你要是再不买方程885啊，人家都快出新款了。
1: 对，你如果说就是像很多90%以上车主，我都是在市区开
0: 啊，
1: 就当代步车，只是我喜欢这个车的外观，对吧？偶尔呢出去自驾游一下子，那你方程885就太香了。
0: 没错，239,800优惠完之后力度确实很大，但是什么呢？但是你再不买的话，它马上出新款了。
1: 你买的话，整那个259,800，别差2万。2万多把锁，它那个239,800只带个后锁，前锁不带。
0: 哦，
1: 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啥呢？不带冰箱。
0: 啊，那不行。
1: 然后那个259,800好像都带座椅加热通风了。
0: 哦，
1: 还带小冰箱，
0: 那还是得买25万多的，
1: 对吧？还得有点面子啊。
0: 对对对对，我看了一下哈，这个方程报八的话呢，这两天炒的挺火的，其实七炒八火的，是不是？好多人呢都说这是
1: 跟华为合作的首款车型。
0: 对，这是比亚迪跟方程报不跟那什么跟那个华为合作首款车型。
1: 我觉得啊，这个报八和报三，他俩有可能一起上。
0: 但是现在一点报三的信儿都没有，
1: 是吧？
0: 但是现在报八已经全网都有了，
1: 是吧？报三为啥不出呢？我觉得报三是销量车型啊，
0: 是吧？
1: 报八不会有几个人买的。
0: 但是我就觉得什么呢？他应该是先用报八让大家看到跟华为合作之后的一些技术或者是一些亮点。
1: 那报三他也不可能用华为的东西、啊，
0: 炒一炒呗，炒一炒。
1: 他不可能用支架，因为报三要用支架的话，那报三得卖老火了。
0: 我觉得呀，报八现在就等什么呢？就等价格呢。
1: 嗯，
0: 就尤其是谁呢？尤其是魏老板心里边得老忐忑了。我就看看你报八到底定什么价。
1: 哎、我今天上。我看了一个那个数据，看个啥数据呢？就是所有的大车企它的利润，平均利润，它生产所有车的平均利润，你猜猜比亚迪的一台卖一台车的平均利润多少钱？
0: 平均利润
1: 啊、
0: 你是
1: 就是所有车全算上，
0: 什么腾势啦、方程豹全都算上，
1: 从便宜的到贵的全算上，
0: 然后平均利润一台车
1: 卖一台车挣多少钱？
0: 3000。
1: 那这太扯了！
0: 你说多还少呀？
1: 少呗，太少了。
0: 平均利润吗？不是纯利润吗？
1: 平均利润，平均利润是在10,000块钱左右，12,000不10,000几，我有点没记住准确数据。
0: 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应该是真的，
0: 因为它高端车辆卖的很少，
1: 吉利比它高。
0: 因为吉利的
1: 要不就是吉利是12,000，它是18,700，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大概是8,000万左右。
0: 不可能到10,000，
1: 是吧？那就是吉利超过10,000了。
0: 对，
1: 就是哎呦，我说实话，这个利润空间也有点超过想象了，我觉得可能利润空间比它这个高。
0: 但是我为什么猜的这么少呢？就是因为比亚迪现在销量担当都是低端车型，而且每台低端车型现在来看都是赔钱的。如果你要是算净利润的话呢，把腾势也好，方程豹也好放到里边，它的销量毕竟少，所以达到10,000，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1: 10,000不可能啊！
0: 哦，所以我觉得你说8,000多，我勉强能接受吧。
1: 10,000的话，
0: 我真的勉强能接受。
1: 10,000块钱利润的话，一年300多万的销量才多少个亿啊？300个亿，不会算账，拉倒，别算了。
0: 来吧，继续看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哈，叫三娃的爹，哈，问了好几遍了，想问一下啥呢？
1: 三娃的爹，你这讲话呢？你这爹可不好当啊，三个娃的爹，你这太难了。
0: 想问一下，风云的 T9 和红旗的 SUV 插混怎么选？你说的红旗的
1: 那就 HS7 的插混版本，
0: 刚出那个版本，
1: 成都车展上市的，亮相的那个，
0: 亮相的刚出的那个版本啊。说实话哈，就我觉得红旗出混动车辆的话呢，我没有很推荐。因为我觉得第一呢，虽然说价格还可以吧，混动系统的话呢问题也不太大，但是呢你看你图它的是什么。如果你真图省油的话，我去看了一下，它虽然数据报得很漂亮，但实际上的油耗的话呢我还是很担心的。
1: 它给官方数据油耗1.53升吧，不
0: 太可怕了。没有人敢这么报。
1: 有机会我们借台车试一下的。
0: 没有人敢这么报啊！你借完了开完之后，如果说你要拍成视频的话，第一时间就得找你了，我跟你讲，那是肯定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两台车去选择的话呢，更推荐你看一看风云 T9 啊。不是说风云 T9 的话呢它这个混动技术有多么好，但至少来看的话呢，混动技术第一没有问题，第二的话呢它的性价比比 HS7 的混动要强一些，第三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它的颜值配置和功能要比 HS7 更好一点，
1: 是吧？其实现在很多车企一个是油耗啊，现在呢就是纯电的续航，这个虚标其实我真觉得挺严重的，
0: 是吧？
1: 大家有的时候你有些品牌是能查得到的，你不要看它那个 CLTC 的油耗，就是这个是咱们国家制定的，你看那个 W 开头那个，
0: 对 WLTC，
1: 它是按照国际标准来制定的，那个你就发现一下子续能标准就
0: 差很多，是的，
1: 就是你看，其实这次去这个苏州。我们试驾理想的时候，当时我跟工程师说了，我说我就提到那个 Q4 嘛，Q4 说我高速续航可能就300公里出点头，我说你这个 Mega 能达到多少啊？厂家说不700公里，对吧？我说你高速能干到多少？他说我说能超400，他说400肯定能超了，我说那好，我说你给我整台试驾车，我要开一下的，那达不到我跟你讲，我只能录视频骂你们。他说他一查，长春连试驾车都没有，
0: 是吗？
1: 4S店有啊，但是厂家提供试驾车没有
0: 啊。
1: 然后呢，说大连有，他说到过来。

0: 两天我给你们调台吃长城，我说妥了，
1: 那我们就试一试，
0: 看看它能达到四百公里。它要能达到四百公里还好，
1: 那它标七百，
0: 七百那Q 四标六百零五呢？
1: 反正也是50%啊。
0: 那可不咋的。
1: 嗯，我估计四百的话应该差不太多，但是前提就是你得是赶在入冬之前。你要入冬之后的话，我跟你讲，这神仙电车在东北也不好使。
0: 对你冬天零下十度。20度都不用20度了，就零下10度，我跟你讲，纯电续航都得打折。
1: 没错啊，
0: 肯定打折啊。
1: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平台上的问题啊。
0: 问题不说了啊，时间紧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力拓吧。
1: 也忘了
0: 啊，大家呢？对，如果说你这个车是传统燃油车，不是纯电的啊，或者增程的混动的，包括我们的理想车主、问界车主，我们力拓你都能用啊。只要是去加站加油的时候，把它直接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可以了。专门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朋友嘴儿、洗三元串的这么一个产品。啊，大家呢，如果说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应该在节目当中都看过我们的直播和介绍，效果非常好，特别好。大家呢，只要是燃油车你都需要，而且我建议大家都加一加，都用用，因为真的对车有帮助。车现在都是在市区开了，短期内都是不咋上高速的人，是不是啊？你一年上几回高速啊？都是短距离行驶、低速行驶，你就愿意生成积碳，时间久了就愿意堵朋友嘴，愿意堵三元。
1: 嗯，
0: 特别你像松原的很多车主都知道，松原油品质差一点，愿意干嘛？就愿意堵你的朋友嘴，
1: 没错，
0: 愿意堵三元，发动机爆灯亮黄灯，你加加我们力拓，把你鸡蛋清一清，朋友嘴三元啥洗一洗，真的有好处没坏处。
1: 如果说你要是不用我们这产品清的话呢，你去4S店也好，修配厂也好啊，你清这一套积碳的话，便宜的一两千块钱，贵的话呢得四五千块钱。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产品的话呢，是专门针对你车辆油路积碳的，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给你的车辆的清积碳。你如果说用我们的产品的话呢，138一瓶，非常便宜，而且的话呢，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哈、啊，就是拍三瓶给你发四瓶，同时的话呢还会赠送你三样赠品，赠一盒玻璃水爆灯片。赠一瓶这个玻璃膜清洗剂和一个内饰杀菌除臭剂，到手呢414块钱七样产品，每瓶力拓才合90多块钱，用90多就能解决掉你花大几千就能解决掉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你车哈还是不卖吧，还想开两天的话，你就尽量去用一用，因为它带国标，带国标在市面上这种产品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少的。
0: 对，就是很少有燃油添加剂带国标认证做了正经台价实验的，就你们在网络直播间说着主播直播间买那些东西99四瓶的，基本上你看看没有带国标的，那都是自己灌装的啊。就那种产品的话全含甲醇成分，对车都有一定的腐蚀性的。我们这个含甲不含任何甲醇成分啊，只要发现含甲醇成分了你自己做检测去，甲一罚万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了5年时间啊，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做的承诺都是无效退款。你用完之后不好使不满意，我们随时给你退钱就完了啊。像施先生说加一瓶多少公里之后再加第二瓶啊，5000公里。第一次加啊、嗯，要加够量，按照公里数来加。像你那车33000公里的话，你就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瓶。加完这两瓶之后，以后再用就每隔5000公里或者每隔半年加一个就行了啊、嗯。第一次加记住了，一定要加够量。你加量不够的话，就跟大夫让你吃药似的，让你吃2粒药，你偏得吃1粒；让你吃5粒，你吃2粒。你这玩意儿病能好吗？对不对？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第一次加，按照公里数用，5000公里到30000公里的车加一瓶就行。3到6万连续两箱油，连续加2个。6到9万就加3个，9到12万加4个，12到15万加5个，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6箱油，连续加6瓶啊！记住1箱油加1瓶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的话，你就坚持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它就能够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串这样一个工作状态和工作环境，对车很有帮助。
1: 嗯
0: 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你要是信得过我们就用。反正我们给大家兜底，不好使你来找我，让厂家给你退钱。
1: 没错、啊、嗯，来吧，我们节目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下单方式。你就要下节目了是吗？没说下单方式，大大
0: 说一下啊，需要的自己买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啊，记住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啊，十不是十字旁的侃，是单立人加口那个侃啊，别也错了，你要搜不到。你现在买3瓶的话给你发4瓶，刚才我搭档说的3项赠品也送给你，然后呢你现在下单，一会儿5点左右我们直接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
1: 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尽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2: 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

0: 北京时间的16:01，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
1: 嗯，双线追秋，即刻出发。大家好，我是茉莉。
0: 大家好，我是兰心。那上午呢，茉莉和兰心啊，领大家呢到我们的其中的一个线路上，就是 G331长白山啊，做了一个集中的浏览，也采访了好多我们长白山景区的负责人。那下午呢，我们就会围绕着 G334 啊，这个334国道啊，可以说是一条被严重低估的吉林的天路啊。
1: 嗯，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安利一下这一条被中国国家地理点名的宝藏自驾路线——吉林 G334国道。它是横穿吉林东西900公里，就是这一路上你走过来，真的都是惊喜
0: 啊！这个是你意想不到的，因为吉林、嗯。

0: 您的秋天本身就已经是如诗如画了，而且在这条线路上呢还有很多景色哈，比如说有查干湖，辽阔的湖面，秋日的芦苇花像飞雪一样飘荡，同时我们在查干湖还可以感受千年的渔猎文化。
1: 嗯，那么接下来再走到向海湿地去看一看，不是有句话说吗，东有长白，西有向海。其实提到向海，大家都知道这里是丹顶鹤的故乡。哎，在这里哈，听着这个鹤鸣，然后去欣赏这样的美景，我觉得向海湿地也可以作为打卡的一站。
0: 是的，而且呢向海湿地我觉得还可能不是那种网红的打卡地啊，是一个小众的地方，所以呢这样的我们游览的体验深度可能会更好，是吧？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说的就是美丽的松花湖。松花湖，松花湖呢在秋日里啊，翡翠的江水还有环湖的山色也同样的是非常的斑斓的，大家呢也可以到松花湖去打卡。
1: 嗯，然后再来到红石喇子这个遗址哈，去沉浸的去感受一下峥嵘的岁月。像刚才兰心所说的哈，这不是什么这个网红地，所以我感觉在这里你会有自己独特的这种感受。而且有的人就是不喜欢那种吵吵闹闹或者人特别多，我觉得走到这里去静静的自己去感受也是别有一番味道的。
0: 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挺小众的啊，可能很多人不一定能想到这个地方，那就是观马溶洞。观马溶洞呢也是我们吉林唯一的大型的喀斯特溶洞啊，大家也可以到那里啊去在这个线路上去游玩一下。
1: 嗯，那接下来这个可能是相对他们来讲哈名气要大一些，就是红石森林公园。它有东北第一峡湖之称，高峡幽谷哈徒步的一个圣地。那对于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们来讲哈，在这里跑跑步徒徒步，在这一路去看看美景，不失也是十一假期的一个好选择。
0: 哎，我连续两年哈假期我都去过红石森林公园，值得一去，非常的好看，而且附近的景色哈，也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在这个十一期间，他们基本上啊，就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枫叶那种火红啊，非常旺盛的那种生命力了。大家呢可以到红石森林，而且那里呢景色好，而且它森林面积大，也不是是属于那种。就是人挨人的地方。
1: 好，就害怕人太多的去这儿的话，可能这份宁静啊，然后这份自然景观啊，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了。
0: 是的。
1: 嗯，那再往下走一走哈，就来到我们的龙井段，这就接近于延吉了哈。朝鲜族风情拉满了，像皮岩山、林海滑索也是挺刺激的，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以去尝试。然后老李克湖的秋色，尤其哈咱们东北这个秋天五花山色的去看一看。还有就是强推的免费宝藏地光东村，哎，这个是当时因为五哈来拍摄录制的时候，也成为了一个相对网红那么一点的取景地，但是啊。你要跟真正的那种很多网红地比，那相对人群还是少一些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走一下这个 G334 的这个国道，也去体验一下。
0: 嗯，这条路线啊，真的是 G334 这条国道呢，有风景，有历史，有风情，而且大家呢也可以错峰走起。
1: 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也继续和大家分享哈，还有哪些的美景在这一路都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 G334 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0: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 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双线追秋即刻出发。大家好，我是茉莉。
2: 大家好，我是兰心。那今天下午呢，茉莉兰心陪伴大家呢玩转的是我们的 G334 文旅大通道哈。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一个被低估的吉林的天路是吧？
1: 嗯，对，我们也和大家了解一下。那你看，之前是中秋，然后和国庆中间就隔了三天哈，感觉这个双节好像把大家旅游的热情又都冲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 G334 文旅大通道，这是一条从桦甸延伸至敦化的自驾的线路，串联起了像工业遗址、森林湖泊，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红色抗联，还有朝鲜族风情。我们觉得哈，这条路线拿出来给大家作为参考，也是为假期出行提供了一条兼具自然生态和人文底蕴的深度体验的路线。那么这条线路到底有哪些值得停留的节点呢？我们俩接下来也会和大家一一的来分享一下。
2: 首先呢，有一个惊喜啊，就是在我们国庆前夕，在9月19号，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的黄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了，
1: 嗯，
2: 也成为了 G334自驾线全新核心地标。那夹皮沟啊，素有北国金城的美誉，采金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唐宋，200余年的淘金文脉在这儿呢是源远流长。全新开馆的博物馆也完整复刻了吉林黄金开采冶炼发展的百年历程，珍贵文物还有实景的沙盘，沉浸式的展陈，既能够解锁小众人文知识点，也是绝佳的秋日打卡点。
1: 嗯，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好的活动呢？卖个小关子啊，回来之后继续和您来分享。

0: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1: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G334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2: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3: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4: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桦甸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0: 北京时间的16:28，此刻您身在何处呢？感谢大家此刻还和我们的旅游广播一路相伴。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双线追秋》，即刻出发。我是蓝心，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 G334这条国道了。那之前可能大家更是耳熟能详、更了解的是331，我们带大家呢也走一条不一样的寻常路哈。那我们也刚才提到了说黄金博物馆，如果咱们去到那儿以后还有接下来的福利跟大家介绍。
0: 嗯，双节专属哈，双向联动惠民福利重磅上线。那凭黄金博物馆门票或当地指定定点的购金凭证，还可以享受全省29家 A 级景区的免票还有折扣优惠呢。
1: 嗯，那太不错了哈。
0: 嗯，
1: 这票可真不白看。反之，如果你持省内任意主流景区的门票在划店指定点位购金的话，可以立减40元，福利真的是双向互通的，性价比拉满了。那么在假期当中还有开馆专属的展演、金秋文创体验活动，小众但是呢又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么在这里也给自驾的朋友一点建议哈，我们从老金厂收费口下高速，沿 G334 黄金大道前行，景区的车位是很充足的，我们错峰出行的话体验可能会更佳。
0: 对，比如说今天肯定出行的人特别多。
1: 对对，
0: 您可以3号、4号去。
1: 嗯，
0: 哎，因为都是吉林，大家返程也就是很轻松的，是不是？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错峰出行旅游体验也会更好。另外呢，在这条线路上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那就是我们说到的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啊可以说告别了城市的喧嚣，第一站你就可以奔赴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秋日林海。金秋时节，万亩森林层林尽染，红枫、黄桦、青松交织成斑斓的画卷，秋风穿行，满目皆是治愈的秋色。这里呢负氧离子的含量也是极高的啊。
1: 嗯，
0: 步道平缓，适合漫步洗肺拍照打卡。
1: 嗯，我觉得哎呀，之前哈可能去过一次以后就觉得哎，这个地方真的是挺不错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这里呢也是东北抗联重要的革命遗址的所在地哈，这个蒿子湖密营在这里呢也保留着很珍贵的抗联的这些遗迹，然后也是让我们了解到过去的这种峥嵘岁月。自然的风光我们欣赏够了，再去感受一下红色的文化，尤其是带着家里的老人小朋友在这个秋日的密营山林里去感受一下这个肃穆，然后呢我觉得也是同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讲是特别有意义的。算是咱们这个中秋，算是咱们这个国庆两节之间哈，你徒步的一个好的选择。
0: 嗯，好的，那么我们也是一首轻松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行走于 G4334

0: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1: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黄金周特别节目双线追秋，即刻出发，我是茉莉。
1: 大家好，我是兰心。上午的时候呢，茉莉和兰心带大家游玩的呢是我们这个双线中的 G331 啊，围绕着长白山，我们采访了好多长白山景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哈、也向我们介绍了 G331 长白山那些情况。那这个下午呢，我们围绕的呢是 G334 国道一路前行。可以说呢，G334 啊，真的是一个宝藏的国道，一路前行，山水画卷也徐徐展开。
0: 那我们可以登临一下望江阁，360度的去俯瞰白山湖的全景，然后秋日的湖面哈，我们是看着照片在讲的哈，哎呀，特别的通透。然后你看远山，就是那种小，就是咱们之前学的那种什么散文当中的，说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在此刻都具象化了。我感觉啊，就是随手一拍的话，你都不用修图，那种蓝天白云，然后那种秋日的大片即刻出片。它被誉为北方小漓江的白山湖呢，它的这个水位现在是很平稳的，所以咱们去这儿既安全还好看，水质是很清澈的，然后两岸的山林秋色都被倒映在湖面上，山水相依，这个意境啊，我感觉好像在诗中游的感觉。
1: 对，你可以到白山湖去打个卡，然后在望江阁上、
0: 看一看、
1: 去感受

0: 受啊秋水长天一色的那种诗意般的美景。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就是红石湖。G334沿线藏着两个啊小众的山水秘境，一个是影壁峰，另外呢就是红石湖。挺拔的影壁峰可以说岩壁俊秀，秋日植被啊色彩浓烈，山水相映，气势磅礴。而红石湖呢是那种湖水澄澈，两岸红石与秋日的彩林相映，风光旖旎。相较于热门的景区这个影壁峰和红石湖呢，这里的人比较少哈、啊、所以就是有一份怡然和宁静，保留着原生态的秋日美景，是自驾途中绝佳的休憩打卡点。沿途呢可以说边走边拍，步步皆是风景。
1: 对，我感觉走在这里我都有点哎，感觉不想往前走，就像停在这一直看风景，心情就非常好。那么沿着 G334一路向东，可以从桦甸然后再来到敦化，全程大概是220公里。如果自驾的话，我们算了一下哈，就是十一期间大概5个小时以上。但是这段路本身每一处都是风景哈，夹壁沟段的黄金文化与山林生态打卡装置点缀着沿线，就是这一路你都可以看到风景，所以五个小时的车程也不觉得很远了。
0: 其实 G334 国道处处皆风景、啊、
1: 对，
0: 那么刚才说到了敦化啊，那进入敦化呢，秋色换了底色，
1: 换颜色了。
0: 哎，换什么颜色了呢？就是那种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的枫叶，现在这个期间是最好的观赏期。
1: 嗯，
0: 这里不仅有重要的红色的教育基地，更是吉林知名的赏秋圣地。所以在敦化金秋时节呢，漫山的枫叶哈、啊、层林尽染，漫岭飞红，氛围感拉得满满的。
1: 对，就听着介绍的感觉真是不错哈、啊。这个时候我们再一路向北，哎，邂逅一下我们的民族风情，就来到了中城朝鲜族生态村。这里啊还保留着纯正的那种朝鲜族民族的风俗，特色的民居错落有致，然后秋日你就感觉到炊烟袅袅的那种感觉，哎呀，一闻这个味儿饿了，氛围感十足哈。我们觉得十一你可以来这里去感受一下边境民俗的魅力，然后为我们这一趟自驾之旅增添一点那种烟火气儿，感觉好像更好了。
0: 哎，这里真的是很有民族风情哈。还有敦化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打卡，那就是敦化的核心地标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作为知名的人文圣地呢，秋日的六顶山啊静谧悠远，爬爬山啊，感受一下古寺禅韵，山水古刹文脉完美融合。所以呢在这个国庆期间啊，景区还推出了金秋祈福、文化研学、非遗展示等等特色的活动哈、啊嗯、登高望远，静心祈福，去感受千年人文底蕴，也为我们这趟自驾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嗯，确实是哈，这个中秋节或者说这个国庆节已经来到，让我们避开大量的人群，奔赴 G334 最美秋日自驾线路。那今天呢我们俩和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些美景，都希望我们能亲眼去见证去看一看。
0: 是，我们可以去解锁，去邂逅，去感受斑斓的吉林之秋，沉浸式的去感受吉山吉水以及我们吉人的啊这份美好。相信这个国庆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双线追秋即刻出发，一定会有一番不一样的体验。
1: 嗯，那今天我们俩的陪伴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每一天吉林旅游广播都有我们的十一黄金周的特别节目，每天都会有两位主持人陪着大家哈，我们一路风景一路去欣赏。那么今天的直播呢暂时告一段落了，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
0: 好，那这里呢茉莉兰心也祝福大家金秋国庆一路生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走到人丘地界，没想到上了当了，把自己千里黄骠马丢了。秦琼出去找马，他走到山坡前一看，山坡底下一场惊心动魄的牛战，几十头牛啊全都暴怒了，是乱冲乱撞，狂跳狂奔，闷闷的吼叫。二爷秦琼看的是目瞪口呆。就在这个时候，从山坡底下腾腾腾不慌不忙走过了一位猛英雄。秦琼顺声音一看，这个人往这一站就好像半截冰铁塔相仿，身高在8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是虎体熊腰。虽然这时候是深秋季节了，这个人上身光着背没穿衣服，下边是一条牛皮大衩裤，腰中系着3寸宽的牛皮带，光着两只大脚没穿鞋，这大脚丫子得有1尺4寸长，浑身上下就跟地皮的颜色一样，往脸上一看，好大个的脑袋了，挽着一个牛心发卷，黑黑的脸膛，黑中透紫，紫中透亮，两道浓眉是又粗又宽，这眼睛新鲜，是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这只大个的眼睛好像个大鸭蛋，这只小眼睛就好像是个栗子，脸扁络腮的短胡子茬儿。这个人呐，就好像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一般，走起道来腾腾腾能把地砸几个坑啊。这个猛英雄走到牛群前边喊了一嗓子，就这一嗓子吓得秦琼一跳，跟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
2: 你别打了，快回家吧，再打傻哥哥我就不疼你们了。
1: 嘿嘿，你还别瞧，有的牛听见傻小子这么一喊，真的就不闹了，可有不怕的还在争斗。秦琼就替这位猛英雄担心呐，这牛要撞上去能把人撞死的。这个猛英雄就跟没事一样，这牛呢有的也冲这猛英雄来了，

0: 这个人用手横着一推这头牛，啪，这牛愣来一跟头啊。一会儿的功夫，这位猛英雄左右开弓就推倒了十几头牛。这个大青牛跟这老黄牛还在这鏖战呢，两头牛身上全都溅着血了。牛瞪着铜铃眼，嘴里喷着血沫子，往前窜，往一块撞。这个傻英雄走到两头牛近前，
1: 哎，别打了，今天您怎么不听我的话呀？
0: 就在这时候，两头牛又往一块撞。秦琼一看，这位猛英雄伸出两只手来，左手砰就攥住大青牛的犄角了，右手砰攥住了老黄牛的犄角。这两头牛再往前使劲儿，是干使劲儿，动不了地方了。哎呀，秦琼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啊？这个人攥住两头牛的犄角，
1: 怎么还没完呢？啊，还较劲不听话。
0: 他说着，两只手往两旁边一抖，啪！这两头牛啊，全都摔出去了，而且啪啪啪一打滚，拎着一串的跟头。这下老黄牛可老实了。可是这头大青牛爬起来还要往前窜，怒恼了这位猛英雄，他唰的一下就窜到了大青牛的前边，左手一摁牛头，右手一攥这又粗又弯的牛犄角，喊了一声嗨，就这一下把牛的犄角愣给拔下来了。二爷秦琼暗受大指，心说当年奇人孟奔，水行不怕蛟龙，路行不避虎豹，两手力分二牛，世称神力，这个人胜似奇人孟奔呐、啊！哎，书中暗表，这个人的外号就叫金氏孟奔。这孟奔是谁呀、啊？是战国时候有名的一个大力士，历史上记载的是魏国人，可有人说呢，孟奔是齐国人。总而言之，孟奔是力大无穷。二爷秦琼喊了一声：“孟汉，你千万别走！”秦琼说完了也纳闷，干嘛让人别走啊？其实秦琼有打心眼里就爱上这位金氏孟奔了。秦琼紧走几步，来到这位猛英雄面前，双手一抱拳：“朋友啊，我问你两句话，可以不可以？”这个猛英雄把这大小眼一翻：“
1: 哎，问什么呀，小子？”
0: 嘿呦，秦琼心说没错了，这个人是个浑浊梦浪的人。朋友，我丢失了一匹马，你看见没有？
1: 哎，你丢了没犄角的牛了。
0: 啊，对对对，我丢了没犄角的牛了，你看见了吗？
1: 哎，我知道，那只是红电壳这小子办的，我不能告诉你，我不能说。
0: 秦琼一听，这个人管马叫没犄角的牛，红电壳那小子啊，他可能说的红电壳是个人。不管怎么样，这马可能有了下落了。秦琼越看这位傻英雄越爱呀，憨憨厚厚。秦琼心说，大哥秦安虽然说是父亲的义子，但是终究跟自己不是一奶同胞啊。我秦琼一子单传，门户单薄，哪怕我有这么个傻兄弟呢，老娘一定喜欢他。他能在娘的面前替我秦琼尽孝也是好的呀。二爷秦琼想到这儿，脱口而出：“孟英雄，你有爹。”

0: 有娘吗？
1: 哎妈呀，早就睡觉了。
0: 秦琼明白他说的睡觉是他妈已然死了。没想到这时候这位傻英雄说话了，
1: 我想妈呀，就怕妈着急。哎，我说你有妈妈？
0: 秦琼听见这句话，心中一发酸，触动了自己的思亲之情。一个缺心眼的傻小子都知道思亲想母，何况我秦叔宝呢？叔宝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啊，猛英雄，我有妈。
1: 哎呦，那是不是你小子丢了牛，你妈着急？
0: 秦琼一听，这人虽然傻，可他是个孝子，他知道怕妈着急，有打心里更喜欢这个人了。哎，可不是吗？我也好长日子没有见到妈了，恨不得赶紧找到牛，我好回家看妈去。
1: 对呀，你妈想你，你可不能让你妈着急，你要叫你妈着急，傻哥哥我可就不疼你了。
0: 可是我没地方找牛去呀。这个傻人到底是好骗呢？
1: 哎，甭着急，虽然说我不能告诉你，哎，红电壳小子不让我说，我不告诉你，我领着你去。
0: 好啊，那就多谢了。秦琼心说有门儿。再一瞧这个猛英雄，用手一挥，也不知道他嘴里喊了一句什么话呀。嘿，这些牛这些羊真听话，就顺着山坡往西下来了。山坡底下就剩下拔下犄角这头青牛躺在那儿，因为流血过多还在那儿挣扎呢。这位傻爷是连管也不管了。秦琼跟着这位猛英雄盘着山间小路，顺着山环就绕到西南。秦琼一看眼前有一所大庄院，庄院前边有土墙的围着，当中间有个走大车的大车门。一进车门呢，里边是个平坦的大场院，足有几十亩地呀。正北是一座高大宏伟的府门，大门前有上下马石，有两颗雕斗旗杆。秦琼心说，这家准得出过有功名的人，最小也得是个举人。再一看大门前围着足有几百口子，可能都是长工和月工。这个傻小子就把牛羊赶着归了圈，带着秦琼往前走。这回二爷可看见了，自己的黄骠马就拴在一根拴马桩上，吊着破了筐，细草细料正喂着呢。旁边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大刷子正刷马。二爷秦琼看着人的背影，身高在九尺开外，头戴绿缎扎巾，身穿绿箭袖袍，一边刷马一边端详这匹马，嘴里还夸着好马呀好马。秦琼再往这个人旁边一看，把秦琼气坏了。就在刷马这人旁边站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老一少，就是冒充父子卖地打架的那两个人，连衣服还没换呢，正指手画脚的跟这刷马的人说呢：“袁伟爷，咱们这眼睛是干什么的？一看骑马的是个行家，咱没法下手。常言说得好，贼起飞智。嘿，我们两个人找了一个破铁匣子，一下就把这人蒙了，嘿嘿，马就给您倒来了。”这个年轻的用手揉着脖子，袁伟爷，我这脖子可还疼呢啊！行了行了，每个人赏你们十两银子，账房领钱去吧。哎呦，谢谢袁伟爷。这时候傻小子可就来到刷马这人旁边，他用手一扒拉他，
1: 哎呦，我说红电壳啊，丢了牛他妈着急，你不是说不叫我告诉别人吗？哎，我没告诉，我把他给你领来了。
0: 这位袁伟爷一歪头，嗨，

二爷秦琼心说，为什么这傻英雄管他叫红殿壳啊？这人长得面似重枣，红扑扑的脸庞。二爷是个聪明人呐，肯定这个傻小子放牛放羊的时候，他没事就跟鸟说话呀。这人长得红面皮，他就管人叫红殿壳，那么将来看见蓝面皮的人，他肯定就得管人叫蓝殿壳了。这个员外爷就跟这个孟英雄说，是啊，你没告诉人家，你可把人家领来了，你还算做对了吗？这边傻小子一听不痛快了，哎，红殿壳你真不是东西，他妈想到了啊。他说这红殿壳不是东西，这位员外爷可急了，我说你吃了我20多年，你还管我叫红殿壳？你怎么张嘴就骂我呀？我呀，没办法跟你置气。刚说到这儿，有一个人腾腾腾跑到这位员外爷面前，员外爷，大青牛可没回来。傻小子，大青牛哪儿去了？哎，他不听话，劝他他不听，傻哥哥，我不疼他了。怎么了？你要把他鸡就拔下来把他弄死了啊。哎，行了，你们派人把青牛拉回来吧。十几个人答应一声走了。这时候二爷秦琼看清楚了，这位员外爷不是别人，正是大刀王玄王君可。书中暗表，王君可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知县，做过一任知府，他是一个清官，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没想到后来被奸臣所害，就惨死在狱中了。王君可的母亲一气之下服药而亡，王君可是跟着舅舅长大的，练了一身好的武艺，他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好打抱不平。他这一辈子就不想做官，他专讲江湖义气，所以跟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秉性相投。善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王君可呢是北路响马的瓢把子。王君可早就看见二爷了，转过身来迎上前来，满面春风，哎呦，这可真是不易呀，把秦二哥请到我们五柳庄了。说完就要跪倒行大礼，二爷秦琼赶紧用手拦住了，贤弟不要行礼了吧。王君可笑了，二哥您都看见了，这两个人都是兄弟我手底下的人，专门吃往来的官差，今天呢他们把这号买卖做下来了，回家跟我一说，我一看这匹马就知道是二哥您到了。您放心吧，您看这匹马我是细草细料正喂着呢。王贤弟呀，你手下可真有高人呐。实不相瞒，二哥，这些人都是我调教出来的，我们庄上还养着好几百呢，您看这门口人就不少啊，表面上这些人可是护庄相勇。什么？你手下的人表面上是护庄兵？对呀，二哥呀，官府让我成立的，所以我面上得应付官府，因为这么忙的，所以抽不出时间来，不然的话我早就应该上山东拜见老伯母跟二哥您了。二哥咱们别在这儿聊了，屋里请。两个人走进客厅，王君可吩咐下去，时间不大，酒宴就摆上了，哥俩一边喝一边聊。秦琼就说，王贤弟啊，我有一件不痛快的事儿，想跟你面前讨教讨教。二哥，什么事儿您就讲在当面。秦琼秦叔宝就把自己千里望友单雄信跟自己翻脸的事情讲了一遍。王贤弟啊，这件事我秦琼是百思不解，没有办法呀，只有等我回到山东看望老娘之后，再到二贤庄前去赔礼吧。哎呀，

张君可听到这是微微一笑。秦二哥呀，单二哥门前具有的真心，难道您就不明白吗？跟你说了，我秦琼是百思不解呀。秦二哥，我问问您，单二哥都给了您什么东西？秦琼就把这绿包袱摆在桌上解开了。贤弟，你请看。王君可根本就不看。二哥，您知道单二哥是干什么的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单二弟是大隋九省响马的总瓢把子。招啊！您既然知道，秦二哥，您想过没有？他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可是普天下有多少响马？他们都能见到单二员外吗？好比说吧，我王君可是北路的响马瓢把子，我是北路的大头目，我手下大小头目有900多个，可是我们只有9个人见过二贤庄的单二员外呀。单雄信凭什么知道证明他自己是总瓢把子呢？就凭给您的这两样物件，一个是英雄谱，能证明他是总瓢把子，再一件就是这面青龙旗。二哥呀，您拿着这面小旗儿，您可别小瞧他，就可以随便调动哪一省的响马呀。可是王贤弟呀，单二弟给我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二哥，您是地面官人，您要是打算把天下响马一网打尽，您就立刻回归山东，叫人拿着这青龙旗按着英雄谱去调人，不到半年的时间，您就能全部把这些响马抓起来，连我王君可都在其内呀。哎呀，二爷秦琼听到此处，看着大刀王君可，心说嘿嘿，隋朝是非王不可呀，这隋朝的官府用坐地分赃的大响马当这团练护庄乡勇的首领，那还好得了吗？哦，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王贤弟呀，这个旗子有人要做一面假的冒充真的行不行？嘿嘿，王君可摇了摇头，冒充啊，他可办不到。您看，王君可就把这小木匣子打开了，伸手把旗子拿出来，用手捻开旗杆上面的金葫芦顶，原来是个螺丝口，捻下来之后，里边出现一个小条，上面写着8个蝇头小楷，是同心协力，视死如归。哎呀，秦琼是脱口而出，做的真是太严密了。秦二哥呀，告诉你，这九省地界只要是绿林响马，都归单二员外指挥。二哥您想一想，他把手下的人跟令旗都敢交给您，也就是说他把我们每个人的全家性命70老小都交给二哥您了，他能跟您掰交情吗？对呀对呀，可是他为什么用这种办法呢？二哥，您这个人真是实诚人，您是历城县的官人，官府要是知道单雄信跟您是过命的交情，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岂不是害了您全家老小吗？您要知道单二员外在您没回家的这些时间都替您做了些什么吗？二哥您是不知道，您能提前一天回家，您就全明白了。二哥呀，您到了二贤庄，如果说单二员外接待您，至少您得当个10天半个月的，单二员外心中不安。

0: 所以他知道您肯定要到山西望友，才设下门前聚友的办法。再说了，我揣摩单二员外的心思，他门前聚友还有三个原因。王先帝请讲，到底王君可讲出哪三个原因，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在五柳庄巧遇大刀王君可，看见王君可了，秦琼就把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千里望友的事情一说，王君可就告诉秦琼，二哥呀，如果单二员外要留您，少者十天，多者半月，他是盼望着您赶紧回家看见老娘啊。老伯母想您都想坏了。再说了，我估计单二员外他为什么门前聚友，还有三个原因。第一，他在门前聚友这件事儿，让街坊邻居全都知道，传出风去了，就知道单二爷跟您绝交了。您是官人，他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第二呢，是让您提前早日团聚，以慰母心。第三，他知道您带着不少的金银细软，恐怕路上有人拦路劫取。其余的深浅之处用不着我说了，秦二哥您自己去琢磨吧。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有打心里头感激单雄信，这感激之情不是能够用言语来表达的。对呀，把我拒之门外，传出风且说单雄信跟我秦琼绝交了，一旦陆林有事儿，跟我秦叔宝没关系。单雄信这人交朋友太地道了。唉，二爷秦琼不由得激动的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了。王贤弟呀，单二弟为我用心良苦，他甘当骂名。我秦琼有生之日就是我感激之年呐。王君可亲自打来洗脸水，二哥呀，您先擦擦脸，不用难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是啊，秦叔宝洗了洗脸，重新坐好。王贤弟，我知道您不久就要去山西，替愚兄我问候单府的老娘以及全家，就说我秦琼望空一拜了。二哥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带到。王贤弟，为了不辜负单二弟跟兄弟们的一片好心，愚兄就此告辞，即可兼程赶路，早日回家。王贤弟，是我秦琼草草不公，请问后堂可有高堂老母带我登堂拜见？王君可听到这儿，眼圈一红，多谢二哥了，只因朝廷无道，父亲母亲已然含冤去世了，目前小弟只是奄然一身。哎呀，秦琼听到这儿，秦琼心说我言语太冒失了，秦琼也后悔了。王贤弟，是愚兄失言，贤弟莫怪，如有空闲请到山东一会。说着话，秦琼把东西放在身上，拱手作别。王君可也站起来了，二哥呀，我本应该尽地主之谊，如今也不挽留了，将来必到府上拜见，到那个时候你我弟兄再为畅谈。刚说到这儿，这个猛英雄又打外边进来了，冲着秦琼，哎，你要走啊？ 我想骂了，你带我去看骂去吧。傻英雄说出这句话了，二爷秦琼差点哭出来。王君可用手一指，二哥呀，您看这个傻孩子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二哥呀，您爱他吗？贤弟，我太爱他了。别瞧他傻呵呵的，我跟他还真有缘呐、啊！我真是头一回看见有这么大履历的人。二哥，您想不想把他带走？想啊，我真想把这傻兄弟给带走。那么您要把他带回山东，会不会给老娘添麻烦呢？哎呀，贤弟，你说的哪里话来？我每天公务在身，没时间陪伴老娘。老娘要是有这么一个傻儿子，也能替愚兄惜钱尽孝了。得，二哥您说到这儿了，您要是把他带走，我就放心了，别人带走我还不干。二哥，他叫罗世信，当年我的父亲为官之日，是我的舅舅把他捡回来的，也不知道他是何人之后啊。您看他的身后刺着三个字，是罗时信。书中暗表咱们前边交代过，这个傻英雄罗时信，他的父亲就是南陈的镇殿将军罗荣，他的母亲定小霞是双枪将定艳平的妹妹。罗荣为国尽忠了，定小霞上吊身亡。在上吊之前，抱过儿子，拿着针在儿子身后刺了三个字“罗世信”，然后写了一封书信，把哥哥定艳平给自己的玉带裹在儿子身上，把这封信交给老家人：“你抱着我这儿子去找他的舅舅定艳平吧。”定小霞死了，老家人抱着孩子走了，那么老家人上哪儿去了？信哪儿去了？玉带哪儿去了？不得而知。这个罗时信就被王君可的舅舅捡起来了，带到他们家中养大成人，只知道这孩子叫罗时信，但是是何人之后，大刀王君可也说不上来。二哥呀，这个傻兄弟罗时信力大无穷，横推八马，倒夜九牛，力能杠顶，势可拔山，他跟着您将来必有大用。好啊，我还是真喜欢他。不过二哥您可得留点神呐，他吃的可太多了，到您家得吃您一家子的饭呐。这么多年我们家可没人敢惹他，他想不走大门口，随便就能把墙推倒了，他迈步就出去了。他要是看谁不顺眼，用手一扒了，这人跟着就得是一个大跟头啊。秦琼秦叔宝心说，这也够麻烦的呀，贤弟呀，他有这么大的力气，想必也跟你练过吧，是吧？练倒是练过，我让他练过大棍，他呀是真能耐没有，就是有膀子混力气，因为他力气太大了，所以大家送他个绰号金氏孟奔。二哥呀，您要把这傻兄弟带走，还有一个好处，您别看他傻，可他记性特别好，差不多咱们绿林中的人他全都认识，能够替您支应个门户。傻兄弟是人傻心实，您要让他办什么事儿，那是好有一笔，是瞎子放驴，死不放手。贤弟呀，他要是不跟我走可怎么办呢？二哥，您还没看出来吗？他就是想妈，妈说什么都行，您这样不就把他带走了吗？好，我明白了。秦琼秦叔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走到罗时信面前， 用手指着自己，兄弟，你认识我吗？
1: 刚才不是认识你了吗，小子？
0: 哎呦，秦琼心说管我叫小子。对对对，你从今往后可不能管我叫小子了。
1: 哎，管你叫什么？
0: 告诉你，我是你亲哥哥。
1: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嗨，我姓秦，我叫秦琼，又叫叔宝。妈生了我呢，又生了你，你呢叫秦罗石信。刚把你生下来，没想到抱到门口呢，让大风把你刮跑了。我打听过来，打听过去，才知道王大哥把你收留养大了。我这才来接你呀、啊，妈让我把你接回家去。
1: 妈呢？
0: 妈在咱们家呢。
1: 妈想我了。
0: 秦琼听到这儿，鼻子一发酸，眼泪下来了。兄弟呀，妈想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傻英雄罗石信一听就急了。
1: 妈呀，想死我了，哥哥，咱回家吧，不在红殿壳他们这儿住了，他这小子不管我保。
0: 把王军可气坏了，王军可这骂呀，王军可心说你小子亏心不亏心呢？在我这吃了20多年的饭了，哪顿饭没管你饱啊？要我这村子里头有你这么几十个，还不把我王军可吃穷了哇、啊？还落个没吃饱。秦叔宝也乐了，傻兄弟呀、啊，王大哥养你这么多年，你应该磕头谢谢人家。可不能再管王大哥叫红殿壳了，快磕头叫大哥，不然的话回去告诉娘，娘就生气了。秦琼这话还真灵，傻英雄罗石信趴在地下就给王军可砰砰砰磕了三个头。
1: 哎，红殿壳大哥，我给你磕头了，谢谢你了，给饭吃。
0: 就这一句大哥，大刀王军可还挺知足，不管怎么样，这20多年愣叫我一句大哥了。王俊可伸手相搀，得了，傻兄弟，你起来，赶紧跟你哥哥回家看娘去吧。秦琼、秦叔宝收了傻英雄罗石信这么个好兄弟，回家的心气就更急了，立刻告辞。王俊可也知道留不住了，就命手下人把秦琼的马匹行李原封不动备好了。罗石信换了一身轻，手里拿着冰铁大棍往肩膀上一扛，大家伙儿就把这哥俩送出五柳庄。秦琼带着罗石信辞别了众人，直接往山东大道走。秦琼就问罗石信，傻兄弟，我可骑着马呢，你在部下走，咱们哥俩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看娘去呀？
1: 哥哥呀，你别瞧我没有马，看我手里这条棍了没有，那可比你马快。你没听胡殿壳大哥说吗？我有四绝。
0: 哦，我还真没听说，你告诉哥哥我，你有哪四绝？
1: 第一呀、啊，我力气大；第二，多高的山我一抱脑袋咕噜一下就能滚下来，我摔不死；第三，我会打石头子儿，真是百发百中；第四，哥哥您瞧我这条棍，那算我一条腿，再加上我这两条腿呀、啊，三条腿跑开了，哎，比你这四条腿的牛一点也不慢。
0: 秦琼一听就乐了，傻兄弟，你说的话我可不信，我可要撒马了，我瞧瞧你这三条腿怎么追我这四条腿的马。
1: 哎呦，二哥，咱们试试，我来一下子，叫你瞧瞧。
0: 秦琼往前一撒马，这匹黄骠马一溜烟是马跑如飞。秦二爷在马上回头一看罗石信呐、啊。这罗石信把这冰铁棍往地上一戳，人家棍力往前一窜，噌，还真不慢呢，一窜就一丈多呀。 秦琼这匹马跑得这么快，愣没把傻小子罗石信给落下。二爷秦琼挺高兴啊，咱们书意简洁为妙，这哥俩一路上是说说聊聊，就回到了济南府历城县。秦叔宝带着罗石信顺水南寨太平街一进专诸巷，二爷秦琼秦叔宝可就愣了。秦琼为什么发愣？难道说自己的家自己都不认识了吗？本来秦二爷的家是路北第二个门清水几的小门楼。秦琼心说，我家怎么不见了？两边的街坊邻居也没了。现在面前是一座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门前是青石的台阶，门口左右八棵龙爪槐树，上下马石，整个一座磨砖对缝瓦窖似的一所四进的大院落呀。哎呀，秦琼心说，难道说我真把家都混没了吗？秦琼可就木到这儿了。罗石信在旁边还问呢，
1: 哎，哥哥，咱到家了没有？
0: 秦琼明白过来了，一定是自己两年不在家中，衙门里不给发饷银，家里老的少的都要吃饭，娘没有办法，把房子都卖了。二爷秦琼站着发愣。正在这时候，大哥秦安由打里边出来了。哎呦，二弟呀，您可回来了，把娘急坏了。大哥，这是咱们家吗？
2: 是啊，
0: 咱们家怎么改了这个样子？说着话，秦二爷过来给哥哥秦安施礼。秦安说，二弟啊，别施礼了，赶紧进去见娘吧，妈惦记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秦安这才叫人把马接过去，秦琼带着罗石信进来，来到院子里，秦安就嚷上了，妈呀，我二弟回来了。屋里边老太太是大吃一惊，秦琼走到屋中，看见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娘的腿是放声痛哭。老太太一看儿子回来了，也是悲喜交加。秦琼的妻子贾氏心里是十分高兴。老太太摸着秦琼，儿啊，你起来吧，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来来来，你们都坐下说话。秦琼站起来了，妈，咱们家怎么变了样了？儿啊，你坐下。自从反虎回来，我才知道你在二贤庄住着呢。等转过年来，单雄信来到咱们家，我才知道你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北平府了。单雄信说，他已然替你托了人情，叫我千万千万别惦记着。他就不走了，他在咱们家住着。后来呀，他把左右邻居的房全都买过来了，才盖了带后花园的这么一所大宅子。你看，就是屋里的摆设都是单雄信给置的。二爷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才想起二贤庄单雄信跟自己变脸摔给自己的这本绿林账。想了半天，二爷心说，我明白了，我明白单二弟的一片苦心。老太太就问呐，儿啊，咱们对单雄信有什么好处，叫他这样花钱受累？叔宝啊，就是你也不会替我想的这么周到啊，给我安排的这么可心呐。妈，您不必这么想，单雄信跟我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好吧，既然是生死之交，娘我也就不多问了。 后来你又打北平来信，说认着你的公母了。我问你，他们老两口倒好啊，你是怎么认着你姑母的？秦琼就把在北平二堂认姑亲的事跟母亲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老太太用手一指罗士信，说不好，跟你进来这个人他是谁呀？哎呦妈呀，咱们竟顾了说话了，我把这个傻兄弟给忘了。妈，我这个傻兄弟叫秦罗士信，他呀专门为伺候妈来的。兄弟你过来见见，这就是咱们妈，磕头吧。罗士信过来就磕头，妈，我给您磕头了，哎呦，现在可好，我可找着妈了。老太太是个极聪明的人，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从小妈死得太早了，重了病了。傻儿子，起来吧，从今往后你就是娘的儿子。妈，我一定多疼你。
1: 妈，我听您的话，我每天伺候您吃饭，给您捶腿，您可多疼疼我，比疼我二哥还得疼我。
0: 儿啊，我一定多疼你。好儿子，起来吧。秦琼、秦叔宝又让罗士信见过秦安大哥，见过贾氏嫂嫂，行完礼之后，一家人团团聚聚，十分高兴。时间不大，家宴摆上。大哥秦安就问秦琼，二弟呀，还有一件事，头十几天济南府镇台衙门派人来问你回来没有，说你要回来呢，镇台大人请你见上一面。我说你还没回来呢，那个人说了，要是你回来呢，请到济南镇台衙门去一趟。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也不知道。老太太一听，叔宝啊，这又是什么事儿啊？怎么又惊动了镇台大人呢？妈，济南府镇台大人唐璧是我姑父的门生，我临回来的时候我姑父说了，随后他就给唐璧将军写封信，让我呢到镇台衙门去当差。因为儿子我在五柳庄耽误了些日子，所以呢这封信就走到我的前头了，全家人这才放心呐。秦青说，妈，明天我就到镇台衙门去见一见唐璧将军。好孩子，你刚回来又往外跑，你呀踏踏实实在家里给我歇几天。好吧，那我就过几天再去。说完了呢，要把北平府所有人送来的东西，连罗毅夫妻送的金银都拿进来交给母亲收起来。又过了十几天，秦琼禀报秦母到镇台衙门去拜见唐璧。这一回秦二爷拜见唐璧才引出来给越王杨素送寿礼，长安城大闹花灯，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啪一拍胡胆：“杨宗保，你为何连误本帅三毛呢？”“啊，末将贪睡起来晚了。”“嗯，杨宗保，误头毛该当何罪？”这个宗保一想，这还考住我了。我没到军营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字斩啊。穆元帅，头毛不到，重打四十。那么二毛不到呢？重打八十。三毛不到，枭首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叫军中不斩不齐。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是又生气又心疼，心的话：“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呀、啊！不杀他，难以服众。”桂英脸一沉，捆绑手，把杨宗保给我捆上，推到园林以外，枭首示众。说完，啪，把大令扔到下边，捆绑手过来，把杨宗保的盔头啪一打下去，妈金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下就推。杨六郎调旨赞成：“做得好，法不责己，焉能责众？”孟良心说：“呀呵，刚结婚就把丈夫杀了，这哪行？这是给我们个好桥，杀几个猴看，我得求个情。”元帅息怒：“我给杨宗保求情，把他饶了吧。”穆桂英心里明白，微微一乐：“孟将军，杨宗保目无本帅，连误三毛，杀之不足，本帅不准人情。”孟良傻了：“哟，我没算计到，真要杀呀？哎呀，这可不行！他捅捅这个，碰碰那个。我说众位将军，别看着呀，你叫人家小夫妻俩翻脸呐！哎，快过去，要不然宗保够呛啊！”众将哗都跪下了：“元帅开恩，留宗保一条性命，我们乐意替他立功赎罪。”孟良说：“对了，我说穆元帅啊，你是新来的，你打开公安部看看，我立了几次功，我全不要了，给宗保免罪。”除了杨六郎，都给求情。桂英点头：“众位将军免礼，看在大家的份上，饶了杨宗保。来呀，把他推回来。”有人传令，时间不大，把宗保推回帅帐。他往回一走啊，还满不在乎呢，心说：“这就吓唬吓唬我呗，真能杀我，把我宰了，你不守寡呀？”到了近前，跪倒行礼：“谢元帅不斩之恩。”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儿，穆桂英看得明明白白，心中这个气呀！杨宗保，非是本帅不杀你，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重打四十军棍！扎！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了，抬头看看穆桂英，心说：“真打呀！”

宋江再求情，桂英一律不准。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冰冰邦邦40棍子打完，把刑具往上一举，请元帅验刑。桂英一摆手，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发髻散乱，鬓角往下滴的汗，一瘸一拐，咧着嘴，心里这个恨呐、啊。母英哎，你真揍我，等算账吧，我和你算总账。穆桂英心里也难受，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为点卯我把他打了，他准和我翻脸呢。又一想，在家是夫妻，在帐里是将帅，尽管现在恨我，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他会体谅我的。想到这儿，故意把脸一绷，杨宗保打你屈不屈？宗保一想，我情屈命不屈，在这块不敢说啊，不屈。打你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将令，1000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只准胜不准败，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你二罪归一。说完把大令一递，杨宗保坐在地上就没起来，心里这个骂呀，但是没敢张口，因为刚挨完揍，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丫头哎，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我要不带伤都打不了天门阵，况我带着棒伤怎么能打赢呢？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呗。又一想，我要说不去，他得说我贪生怕死，微刀不见，没囊没志，没心没肺，还得把我宰了。要死啊，我死在疆场上，我也不能叫你小瞧，叫敌将杀了，叫为国捐躯，我死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请问穆元帅，青龙镇在何处？穆桂英也不在乎，请将军进天门镇正南门，左边为青龙镇，右边为白虎镇，进镇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镇。宗保二话没说，捡起令箭，脚步良枪，除了打仗。打这之后，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肃然起敬。别看人家是18、19岁的姑娘，不徇私情，治军有法，我们呢真得注意，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寇准八王全赞成。孟良又不高兴了，心说打杨宗保我们没说的，可是叫宗保打天门镇可不应该，我们这些人若能打开天门镇，叫你挂了什么帅呀？哦，我们叫你来管了呀，这是和宗保过不去。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宗保有个好歹的，哼，不用说六郎他心里不得劲，就我孟良就不干。就在这阵，桂英传令，众将官炸来呀，点起5000人马随本帅摆出征。穆桂英到外边飞身上马，轻刀是直奔青楼镇。今天呢，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绝，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军兵，你们在阵外等候，见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阵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等。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
隐隐。

有伏兵，宗宝不敢乱往里闯，他往左边拐，走不太远一瞧，远处是两个土坡，中间是道，土坡上插着两杆大旗，旗杆有两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阵。哦，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阵，我哪懂得阵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她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两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镇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算阵眼。白天打旗语，晚间用灯光五色来分辨进阵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七八尺高，是保护阵眼的，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镇主住的地方。宗宝一想，青龙阵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他正在犹豫，突然一支响箭打里边射出来，噔噔，啾！吓得宗宝趴在了马的鞍桥之上，响箭嗖的一声从头顶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51、52岁，中等个，体格挺壮，青须须的脸长得跟老倭瓜一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整，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转眼之间来到宗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断喝：“嗨，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阵？”宗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儿乃宋朝前部正印先锋官杨宗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打青龙阵，来将是谁？通明受死。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章之职，现在是青龙阵的阵主，俺叫苏天宝。这座天门阵呐，一共是138阵，总阵主是颜荣，各个阵呢都有小阵主，也就是正阵主、副阵主。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带精兵2000镇守在青龙阵。杨宗保一进天门阵，就有人知道了，总阵主小雨各个小阵主说有人打阵了。等杨宗保往左边一拐，进了青龙阵，到青龙阵门阵，吊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天宝送信，苏天宝这才迎出阵门，二人互通名姓。苏天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阵，你长几个脑袋？”宗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鸣枪便刺。苏天宝100大砍刀，当啷往外磕，震得宗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呀、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40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阵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7分的能耐就够10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

珍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一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的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圈马进了青龙阵，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镇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条大高个，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藏青色的征袍，上绣青云龙，青缎中间青缎靴子，手拿双枪，上边挂着造兵，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两耳有轮，看去性高气傲，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他是谁呀？他就是苏天宝之子，叫苏和庆，娶妻乃萧天佐之女，叫萧月仙，所以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萧太后的兄弟，是国舅，所以苏和庆在大辽国那是有名的人物，那够上将，而且小伙子有勇有谋，双枪受过高人点穿。他一见他父亲带着伤了，血迹下来，哎呀爹，你怎么带着伤？哎呀儿啊，为父是叫杨宗保给扎伤的，快替父报仇。好，你等着，来啊，把我爹爹搀到后边。说完带领500军卒，炮声一响，是催马出阵。正巧杨宗保要进阵，两个人走个顶头，苏和庆报仇心切，请双枪往里进招，杨宗保是单枪会双枪。要说苏和庆这双枪啊，真不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枪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十几个照面。苏和庆想，我现场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晃双枪带战马，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哪不敢去啊，随后就进来了。再看苏和庆领人进阵，不直接往里走，走的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开始苏和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吊斗上的军兵看见了，晃动了小旗儿，阵内是伏兵四起，杀呀活擒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喽。

0: 比那号角的声音，这是震耳欲聋啊！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心的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一看不好，急忙带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轰，稀里哗啦，噼里啪啦，中。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1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有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镇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拿着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坑。这回好，镇内静下来了。苏和庆一带马，遵命，用挠钩把那杨宗保给我带上来。宗保眼睛睁不开呀，上边有东西下来了，心想我别在这里待着，用手抓着，窜到了上边。刚到在坑边上，被军卒摁住，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马匹、兵刃也都提溜上来，推推搡搡，奔大帐。这大帐啊，就在吊斗下边围墙里边，临时买好的桩橛，把宗保捆在桩橛上杀。苏和庆想，用不着问，也知道他是谁，我把他一杀，拿着脑袋去见韩昌、秦公就完了呗。苏和庆亲自监斩。刀斧手手擎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的脚步声，打后边跑了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对待爹娘恭恭敬敬，一天3遍问安不带忘的。天黑了，到父母的帐内一站，多的老两口子说："回去休息吧。"这才能回郡主的屋里。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娘。您唤我有事吗？老夫人杜氏看了看儿子，儿啊，听说今天你出马临敌了，和谁交战呢？娘，来的是杨宗保，我父亲出马临敌，被杨宗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保引进阵内，掉进陷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吃了一惊。啊，你要杀杨宗保？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啊，这下子，苏和庆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娘，杨宗保是被祸遭擒的敌将，不杀他留他干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呢？奴才，宗保是你的亲人呐，苏天保才是你的仇人，而认贼作父18年，看来你叫娘白白的盼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空。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扑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 我难过白白把你盼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
1: 上文书讲到，
0: 苏和清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了，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盼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娘，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要叫我爹知道，他给生气了。老夫人一听又提到苏仙宝，气得浑身哆嗦，不但不哭，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奴才，你在我的眼前休提起这个野兽
2: 啊！我爹他怎么得罪你了？
0: 奴才呀，可怜你21岁的人不知道亲爹是谁，拿亲人当仇人，拿仇人当恩人，你杀父之仇至今没报，你还有脸见我吗？苏和庆听这话脸坑就红了，心的话，我是当朝骏马，怎么到现在还没准爹？这要叫朝中的人知道，得多笑话呀！
2: 娘啊，你小点声，我爹是谁呀？
0: 唉，我说了也没用，你现在是骏马呀，萧太后是你的姑妈，萧天佐是你岳父，郡主萧月仙是你的妻子，娇妻富贵你能舍得了吗？说完倒给你添麻烦，没有用啊。今天我是听说沙宗宝心里难受才提起来，不然懒到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呀。
2: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你都说明白呀。
0: 孩子，我说你能替你亲爹报仇吗？
2: 娘，
0: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说清楚，我一定找贼人替父报仇。
2: 孩子，你真能像说的那样，娘就是总府也含笑九泉呢。
0: 然后老夫人就把以往的真情实话详细的说了一遍。和庆啊，为娘和老杨家人有亲戚，论说杨宗保还是你的兄弟。苏和庆更糊涂了，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这个老夫人祖居山西池州杜家寨，她姓杜，叫杜金香，是七郎杨艳思妻子杜金娥的叔伯姐姐。因为杜金香从小父母早亡，就在杜金娥家长大，金娥的父亲杜国贤老练功，对待侄女金香像亲女儿一样，他比金娥大了好几岁，所以许给盗马关的总兵何宗伯。开始两家书来信往，还有消息。后来杜令公被害，杜金娥和母亲离开了河东，搬走了，两家不通信了。不过杜金香和丈夫何宗伯感情很好，生下一子，起名叫何庆。在和庆3年那年，大辽国进兵，萧天佐和苏天宝领兵攻打盗马关，两家一开仗，苏天宝刀伤何宗伯，何宗伯败进城池，后来城池失守了，就在街前，萧天佐大战何宗伯。你想想，萧天佐多厉害呀，何东伯还有伤，所以被萧天佐一刀砍在马下。然后萧天佐和苏天宝带人杀进总兵府，把杜金香母子给抓住了。当时杜金香27、28岁，却有几分姿色，苏天宝顿起邪念，把杜金香母子掠到了辽国大营，强迫成亲。 都金香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自己要寻短见，可是三岁的何庆没人护理，为了抚养何庆，替夫报仇，忍辱求生，和苏天宝成了夫妻。苏天宝性如烈火，对待杜金香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不过对待何庆可挺好，改姓苏。杜金香把孩子的名字前边加个姓，叫苏和庆。为这个事儿啊，苏天宝骂了好几次，叫他不许带何字，又威胁杜金香说，何东国的事儿不许你告诉苏和庆，如果说一个字，我把你们娘俩全杀死。杜金香答应了，就这么，苏天宝在北国

虽然说有前妻和子女，因为久在中原打仗不回去也就淡薄了，所以和庆还挺好。杜金香呢，一心教子成名，替夫报仇，忍辱一十八年。和庆能为学成，双枪在北国英勇无敌，去年被萧太后看中了，把自己娘家侄女萧月仙许给了和庆。因为萧太后啊不知道和庆的根基，就以为是苏天宝的亲儿子。那萧天佐得信也晚了，小夫妻已经成亲了。萧天佐偷偷的和苏天宝商量，到马关的事儿，无论如何何之何也不能叫苏和庆知道。苏天宝说，你放心吧，他不能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娘跟我十八年了，早不想前夫了，我要不差他对我挺好啊，我早把这女人杀死了。这次守天门镇用人，才把苏和庆从幽州城调到镇内镇守青龙镇。小夫妻呢才成亲半年，当然郡主要跟着了。夫人杜氏见儿子媳妇都到前敌，放心不下也跟来，表面说照料苏天宝，就这么一家子都住在青龙镇内。杜氏从打和庆招了骏马可愁坏了，心想没有这个郡主，我儿子还好回中原替父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媳妇可就更不好办了，所以都成了心病了。正巧啊，今天和庆抓住杨宗保，苏天宝带伤又不在寝上，老夫人和儿子从头至尾说了实话。何庆听完一口气没上来，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可把杜氏吓坏了，急忙把儿子周起来，连喊带叫又到帐外看看，怕有人来，把丫鬟婆子都打发走远了，把儿子唤醒。何庆放声大哭，娘啊，闹了半天萧天佐苏天宝是我杀父的仇人，待我杀死这二贼反出青龙镇。杜夫人一听心里有点安慰，孩子不许莽撞行事，你要反出青龙镇倒行了，你妻子郡主萧月仙可怎么办呢？这个嘛，何庆为难了，因为郡主萧月仙和他爹不一样，心地善良贤惠而美，论容貌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对于和庆百依百随，丝毫没有以郡主压人的地方，对待公婆也很孝顺，夫妻俩举案齐眉，如胶如漆。老夫人一问郡主，和庆为难了，娘那就把月仙也带走呗。夫人一阵的冷笑，哼，奴才啊，月仙的父亲萧天佐是你父的仇人，你要替父报仇杀死他爹，那月仙能让吗？难道就不给他爹报仇吗？再说人家是金枝玉叶，从小在宫中长大，怎能和你受颠簸。唉，算了吧，虽然你父已死，你现在也高官得做了，骏马任骑，又有娇妻相陪，愁不愁的休要提起。说到这儿，这杜夫人又哭开了，可惜呀，我那死去的丈夫一十八年坟前冷落，连个天土之人都没有啊，你有儿如无儿，死也闭不上眼睛啊。何庆听他娘这番话，像刀子扎心一样，哦，难道我真的为了妻子不报杀父之仇？为人在世复仇不报，有何颜面活在三光之下？娘您等着，我把月仙杀死，再找不仇人，然后反出青龙镇。儿啊，你能有骨气，娘看着高兴，不过我那媳妇很贤德，可不许无礼呀。何庆什么也没说，挎着宝剑出了寝帐，直奔郡主的黄罗帐。天已经黑了，来到帐前一瞧，帐门半开着，里边灯光挺亮，就听里边传出

0: 娇滴滴的声音，丫鬟，您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饭菜又凉了。郡主，我们打听好几次了，骏马今天出马临敌，打了胜仗，叫老夫人请去了。准是那老夫妻俩呀，给骏马庆功贺喜，在那儿吃的。我看你就别等了，自己吃吧。
1: 不，我等他回来一块儿吃。
0: 哎呦，都凉了，
1: 凉了再热呗。郡主，我们都给您热了四回了，再热可就不好吃了。
0: 啊，不要紧，我不饿，等他回来再吃。
1: 你能不饿呀？
0: 郡主，早晨吃的饭，中午骏马没回来，您就没吃，现在都黑了，吃吧。
1: 呀，何庆听了这话，气儿啊都泄了。
0: 贤德的妻子，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哎，算了，他是他，他爹是他爹，我回去跪在娘的眼前替他求情，把他带走。他不跟我走再说。想到这儿，转身奔娘的寝帐。母亲的帐篷没点灯，刚到门前就听杜氏在里边哭，也不知道这个冤家能不能替他爹报仇。要没郡主事儿都好办，有郡主怕这个冤家变心呢。虽然最亲莫过母子，可最近莫过夫妻。小两口刚成亲，冲郡主的面子更不能动萧天佐一根汗毛了。我是瞎操心呐、啊，要是报不了仇啊，我这老婆子也就没盼头了，也就不活了。
1: 何庆听他母亲说的伤心话，脸发烧啊。是啊，难道我为个女人连复仇国耻都不顾了吗？不行，不能这么优柔寡断，我这就回去到郡主屋里，也别和他说话，闯进帐内咔嚓剑把他人头削落，提人头就走。对，就是这个主意。何庆打定主意，气势汹汹，腾腾腾的往回去，转眼之间来到郡主的黄罗帐，啪一推双扇门，操就窜进去了，把屋里丫鬟吓得嗷了一声。仔细一看是何庆，刚想过来行礼，就看何庆凝眉瞪目，手擎宝剑往下就落。
2: 萧月仙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站起来了，满脸堆笑，刚要说话，一看剑过来了，可吓坏了。他虽然是个文人，但也会个三招两式，因为萧太后的几个姑娘全是武的，他们呢是在一块长大的，也学过点儿。萧月仙一看不好，急忙闪身，抬玉腕把何庆的胳膊抱住了。
3: 郡马，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要杀为妻呀？
1: 何庆还不说话，宝剑往旁一抽，唰又落下来了。这回郡主真害怕了，见丈夫五官挪位，急走真要杀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拉住了丈夫的衣襟。
3: 郡马，郡马，息怒，你是和谁生气了？是和父母，还是和众将，还是我的爹爹，还是我的皇姑？他们惹了你，你回来拿为妻撒气也撒得，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不能动兵刃呐、啊！你手起剑落，为妻命可就没了。临界为妻一条命，我给你铺床褥被，侍奉下去。将军，难道为妻得罪了你？我没有犯欺处之罪呀、啊。如果说有人传言，你可不能信呐、啊，那是小人的挑弄，要错杀了奴家，后悔可就晚了。
1: 说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滴滴答答滚在腮间。何庆听这话，把抓柔肠一样，心也软了，宝剑再也下不去。又一想，不杀他，我娘不让啊。怎报复仇？哎呀，姐妹，今天不杀死你，我难成大业，非杀不可。
3: 啊！郡主一想，

我们夫妻都挺好，今天他要杀我，哦，这是弃旧迎新，他嫌弃我，把我杀死再另娶他人。可是我已经成了他家的人，又有什么法？将军呐、啊，你若有三情二意，微妻不管，只要留我一条命就行了。把你吃剩的残茶剩饭，赏我一碗半碗的；穿破的衣衫，赏给我一件，我绝不嫌弃。只要将军不生气，保住身体，我情愿吃斋念佛，为你求寿。夫啊，你我半年的夫妻，恩恩爱爱，就都忘了吗？难道忘记奴半夫花前月下吟诗作赋，酒席宴前为您弹唱，奴半夫起早贪黑陪你练功，这一切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吗？这一切你都不念，非杀死我不可，你也得叫我死个明白，为什么要杀我呢？郡主哭的如醉如痴，铁石人闻也流下了眼泪。何庆再也受不了了，嘡啷一声把宝剑扔到地下，伸手把郡主拉起来。贤妻，哎，你得体谅我呀，我是被事情所逼。快，别哭了。他扶着郡主坐在了床上，又把宫女打发出去。你别哭了。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呢，不，信吗？你是有事，你有什么为难事，说给为妻。最近莫过夫妻，还有什么不可讲的吗？月仙呐、啊，我说完，你心里也不好受。算了，别问了。不，你要这么走，我不让你走，你还不如把我杀了好。话要不说完，如同钝刀伤人呐、啊。月仙呐、啊，可不是我何庆不念夫妻情。今天我跟你说实话了，因为我是中原人，贺老萧家也就是你们家有杀父之仇。啊？怎么？你们老苏家和我们老萧家有仇？不，我不姓苏。我姓何，我叫何庆，我父亲叫何东伯，乃中原盗马关的总兵，母亲叫杜金香，和杨七郎的妻子杜金娥是叔伯姐妹。18年前，你父萧天佐和苏天宝攻打盗马关，是你父将我爹爹杀死，把我母亲裸到了藩营，被苏天宝给霸占。我娘为把我将养成人，忍辱18年，今天因为我要杀杨宗保，老娘才说了真情实话。我要反出天龙阵，替父报仇，杀死苏天宝，杀死萧天佐，所以才仗内逼妻。贤妻呀，难得你对我一片的痴情，我回去和娘说亲，咱们共反出青龙阵，你我夫妻永不分离，白头到老。萧月仙听了这话，心凉了半截啊，暗暗的埋怨父亲萧天佐：“我那糊涂的爹呀，你算把我坑苦了！你既知道何庆是我家仇敌，怎么能把我的终身许给了仇人呢？”你们老看中原好，花花世界，天朝大国，不在自己的国土老抢官夺债打大宋，花天酒地，顾一时的快乐，现在遭报应，灾难落在了女儿头上，此事不怪何庆，那么拿人心比自心，我要是他也得报复仇啊，更不能恨婆母逼我一死，是我爹惹的。可是此事叫我怎么办？跟丈夫走，对不起我爹爹萧天佐，更对不起我的姑姑萧太后，难道说我还造反？不走，

我得和何庆分开。难道我还不让他进校进中？他是中原人，水流千遭归大海，拦也拦不住啊。我是两头都对不住，哎呀，这可怎么办？要把我难死了。这姑娘只是哭，何庆还着急，挂着到母亲那送信去。哎呀，你就别哭了，我要走了。不，骏马，你做的对，为妻活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乐意成全你尽忠尽孝。来，你杀吧，我死后能够把我的尸骨埋到何家的祖坟，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伸出坟梗叫何庆杀。何庆再也下不去手了，抱住了妻子。你快别说了，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去告诉咱娘一声，然后咱俩一起往外返。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先走吧。哎，我有事，我走了。何庆着急站身往外就走，忘记了刚才把宝剑扔到地上。等何庆出了帐篷门，郡主摘耳听了听，脚步声音已经远了。郡主捡起这口宝剑，往脖向这一横，夫君呐，为妻走了，愿你多多保重。又眼望着幽州，娘，您算白白疼儿一场，不能给您老人家送终。说完银牙一咬，弓结一跺，抹脖子。但一样他是个文人啊，手没多大劲儿，一看着兵刃就哆嗦，再加上宝剑拉到肉皮上这一疼，血一下来，这手就更不好使了。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蹭窜进一个人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

0: 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9: 谢谢你，
17: 谢
19: 谢你，
11: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

0: 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会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6: 出错了，
37: 发现病毒
3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4: 师傅，到爱心小区。
4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0: 谢谢你，
42: 谢谢你，
44: 谢谢你，
46: 谢谢你，
4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

0: 告了，我可不要啊，圈走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7: 您坐这儿吧，
6: 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

0: 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0: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没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府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5: 回去吧。
2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2: 为什么呀？
2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2: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3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3: 读书是一种快乐。
3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9: 不算差。
3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9: 还可以。
3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9: 一般。
3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9: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0: 那年我5岁。
4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40: 那年我25岁。
4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0: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0: 这一年我65岁。

0: 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

0: 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一位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0: 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会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连续

0: 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3: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2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9: 回去吧。
2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35: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3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9: 你好，欢迎来到城，
3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0: 你还好吧？
3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拿不走了，我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府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树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

0: 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5: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8: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00。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2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那年我5岁。
25: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4: 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9: 还有5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29: 一切就这么结束。

0: 住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大伙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
1: 季节浪费。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2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8: 不算差。
3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8: 还可以。
3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8: 一般。
3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8: 好累。
3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0: 嗨，你说的对，对不？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人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

0: 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今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没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

0: 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汽车高速飞驰的

0: 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哇，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累。
2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

0: 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服到爱心小区。
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6: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6: 哦，是这样。
2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9: 5岁时，
3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1: 行，妈给你烧。
29: 15岁时，
3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1: 行，做别的菜。
29: 35岁时，
3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2: 不行，最近忙。
29: 55岁时，
3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6: 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41: 您坐这儿吧，
40: 一句热情的问候，
42: 你好，欢迎来到城，
4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3: 你还好吧？
4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1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8: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而成的精华，这就叫鹿血精。它相当于呢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拿出说明书你就能看到了。这个药盒上啊，包括说明书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

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症。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多的。把这个血虚心悸、失眠，这个不用我多解释。心脑血管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血虚引起的。这个心慌心悸，这就是心脏病的症候，包括失眠、脑动脉硬化呀，心脏的气血虚啊，都能引起失眠。那么重点解释呢，说明书上呢，大家呢不经常见到的字眼，咱们先说什么叫消痈消肿。什么叫痈肿啊？痈和肿其实是两种病，它是指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有的化脓性感染，这叫痈。痈是指呢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那么肿呢，就局部胀起来了，胀满凸起，肿大了，它属于呢阳症热症类的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几个例子啊，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糖尿病的病足就是典型的痈肿，因为你气血不通了，脚上呢出现破口了，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经常呢这个脚啊腿啊怕冷怕凉，甚至有的发热发燥，就这种症状啊。发热发燥呢证明什么呀？有细菌病毒感染啊，这就叫痈，有的还肿。再比如说呀，外感邪毒入侵，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外面呢体表出现了痈，就烂疮什么的啊，内里呢还能出现内痈，比如说肺、肠、脏腑的内痈，就里面呢有感染，有溃疡，有发炎。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都叫痈，都能呢用鹿血精去解毒，因为它叫解毒因子。那初期病症呢，用它去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的症候，用它扶正、排脓毒、消溃疡；后期用它补足气血，促进创面愈合。哎，这是呢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消痈消肿的作用。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啊。哪个痘啊？病字头底下一个大豆的豆，这个豆毒典型的猴痘病毒啊，就是痘毒。医学上认为啊，这个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双链 DNA 的病毒，它属于痘病科的病毒，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的亚科。多数呢它是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刚才举例子了，第一个猴痘病毒啊，这个非常可怕，它是当前全球重点防控的人兽共患的一个病原体。第二个呢叫天花病毒，它也属于一种痘病毒，是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不过呢天花这个呢已经呢灭绝了啊，过去呢在欧洲这叫什么呀，黑死病，非常可怕，人传人，这都属于痘病毒。还有传染性的软疣，就身上长一些软疣，它其实也属于痘科病毒。再有呢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包括呢接触感染的动物啊，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叫解痘毒。用鹿血精，那身上长油的、长那些软疙瘩的，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这个好理解。咱们中老年人呢，大把大把吃各种化学药，是药三分毒，伤害肝肾的化学毒素，这叫药毒，喝鹿血精解药毒。你再看说明书，它能治中医的蛰伤。再看治疗范围里，它有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叫肺痿吐血？

萎就是萎缩的萎，肺脏慢性虚损导致肺叶萎软不用虚损的病灶。哎，换句话说就是你肺的工作越来越差，你上几层楼呼哧呼哧喘，经常干咳或者吐一些黏痰，这都是肺里的病。痰中呢甚至带血，叫肺萎吐血，或者是呢胃热积盛，肝火犯胃引起的呢胃出血。哎，胃出血的人大家发现肺也不好，也喘，而且一吐啊痰中带血，不光是肺里出血，胃里出血都能用鹿血精，因为它有大量鹿血肽啊，是从鹿茸根部提取的呀，它能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血液血管的新陈代谢。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萎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如果将鹿血精与鸡胸胆粉一同服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这鹿血精呢从鹿茸血中来提取的精华，可以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这鸡胸胆呢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它的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呀都具有化瘀解毒，而且含有啊熊缺氧胆酸的鸡胸胆还能辅助的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热毒。加上鹿血精呢它偏温性，鸡胸胆呢它偏寒性，二者药性一温一寒正好一同服用，它就中和了，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大家看到了吗？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鸡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咱们中医里呢有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都能用着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儿。那这中医九毒都会引起什么疾病和症状呢？咱们给大家也来讲一讲。咱们先看第一个，热毒。热毒就是热邪出盛来引起的毒，往往是急性烈性为特点啊，一着热特别的快，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疖疮、红肿热痛，再严重的高热昏迷、尿赤便干、舌红苔黄，往往呢合并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是热毒。哎，别忘了呢，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解九大毒，其中第一个就是热毒，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热邪极致就持续热毒就成火了啊，好比说呢温度升高，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就着火了，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昏迷、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相关疾病重度烧伤感染属于火毒，单毒、脓毒、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都属于火毒，包括毛囊炎，毛囊炎也是体内火毒爆发，毛囊炎也不是小事，它是体内热毒爆发，用鹿

血精，给毛囊炎先灭火，火毒一消，疙瘩就全退了。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症状，会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相关疾病呢，风寒感冒、冻疮、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症、血栓性疾病等等。啊，我们说万病从寒起，肺寒呢往往多痰，肾寒呢往往多尿，脾寒呢往往多泻，啊，包括心脏一寒，身上往往多肿，还有湿毒。湿毒是什么呀？湿邪长期淤结或与热毒相结合形成的病理的症状，啊，黏腻难除，缠绵难愈，典型的症状呀，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水泡糜烂瘙痒，大便黏腻粘马桶，小便浑浊，女性带下黄臭。相关疾病像湿疹、荨麻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妇科炎症、消化不良都跟湿毒有关。还有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人体内啊有寄生虫或者病原微生物来导致的毒害。典型症状腹痛难忍，爱食异物，也叫嗜食异物。什么叫嗜食异物啊？就你看有的小孩啊他爱吃土啊，有的呢就爱吃一些那纸片，总之呢他不是正经食物，他爱吃这些东西，说明什么呢？肚子里有蛔虫啊，有寄生虫。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呢出现腹部肿块啊，消瘦乏力。相关疾病有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后味过量，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食物停滞胃肠，日久化热生湿形成的毒害。其实糖尿病也属于食积之毒，就过食呢肥甘后味的食物，身体过胖了，结果呢胰岛贝的细胞不够呢分泌胰岛素的了，慢慢呢就形成了糖毒。脘腹胀痛，嗳气很大，就口中异味，而且呢这个胃肠的反酸，厌食恶心，大便酸臭或者便秘，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糖尿病、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肠胃炎，都能由食积之毒导致。第七个是淤血之毒，就是你的血液呢运行不畅了，停滞或者淤久转化成了毒害，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身上刺痛，固定不移，有肿块，有硬块难以消散，有出血色暗的块，有出血点，肌肤干燥如鱼鳞，面色黧黑。像冠心病、脑梗死、痛经、跌打损伤，各类结节增生，淤血越重病越多。像失眠呢、腰痛、结节背后其实都是淤血导致的。第八个药物之毒，药物偏性失控，过量吃一些啊有毒性的药材，比如说中药，有的有毒性的炮制不当的，比如说西药，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产生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损伤肝肾，扰乱心律啊，药物性的肝损伤、药物性的过敏、药物性的心律失常，都是药物之毒引起的。第九个是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强烈的情绪刺激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形成的无形毒害。典型的症状，有人一生气坏了，胸肋胀痛，两肋包括胸口胀痛，心悸失眠，长期抑郁焦虑，气机不畅，声痰致瘀。

0: 当官疾病，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抑郁症，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叫甲亢，神经性皮炎，都跟情志之毒有关。说这些呢，都能用鹿血精，因为它叫解毒因子，能解这人体的九大毒素。这个鹿血精有一个特点，它在解毒的同时啊，能够给身体补益营养，因为这个鹿血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像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免疫球蛋白啊、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很多的补益作用。长期来用鹿血精，可以让你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病啊，对于精血不足啊、血虚心悸啊、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可以温水服用，可以用黄酒冲服，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吃起来很方便。那么说到这儿，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大家呢心心念念的1980元一盒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厂家总部特批了1小批的货源，今天给咱们举办一场特大的优惠活动。由于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人拨打场外电话去助力申请活动，那正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加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马上要迎来涨价。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也了解了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所有听众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就特别举办了金熊胆粉9.9元加鹿血精直接赠送的特大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你买到就是赚到啊！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你过了这几天呢，哎，金熊胆一定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50%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可能再补贴到9.9元的价格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好多人呢提了一个问题，说老师啊，我要是单独买这个鹿血精，或者我单独用这个鹿血精，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哎，因为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它都是准字号的药物，每一个药都能独当一面。说你单独用熊胆也能治疗好多疾病，你单独用鹿血精也能治疗好多疾病。那么单独用鹿血精，大家听好了，以下疾病是非常对症的。第一个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血小板计数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疗效显著，对放化疗 病人白细胞减少有回声作用，有的人呢放化疗得打这个生白针，还有的呢得输液人血白蛋白，那一小瓶好几百啊，比这个输人血白蛋白要快三倍。第三呢，陆血精治疗贫血症效果显著，因为再障性贫血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陆血精叫解毒因子，包括体内重金属它都能够分解，所以对这个苯中毒引起的血病包括再障它有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减少症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些重病大病均有良好的疗效。第四呢，陆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呢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它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第五呢，陆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效果好。上海中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了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呢，治疗失眠症，陆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陆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服上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发现陆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还有一个，陆血精不但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的精华，提纯的技术好，那市场上的普通鹿血制品大多采用了70到80摄氏度烘干法或者晾干，这种传统工艺呢是有弊端的。咱们的鹿血精呢可不是普通药厂生产的，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啊，可以说是名厂名药。这个鹿血中主要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在加热或者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分解，导致活性降低。但是云南白药厂家它独创了一种提取技术，叫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用这个技术提取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和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再加上它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茸血，这就保障了解毒的临床效果，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解毒效果更好。我举几个例子吧。南京有一位高一的学生夏某，在2005年呢确诊为了强直性的脊柱炎。大家知道啊，强直啊爱找年轻人，这个孩子呢上高一，这个强直也被医学上称为不死癌症，这个病情发展很迅速，两年无法自主生活，孩子就辍学了，没法上高中了。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双打工挣钱也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他的母亲叫蒋玉莲，偶然就听到广播了，知道陆血精呢能够温阳一身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当时是原价购买的陆血精，就为了给孩子吃上陆血精，因为当时非常贵，他依然卖掉了市区的住房，先把外债还完，剩下的钱购买陆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坚持了一年之后，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不仅重新站立行走，人家后来还考上大学了啊，走路啊跑步啊都没有问题了。在2009年，他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哎，这个病例还被当地医药报纸所报道过，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 哎，这是第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一个感人的病例。患者呢是个小女孩，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一个小女孩，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女孩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到了12/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这个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这个病，掏空了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基础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辅助治疗，每天喝三次，每次两克，温水送服。结果呢，人家坚持服用6个月后再去复查，他的血小板稳步回升到了78/10的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牙龈也不再出血了，日常活动呢磕一下碰一下不再有出血风险，顺利的重返校园。2024年呢，江晓彤还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的项目，他特意给他主治大夫寄去了自己的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能跑跳了。你看，这份跨越3年的康复反馈，让这所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都深受触动啊。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报名参加活动。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咱这活动第一天，咱这个是怎么赠送的啊？
0: 我给大家再讲一遍吧。你看近期呢，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啊、鹿血呀、熊胆呀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呢这个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上涨，所以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的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依赖此类动物药来治重病大病的患者大有人在， 好多人就担心呢，说药价上涨面临吃不起的问题。咱们的张厂长呢也深知大家每天需要啊这些动物药材啊，所以呢特在涨价之前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举办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首先是金熊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第一，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送完为止，明白了吧？
3: 哦，那就是订的多送的多。
0: 哎
3: 呀，那
0: 订的多送的多。嗯，
3: 是啊，那我可不能错过了，那我也想啊赶紧参加这活动，既省钱还能那个治病的好机会。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老朋友了，郭老师。
0: 哦，
3: 哎，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0: 是吧？
3: 哎呀，可是那个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解决大问题了。
3: 身体呀、啊
0: 哦、
3: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那没用咱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可不行。
0: 嗯，
3: 也那时候我这心脏病犯过心梗。嗯。那个一年呢四季呀、啊、得那个经常性的住院输液、
0: 嗯、
3: 哎呀这也不见好啊，反而越来越重。嗯，平时老是感觉到心口弯闷呢、啊、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发慌、
0: 嗯、
3: 哎呀有的时候就感觉像做贼踢心吊胆的感觉，反正也没做啥亏心事儿，就反正心呢就是静不下来。
0: 嗯，
3: 再一个就高血压。血压吃降压药，硝苯地平还得在150，低压105、101那样。
0: 嗯，
3: 有的时候啊，又高起来180的时候，脑袋太阳穴都蹦着疼。
0: 嗯，
3: 那个就感觉到那个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那个走路都感觉到，就感觉脚底没根儿似的。
0: 那血压这么高，咱们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也不好，吃饭也不行，晚上睡觉。你看9点多钟睡觉，睡到有时候1点半，有时候2点，再也睡不着觉了。但是三个小时都睡不着啊，第二天那眼睛疼的不行。
0: 嗯，
3: 哎呀，
0: 就醒了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3: 对对、
0: 嗯，
3: 吃那个舒兰定吧也是不行，糊涂睡一觉说呢。但是在有依赖性，不吃的话呀就不行，睡不着觉。
0: 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血管一方面有堵。第二个就是血虚，你看高血压呀、
3: 嗯、
0: 这个压力为什么大呀？血管上呢它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很脆弱啊，这个弹性很差，所以压力就变大了，这是堵。再有呢血液虚，正是因为血液脏了，新陈代谢慢了，血的颜色变深了，变粘稠了，它才出现这种情况。那正好熊胆干什么呢？熊胆是通血脉的，清毒解毒排毒，尤其是化痰通脉用熊胆。那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就咱们这个鹿血精呢，它是呢补气血的啊，尤其它也能解毒，解人体九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啊，像血虚的心悸的失眠的都是鹿血精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3: 是啊，你看我那个之前用那么多药，哎呀把肠胃都吃坏了。
0: 嗯，
3: 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那个老花眼，哎，而且还那个看东西不行。你看，通过用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仅仅是这个，用了一个疗程，就让我感觉到现在整个人呢就像大便一样似的。
0: 嗯，
3: 哎呀，心脏舒坦了，气儿够用了，哎呀，走走路啊就感觉脚底下有根儿了，走路啥的腿有劲儿了。
0: 嗯，
3: 感觉心脏也。不但舒坦了，那个血压也稳当了，130，哎呀，85，
0: 嗯，
3: 那个脑袋也清灵不少，也不犯困了，那不白天不犯困，晚上能睡着觉了。
0: 好，
3: 那个一觉9点钟能睡到3点钟起夜以后，再还能接着睡。
0: 嗯，
3: 哎，主要吃饭呢有食欲了，肠胃也得劲舒服了，
0: 嗯，
3: 眼睛啊看东西 也清楚不少，整个人呢，
0: 嗯，
3: 别人看上去都简就感觉像我，哎呀年轻了不少，不像那之前病病殃殃似的了。
0: 嗯，我得问问你啊，你当时你是把这个金熊胆露血精一块用的，还是仅仅用的是金熊胆啊？
3: 我就用的是金熊胆。金熊胆
0: 露血精还没用过是吧？
3: 对对，没用过的。
0: 光熊胆呢，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效果就出来了。如果再把露血精把它用上，它跟熊胆配合特别好，因为都是动物药材，熊胆呢也是动物药材，鹿茸血也是动物药材，所以这俩能配在一起。因为露血精又叫解毒因子，它也能够解毒，金熊胆呢能清毒，清毒呢是排出去，解毒是分解，这俩一配合呢，咱们身体里还有一些犄角旮旯难以找到的毒素都能清理得干干净净，再加上露血精，我刚才讲了能补血虚，让血液新陈代谢，特别适合心脑血管三高症的患者。您呢参加活动，因为是白送的露血精，嗯，啊，搁到平时价值是1980一盒，这次送来特别多，明白吧？
3: 是啊，所以说机会难得，我不能错过了，给我订上60盒金熊胆粉，这不直接能送80瓶的那个露血精呢。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还得详细了解你的病情，因为呢根据每个人的病来定药，这60盒金熊胆可不少，一般重病大病病特别的难治的才让定这一档，您现在治的都差不多了，恐怕呢查万老师不会让你定最大的一档，第一档第二档倒是有可能。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的指导老师呢都有你的病例档案，再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3: 好的，高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4: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这活动是不是第一天啊？
0: 对，活动今天第一天。啊。
4: 哦，那订购40盒能送多少呢？
0: 如果咱们订购40盒金熊胆，每一只呢是9.9元，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再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
4: 哦，那你帮我看看，看看我这情况，用40盒够不够呢？
0: 你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啊，我其实是咱们老客户了。
0: 嗯。
4: 我用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这不用了快20天了。
0: 嗯。
4: 哎呀，原来我这一身的毛病，你不知道。风湿性关节炎，呀，这胳膊腿儿疼，一到变天啊就疼的厉害。
0: 嗯。
4: 而且肿也肿。总是膝盖这样堆都堆不下去，起不来的。
0: 嗯。
4: 啊，脖子也颈椎病也是，这脖子疼的，一扭头还咔哧咔哧响。
0: 嗯。
4: 啊，脖子疼，你像低个头啊，那个这脖子疼的就不行，别在这胳膊都是麻的。
0: 嗯。
4: 啊，还有结肠炎，一天8-9次上厕所。
0: 嗯。
4: 啊，一个人这吃点东西吧，一天光上厕所了，人特别瘦。
0: 嗯。
4: 啊，失眠，然后晚上老是睡不着觉，你像睡着觉了吧，好不容易睡着了，就睡了2-3个小时就醒来了，
0: 嗯，
4: 再睡不着了，
0: 嗯，
4: 一天呀，就是这病折磨的我这一天，哎呀，光吃药了，什么活也干不了，
0: 光靠化学药维持啊，
4: 嗯，
0: 咱们的身体血液中就有大量的药毒， 越这样的话你越睡不好觉，就被这个化学的西药给依赖了。咱们说安眠药就是这样，老吃它就依赖了，而且它最终的耐药了。你看咱们的陆雪晶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什么呀，明确的标注的它除了能解九大毒素之外，能治疗什么血虚心悸失眠呀，包括术后康复补充的人体的气血精，它都能做到，明白吧？
4: 对对对，哎呀，这是后来还多亏了我那个表姐啊，
0: 嗯，
4: 她这是给我，那我家里有事儿嘛来了，就给我开我这病的补气啊，就给我介绍的这个云南正宗金星奶粉，
0: 嗯，
4: 她用的挺好，正好是让我赶紧用上，
0: 嗯，
4: 啊，我就买了，买了这不是用了快20天了，
0: 嗯，
4: 啊，这马上20天了，哎呀，我这现在这。呀，是像别人借了就换了个人似的，而且你看现在用了30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疼痛就明显减轻了，胳膊腿儿，
0: 嗯，
4: 啊，肿也慢慢往下消了，啊，现在这20天下来，哎，这胳膊腿儿也不疼了，肿也消了，
0: 嗯，
4: 就是一天吧，有点下雨啊什么的，还有点难受，啊，颈椎这脖子也不咔哧咔哧响了，哎，拽动也灵活多了，
0: 嗯，
4: 就是低头时间长了吧，还有点难受，
0: 嗯。
4: 啊，你这不现在这哎上厕所也好了，现在一天2-3次，嗯，有时候大部分都是一天一次，一天就最多就是2次，
0: 嗯，
4: 啊，晚上失眠的这情况也好多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没问题了，
0: 嗯，
4: 啊，现在呀，这你白天也有精神了，哎呀，觉得现在呀干个活，你像清外的活啊也能干一点了，觉得活的也有意义了，
0: 多好啊，你看，
4: 嗯。
0: 这个金胸胆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陆雪晶用了吗？当时，
4: 嗯，也用着呢。
0: 啊，你看俩药用就是比一个药还要快，是吧？
4: 是啊。
0: 这个血液的质量也在提升啊，血也不虚了，
4: 嗯，
0: 失眠也开始见好了。下一步呢，可以继续的巩固一段时间，好吧？
4: 哦。
0: 嗯。
4: 这40盒够了是吧？
0: 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的话，
4: 嗯，
0: 咱们三档活动，场外老师呢，他们都有你的病历档案。
4: 嗯，
0: 咱们呢这个活动呢因为数量特别少，你看好多人都想多订，但是呢没办法，拿够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不要多订，好吧？
4: 行行行，那我还得打那个电话是吧？
0: 对，咱们场外的电话一会儿呢主持人还会播报，
4: 嗯，
0: 哎，咱们老用户记住那个送药电话就是咱们的报名电话啊，新朋友一会儿呢要听那个主持人播报赶紧记录，好吧？
4: 嗯，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订购去。
0: 好，再见啊。
4: 哎，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啊，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5: 有这么个事儿，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
0: 哦，你说，
5: 就是啥呢？我听你讲了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来的。
0: 哦，
5: 我这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76了。
0: 嗯，
5: 我想和我弟弟呢，我俩联合着买。
0: 哦，
5: 因为啥呢？都得需要这个药啊。
0: 嗯，
5: 你像我吧，本人吧，今年76岁。有这个腰椎呀，啊，第4节、
0: 嗯，
5: 第5节都骨质增生。
0: 嗯，
5: 因为啥呢？年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冶炼厂工作，
0: 嗯，
5: 就抬那个铁矿石啊，给他们上垛上堆。
0: 嗯，
5: 哎，那时候体力好，也不在乎。到老了，现在不行了，都有点直不起腰了，不敢直腰啊，一直他那骨头高出一块来，可疼可疼了。
0: 这是因为咱们年轻时候出大力。这个腰椎的承受压力太大了，椎间盘呢有的就膨出突出了，明白吧？
5: 嗯嗯嗯
0: 嗯，
5: 所以说我现在走道都得弓个腰，
0: 你看看
5: 它直不起来。
0: 嗯，
5: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这个眼睛也挺严重的。
0: 嗯，
5: 就是老年性那个白内障啊。
0: 嗯，
5: 哎呀，成熟了之后还做一次手术了呢。
0: 嗯，
5: 但是吧，这是我说这话得有2年多了，但是呢，过了能有1年半左右，这眼睛又不行了。
0: 嗯，
5: 我现在又有大半年来的了，这眼睛又看啥看不清了。
0: 你看看眼病了，
5: 不敢往前迈脚，
0: 是吧？
5: 这总是低个脑袋，本身腰弓着。
0: 嗯，
5: 那有几次闹笑话，那小学生挺那啥，挺那个热心的问我，说老爷爷你啥丢了，找啥呢？
0: 嗯，
5: 哎呀，我这一听啊，还、哎、这哪是找啥呀，看道呢。
0: 对，因为咱们呢，
5: 他有个砖头，
0: 很显然
5: 绊着摔了啊，
0: 是吧？很显然，咱们这个脊柱啊、
5: 嗯、
0: 严重变形，就是按咱们现在讲，就是老年驼背非常严重，是吧？
5: 对，
0: 加上眼神不好。那走路呢、
5: 嗯、
0: 还容易摔着。
5: 啥呀，他要是不疼不遭罪，反正弓腰也是弓腰了。
0: 嗯，
5: 哎，再一个就是我弟弟啊，他比我小3岁。
0: 嗯，
5: 他是啥呢，脑出血的后遗症。
0: 嗯，
5: 左侧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勾了着手指头伸不开，完了那个左腿还拖了着点，反正也能离开点地儿，他能走。
0: 嗯，
5: 道走吧是右侧身子朝前边，左侧身子搁后边，那么往前带着那么走。
0: 嗯，
5: 哎呀，也是够遭罪了。反正人病有病，有病都遭罪。
0: 嗯，
5: 这不是我这个跟他一商量啊，他说话啥吃饭啥都不当啊。嗯，一跟他一商量，他说那咱这俩合着买吧，你联系一下子。我就问的，我联系您高老师。
0: 嗯，
5: 你看看我们哥俩，正好我也听着说现在搞什么活动挣重啥的。
0: 嗯，
5: 我还记不清楚了。那个，
0: 你们两个确实都能用。
5: 怎么买？买多些合适。
0: 如果是两个人合着买也对，为什么？我给你讲那个活动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你们一个人呢，各买30盒金胸胆，因为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20瓶，2份30盒。加起来也只送了40瓶，但是如果俩人合着买的最大的一档，如果是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远远比40瓶又多了一倍，所以两个人合起来买这一档是合适的，明白吧？
5: 哦哦，哎呀，大行啊。
0: 对，
5: 那这个活动得到啥时候能结束？你们要啊？
0: 今天是第一天。一旦送完就结束，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全国各地啊，各个地方的听众啊，听到消息的都开始报名了啊。
5: 啊、哦，那我还得问一下高老师，你像我们哥俩得到底得用多少？说能，我这个腰它要不疼就可以，眼睛呢能看着东西，看清东西就可以。
0: 嗯，首先这60盒金胸胆呢不少，平均下来一人给30盒，这就吃好长时间。
5: 哦，
0: 咱们呢说一步一个台阶儿啊，一个月咱们就能上一个大台阶儿。一般呢、
5: 哦、
0: 一个大周期100天左右，啊，咱们说呢，这个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基本就平稳了。有的100天左右眼睛就亮了，哦、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腰呢，它主要是有炎症，所以这个压迫的坐骨神经造成水肿，你就发疼。你再看咱们的金胸胆，它有杀菌消炎。解毒包括镇痛的作用，你再看鹿血精，它能清理人体的酒毒，尤其是骨病，包括寒毒湿毒。你这个腰是不是怕凉啊？一凉了就疼，一暖和它就好，对吧？
5: 哎
0: 哎，包括呢，这个骨病患者大多是体内有寒毒湿毒，糖尿病大多有热毒和火毒，所以它解的是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都能解。哎，鹿血精在解毒的时候啊，因为是鹿茸血啊抽取的冻干粉，它有补益血液的作用。这一排一解，再加上一个补，咱们这个身上的各个器官功能呢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5: 你这一说，我真又明白不少啊。
0: 您去参加活动拿到药啊，你们两个就用啊，很可能呢，哎，咱们这一个大周期下来呢，各方面问题就解决了啊。
5: 啊啊啊，是这回事哈、啊、那行，那我就告诉我弟弟一声，我俩赶紧把名报上。
0: 好，
5: 嗯，
0: 那你们去报名吧，再见啊。
5: 哎哎，那好，再见高老师。
0: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 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高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活动是这有是第一天是吗？
0: 对呀、啊，咱们大型的订购金熊奶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活动是第一天，而且订购金熊奶呢，它还有药费补贴，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奶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只，明白吧？
6: 哦，那我想订那个最大量的能送多少呢？
0: 最大量就是订购60盒金熊奶，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80瓶，啊。
6: 哦，那还有，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的受益者嘛，因为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多订一些了。
0: 你是用过咱们的金熊奶，这个鹿血精用过吗？
6: 哎，鹿血精没用过。
0: 没用过，这次真好啊！你可以订金熊奶的时候拿走咱们赠送的鹿血精，平时它一盒啊就1980，明白吧？
6: 哦，因为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呐。
0: 用的怎么样？你给我说说吧。
6: 因为我之前嘛就是有那个糖尿病，这个血糖嘛一直都控制的不好，就是打那个胰岛素嘛，有时候的血糖嘛还是那个没吃饭嘛都达到那个7.8左右嘛，吃完饭啊都达到10点多，后来就并发到那个眼睛嘛看东西嘛也不好了，就是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导致嘛心脏也不行。就是没干什么事啊，总是觉得那个心里面嘛慌慌的，稍微走几步路啊，一股气啊都喘不过来，那个脚趾头啊都变黑了，医生说啊，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就要把那个脚趾头都给我要那个截肢了呢。
0: 你看看多么痛苦啊，是吧？
6: 对呀、啊，你说这几年嘛也一直嘛都在积极治疗，但是治疗之际嘛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0: 哦。
6: 后来嘛也是听朋友介绍嘛，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嘛治疗各种那个疾病啊，说疗效挺好的，所以我就买了2个疗程呢来用吧，因为我记得我就也就用了3-5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嘛开始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眼睛看东西嘛明显嘛还稍微以前眼睛前面那个雾好像开始那个散一点的这样子，
0: 就是白内障也在开始减轻了，
6: 对，晚上那个睡觉嘛也睡得踏实一些了，嘴巴嘛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干了，
0: 多好啊，
6: 是啊，你说用了没多少时间就看到效果吧，我就信心嘛继续用下来了，现在那个2个疗程用下来嘛，我把那个胰岛素啊现在已经没打了，就吃一些那个半糖品这样子，关键这个血糖现在也挺平稳的，一般嘛没吃饭嘛也在那个6点多一点啊，吃完饭嘛也在7左右这样子，
0: 挺好的，
6: 对啊，晚上睡觉啊也睡得挺好的，还有关键第二天起来嘛整个人的精神气色都好起来的啊，
0: 不错的，
6: 有时候到外边啊散散步啊走走路啊觉得那心脏这部位啊也比以前舒服一些了，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现在脚趾头，以前那个脚趾头不是变黑了吗，现在慢慢不像以前这么黑了，也再也不用担心啊，你说到医院去截肢啊或许啥了，
0: 好，
6: 你说各方面嘛都明显看到效果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我就想订那个最大量的，
0: 其实老哥哥呀你看您现在呢各个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啊，您现在呢大概啊我估计呢你这个病症恢复的得有一半了，对不对吧？
6: 对，
0: 那你没必要非得定最大量，最大量呢2个人用都可以了啊，你要是想呢报名订购中间这一档足够你用，就是订购40盒金熊奶再赠送你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这个熊胆呢它对咱们胰岛贝类细胞有一个修复治疗 让咱们的血糖平稳，对眼睛有治疗。但是鹿血精呢，它是解毒因子，它也能解什么呀？我们体内的热毒、火毒。我们的糖尿病叫什么？叫阴虚燥热体质，体内燥热就会产生热毒，包括呢，咱们身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感染性的疾病啊，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红肿啊，糖尿病的病毒啊，这些细菌感染呢，都是属于热毒。而且鹿血精的同时呢，它解热毒的时候，它还能补益，因为鹿茸的血呢，对骨骼、对内皮细胞、对血

0: 底的让咱们呢不反映出来了。所以呢你呢参加第二档就差不多，明白吧？
1: 哦，就是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
0: 对。
1: 哎，我想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活动力度那么大嘛，我想注定这个币值以后慢慢也可以可以服用这样子。
0: 第二档呢订购40盒啊金熊胆，但是花不了多少钱，因为现在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但是过了这个活动立刻就涨价了，一旦涨价9.9就拿不走了啊。
1: 哦，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上那个第二档的。
0: 好，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哦，好好好，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只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而成的精华，这就叫鹿血精。它相当于呢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拿出说明书你就能看到了。这个药盒上啊，包括说明书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症。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多的。把这个血虚心悸、失眠，这个不用我多解释，心脑血管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血虚引起的，这个心慌心悸这就是心脏病的症候，包括失眠、脑动脉硬化呀，啊，心脏的气血虚啊，都能引起失眠。 那么重点解释呢，说明书上呢

0: 大家呢不经常见到的字眼。咱们先说什么叫枭雍枭种，什么叫雍种啊？雍和种其实是两种病，它是指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有的化脓性感染，这叫雍。雍是指呢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那么肿呢就局部胀起来了，胀满凸起，肿大了，它属于呢阳症热症类的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几个例子啊，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糖尿病的病足就是典型的雍肿，因为你气血不通了，脚上呢出现破口了，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经常呢这个脚啊腿啊怕冷怕凉，甚至有的发热发燥，就这种症状啊。发热发燥呢证明什么呀？有细菌病毒感染啊，这就叫雍，有的还肿。再比如说呀，外感邪毒入侵，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外面呢体表出现了痈，就烂疮什么的啊，内里呢还能出现内痈，比如说肺肠脏腑的内痈，就里面呢有感染，有溃疡，有发炎。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都叫痈，都能呢用鹿血精去解毒，因为它叫解毒因子。那初期病症呢用它去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的症候用它扶正排脓毒消溃疡，后期用它补足气血促进疮面愈合。哎，这是呢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消痈消肿的作用。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啊，哪个痘啊？病字头底下一个大豆的豆，这个豆毒典型的猴痘病毒啊，就是痘毒。医学上认为啊，这个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双链 DNA 的病毒，它属于痘病科的病毒，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的亚科。多数呢它是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刚才举例子了，第一个猴痘病毒啊，这个非常可怕，它是当前全球重点防控的人兽共患的一个病原体。第二个呢叫天花病毒，它也属于一种痘病毒，是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不过呢天花这个呢已经呢灭绝了啊，过去呢在欧洲这叫什么呀，黑死病，非常可怕，人传人，这都属于痘病毒。还有传染性的软疣，就身上长一些软疣，它其实也属于痘科病毒。再有呢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包括呢接触感染的动物啊，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叫解痘毒。用鹿血精，那身上长油的长那些软疙瘩的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这个好理解。咱们中老年人呢大把大把吃各种化学药，是药三分毒，伤害肝肾的化学毒素，这叫药毒，喝鹿血精解药毒。你再看说明书，它能治中医的折伤。再看治疗范围里，它有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叫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肺脏慢性虚损导致肺叶萎软不用，虚损的病灶。哎，换句话说就是你肺的工作越来越差，你上几层楼呼哧呼哧喘，经常干咳或者吐一些黏痰，这都是肺里的病，痰中呢甚至带血，叫肺痿吐血。或者是呢胃热积盛，肝火犯胃引起的呢胃出血， 哎，胃出血的人大家发现肺也不好，也喘，而且一吐啊，痰中带血，不光是肺里出血，胃里出血都能用鹿血精，因为它有大量鹿血肽呀，是从鹿茸根部提取的呀，它能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血液血管的新陈代谢，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如果将鹿血精与鸡胸胆粉一同服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这鹿血精呢，从鹿茸血中来提取的精华，可以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这鸡胸胆呢，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它的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呀都具有化瘀解毒，而且含有啊熊缺氧胆酸的鸡胸胆，还能辅助的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热毒。加上鹿血精呢它偏温性，鸡胸胆呢它偏寒性，二者药性一温一寒正好一同服用，它就中和了，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大家看到了吗？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鸡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咱们中医里呢有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都能用着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那这中医九毒都会引起什么疾病和症状呢？咱们给大家也来讲一讲。咱们先看第一个，热毒。热毒就是热邪出盛来引起的毒，往往是急性烈性为特点啊，一着热特别的快，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疖疮、红肿热痛，再严重的高热昏迷、尿赤便干、舌红苔黄，往往呢合并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是热毒。哎，别忘了呢，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解九大毒，其中第一个就是热毒，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热邪极致就持续热毒就成火了啊！好比说呢，温度升高，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就着火了，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昏迷、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相关疾病重度烧伤感染属于火毒，单毒、脓毒、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都属于火毒，包括毛囊炎，毛囊炎也是体内火毒爆发。毛囊炎也不是小事，它是体内热毒爆发，用鹿血精给毛囊炎先灭火，火毒一消，疙瘩就全退了。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症状，会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相关疾病呢，风寒感冒、冻疮、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症、 血栓性疾病等等。啊，我们说万病从寒起，肺寒呢往往多痰，肾寒呢往往多尿，脾寒呢往往多泻，啊，包括心脏一寒，身上往往多肿，还有湿毒。湿毒是什么呀？湿邪长期淤结或与热毒相结合形成的病理的症状，啊，黏腻难除，缠绵难愈，典型的症状呀，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水泡糜烂瘙痒，大便黏腻粘马桶，小便浑浊，女性带下黄臭。相关疾病像湿疹、荨麻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妇科炎症、消化不良都跟湿毒有关。还有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人体内啊有寄生虫或者病原微生物来导致的毒害。典型症状腹痛难忍，爱食异物，也叫嗜食异物。什么叫嗜食异物啊？就你看有的小孩啊他爱吃土啊，有的呢就爱吃一些那纸片，总之呢他不是正经食物，他爱吃这些东西，说明什么呢？肚子里有蛔虫啊，有寄生虫。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呢出现腹部肿块啊，消瘦乏力。相关疾病有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后味过量，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食物停滞胃肠，日久化热生湿形成的毒害。其实糖尿病也属于食积之毒，就过食呢肥甘后味的食物，身体过胖了，结果呢胰岛贝的细胞不够呢分泌胰岛素的了，慢慢呢就形成了糖毒。脘腹胀痛，嗳气很大，就口中异味，而且呢这个胃肠的反酸，厌食恶心，大便酸臭或者便秘，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糖尿病、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肠胃炎，都能由食积之毒导致。第七个是淤血之毒，就是你的血液呢运行不畅了，停滞或者淤久转化成了毒害，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身上刺痛，固定不移，有肿块，有硬块难以消散，有出血色暗的块，有出血点，肌肤干燥如鱼鳞，面色黧黑。像冠心病、脑梗死、痛经、跌打损伤，各类结节增生。淤血越重病越多，像失眠呢、腰痛、结节背后其实都是淤血导致的。第八个药物之毒，药物偏性失控，过量吃一些啊有毒性的药材，比如说中药，有的有毒性的炮制不当的，比如说西药，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产生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损伤肝肾，扰乱心律啊，药物性的肝损伤、药物性的过敏、药物性的心律失常，都是药物之毒引起的。第九个是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强烈的情绪刺激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形成的无形毒害。典型的症状，有人一生气坏了，胸肋胀痛，两肋包括胸口胀痛，心悸失眠，长期抑郁焦虑，气机不畅，生痰致瘀。相关疾病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抑郁症、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叫甲亢、神经性皮炎都跟情志之毒有关。说这些呢都能用入血经，因为它叫解毒因子，能解这人体的九大毒素。这个入血经有一个特点，它在解毒的同时啊能够给身体补益营养，因为这个入血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像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免疫球蛋白啊、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很多的补益作用。长期来用鹿血精，可以让你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病啊，对于精血不足啊、血虚心悸啊、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可以温水服用，可以用黄酒冲服。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吃起来很方便。那么说到这儿，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大家呢心心念念的1980元一盒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厂家总部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今天给咱们举办一场特大的优惠活动。由于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人拨打场外电话去助力申请活动，那正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加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马上要迎来涨价。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所有听众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就特别举办了金熊胆粉9.9元加鹿血精直接赠送的特大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你买到就是赚到啊！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你过了这几天呢，哎，金熊胆一定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50%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可能再补贴到9.9元的价格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好多人呢提了一个问题，说老师啊，我要是单独买这个鹿血精，或者我单独用这个鹿血精，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哎，因为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它都是准字号的药物，每一个药都能独当一面。说你单独用熊胆也能治疗好多疾病，你单独用鹿血精也能治疗好多疾病。那么单独用鹿血精，大家听好了，以下疾病是非常对症的。第一个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血小板计数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减少有回升作用。有的人呢放化疗得打这个生白针，还有的呢得输液人血白蛋白，那一小瓶好几百啊，比这个输人血白蛋白要快3倍。第三呢，鹿血精治疗贫血症效果显著，因为再障性贫血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叫解毒因子， 包括体内重金属它都能够分解，所以对这个苯中毒引起的血病包括塞胀它有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减少症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些重病大病均有良好的疗效。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呢，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它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第五呢，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效果好。上海中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了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呢，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服上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发现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还有一个，鹿血精不但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的精华，提纯的技术好，那市场上的普通鹿血制品大多采用了70到80摄氏度烘干法或者晾干，这种传统工艺呢是有弊端的。咱们的鹿血精呢可不是普通药厂生产的，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啊，可以说是名厂名药。这个鹿血中主要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在加热或者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分解，导致活性降低。但是云南白药厂家它独创了一种提取技术，叫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用这个技术提取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和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再加上它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茸血，这就保障了解毒的临床效果，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解毒效果更好。我举几个例子吧。南京有一位高一的学生夏某，在2005年呢确诊为了强直性的脊柱炎。大家知道啊，强直啊爱找年轻人，这个孩子呢上高一，这个强直也被医学上称为不死癌症，这个病情发展很迅速，两年无法自主生活，孩子就辍学了，没法上高中了。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双打工挣钱也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他的母亲叫蒋玉莲，偶然就听到广播了，知道鹿血精呢能够温阳一身，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当时是原价购买的鹿血精，就为了给孩子吃上鹿血精，因为当时非常贵，他依然卖掉了市区的住房，先把外债还完，剩下的钱购买鹿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坚持了一年之后，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不仅重新站立行走，人家后来还考上大学了，走路啊跑步啊都没有问题了。在2009年他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这个病例还被当地医药报纸所报道过，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这是第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一个感人的病例。患者呢是个小女孩，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一个小女孩，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女孩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到了12/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牙龈出血、皮下瘀斑 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这个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这个病，掏空了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基础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辅助治疗，每天喝三次，每次两克，温水送服。结果呢，人家坚持服用六个月后，再去复查，他的血小板稳步回升到了78×10^94毫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牙龈也不再出血了，日常活动呢，磕一下碰一下，不再有出血风险，顺利的重返校园。2024年呢，江晓彤还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的项目，他特意给他主治大夫寄去了自己呢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能跑跳了。你看这份跨越3年的康复反馈，让这所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都深受触动啊。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报名参加活动。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咱这活动第一天，咱这个是怎么赠送的啊？
0: 我给大家再讲一遍吧。你看近期呢，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啊、鹿血呀、熊胆呀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呢这个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上涨，所以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的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依赖此类动物药来治重病大病的患者大有人在，好多人就担心呢，说药价上涨面临吃不起的问题。咱们的张厂长呢也深知大家每天需要啊这些动物药材啊，所以呢特在涨价之前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举办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首先是金熊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 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你订购30

0: 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送完为止，明白了吧？
1: 哦，那就是订的多送的多。
0: 哎，
1: 哎呀，那
0: 订的多送的多。嗯，
1: 是啊，那我可不能错过了。那我也想啊，赶紧参加这活动，既省钱，还能那个治病的好机会。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老朋友了，郭老师。
0: 哦，
1: 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0: 是吧？
1: 哎呀，可是，那个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解决大问题了，
1: 身体呀、
0: 哦、
1: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那没用咱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可不行。
0: 嗯，
1: 也那时候我这心脏病，犯过心梗，嗯。那个一年呢四季呀、啊、得那个经常性的住院输液、
0: 嗯、
1: 哎呀这也不见好啊，反而越来越重。嗯，平时老是感觉到心口弯闷呢、啊、气短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心发慌。哎呀，有的时候就感觉像做贼提心吊胆的感觉，反正也没做啥亏心事儿，就反正心呢就是静不下来。
0: 嗯，
1: 再一个就高血压。血压吃降压药，硝苯地平还得在150，低压105、101那样。
0: 嗯，
1: 有的时候啊，又高起来180的时候，脑袋太阳穴都蹦着疼。
0: 嗯，
1: 那个就感觉到那个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那个走路都感觉到，就感觉脚底没根似的。嗯、
0: 那血压这么高，咱们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1: 睡眠也不好，吃饭也不行，睡晚上睡觉。
0: 嗯，
1: 你看9点多钟睡觉，睡到有时候1点半，有时候2点，再也睡不着觉了。但是这个3个小时都睡不着啊。第二天那眼睛啊，眼睛疼的不行。
0: 嗯，
1: 哎呀，
0: 醒了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1: 对对，吃那个舒兰宁吧也是不行，糊涂睡一觉不能。但是在有依赖性，不吃的话呀就不行，睡不着觉。
0: 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血管一方面有堵，第二个就是血虚。你看高血压呀、
1: 嗯、
0: 这个压力为什么大呀？血管上呢它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很脆弱，把这个弹性很差，所以压力就变大了，这是堵。再有呢，血液虚，正是因为血液脏了，新陈代谢慢了，血的颜色变深了，变粘稠了，它才出现这种情况。那正好熊胆干什么呢？熊胆是通血脉的，清毒解毒排毒，尤其是化痰通脉用熊胆。那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就咱们这个鹿血精呢，它是呢补气血的啊，尤其它也能解毒，解人体九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啊。像血虚的、心悸的、失眠的，都是鹿血精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1: 是啊，你看我那个之前用那么多药，哎呀，把肠胃都吃坏了。
0: 嗯，
1: 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那个老花眼，哎，而且还那个看东西不行。你看，通过用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仅仅是这个，用了一个疗程，就让我感觉到现在整个人呢就像大便一样似的。
0: 嗯，
1: 哎呀，心脏舒坦了，气儿够用了，哎呀，走走路啊就感觉脚底下有根了，走路啥的腿有劲儿了。
0: 嗯，
1: 感觉心脏也不但舒坦了，那个血压也稳当了，130，哎呀，80、85。
0: 嗯，
1: 那个脑袋也清灵不少，也不犯困了。
0: 嗯，
1: 不白天不犯困，晚上能睡着觉了。
0: 好，
1: 那个一觉9点钟能睡到3点钟起夜以后，再还能接着睡。
0: 嗯，
1: 主要吃饭呢有食欲了，肠胃也得劲舒服了，
0: 嗯，
1: 眼睛啊看东西也清楚不少，整个人呢，
0: 嗯，
1: 别人看上去都就感觉像我。哎呀，年轻了不少，不像那之前病不言扬似的了。
0: 嗯，我得问问你啊，你当时你是把这个金熊胆鹿血精一块用的，还是仅仅用的是金熊胆啊？
1: 我就用的是金熊胆，
0: 鹿血精还没用过是吧？
1: 对对，没用过的。
0: 光熊胆呢，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效果就出来了。如果再把鹿血精把它用上，它跟熊胆配合特别好。因为都是动物药材，熊胆呢也是动物药材，鹿茸血也是动物药材。

0: 药材，所以这俩能配在一起。因为鹿血精又叫解毒因子，它也能够解毒。金熊胆呢能清毒，清毒呢是排出去，解毒是分解。这俩一配合呢，咱们身体里还有一些犄角旮旯难以找到的毒素都能清理得干干净净。再加上鹿血精，我刚才讲了，能补血虚，让血液新陈代谢，特别适合心脑血管三高症的患者。您呢参加活动，因为是白送的鹿血精、嗯、啊，搁到平时价值是1980一盒、啊、这次送来特别多，明白吧？
1: 是啊，所以说机会难得，我不能错过了，给我订上60盒鸡血奶粉，这不直接能送送80瓶的那个鹿血精呢？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还得详细了解你的病情，因为呢根据每个人的病来定药。这60盒金熊胆可不少，一般重病大病病特别的难治的才让定这一档，您现在治的都差不多了，恐怕呢场外老师不会让你定最大的一档，第一档第二档倒是有可能。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的指导老师呢都有你的病历档案，再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1: 好的，高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活动是不是第一天啊？
0: 对，活动今天第一天。啊。
3: 哦，那订购40盒能送多少呢？
0: 如果咱们订购40盒金熊胆，每一只呢是9.9元，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再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
3: 哦，那你帮我看看，看看我这情况，用40盒够不够呢？
0: 你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我其实是咱们老客户了。
0: 嗯。
3: 我用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这不用了快20天了。
0: 嗯。
3: 哎呀，原来我这一身的毛病你不知道，风湿性关节炎，呀，这胳膊腿疼，一到变天啊就疼得厉害。
0: 嗯。
3: 而且肿也肿。总是膝盖上堆都堆不下去，起不来的。
0: 嗯。
3: 啊，脖子也颈椎病也是，这脖子疼的，一扭头还咔哧咔哧响。
0: 嗯。
3: 啊，脖子疼，你像低个头啊，那个这脖子疼的就不行，别在这胳膊都是麻的。
0: 嗯。
3: 啊，还有结肠炎，一天8-9次上厕所。
0: 嗯。
3: 啊，你说人家吃点东西吧，一天光上厕所了，人特别瘦。
0: 嗯。
3: 啊，失眠，然后晚上老是睡不着觉，你像睡着觉了吧，好不容易睡着了，就睡了2-3个小时就醒来了，
0: 嗯，
3: 再睡不着了，
0: 嗯，
3: 一天呀、啊，就是这病折磨的我这一天，哎呀，光吃药了，什么活也干不了，
0: 光靠化学药维持啊，咱们的身体血液中就大量的药毒，越这样的话，你越睡不好觉，就被这个化学的西药给依赖了。咱们说安眠药就是这样，老吃它就依赖了，而且它最终的耐药了。你看咱们的鹿血精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什么呀？明确的标注的，它除了能解9大毒素之外，能治疗什么血虚心悸失眠呀，包括术后康复补充的人体的气血精，它都能做到，明白吧？
3: 对对对，哎呀，这是后来还多亏了我那个表姐啊。
0: 嗯。
3: 他这是给我，我家里有事儿嘛，来了就给我开我这病的不轻，就给我介绍的这个云南正宗金星奶粉。
0: 嗯，
3: 他用的挺好，正好是让我赶紧用上。
0: 嗯，
3: 完了我就买了，买了这不是用了快20天了。
0: 嗯，
3: 啊，这马上20天了，哎，我这现在这也是像别人借了就换了一个人似的，而且你看现在用了30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疼痛就明显减轻了，胳膊腿。
0: 嗯
3: 啊，肿也慢慢往下消了，啊，现在这20天下来，哎，这胳膊腿也不疼了，肿也消了，
0: 嗯，
3: 就是一天吧，有点下雨啊什么的，还有点难受，啊，颈椎这脖子也不咔哧咔哧响了，哎，拽动也灵活多了，
0: 嗯，
3: 就是低头时间长了吧，还有点难受，
0: 嗯，
3: 啊，你这不现在这哎上厕所也好了，现在一天2-3次。嗯，有时候大部分都是1天1次，一天就最多就是2次。
0: 嗯，
3: 啊，晚上失眠的这情况也好多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没问题了。
0: 嗯，
3: 啊，现在呀，这你白天也有精神了，哎呀，觉得现在呀干个活，你像清外的活啊也能干一点了，觉得活的也有意义了。
0: 多好啊！你看，
3: 嗯，
0: 这个金胸胆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陆雪晶用了吗？当时？
3: 嗯，也用着呢。
0: 啊，你看俩药用就是比一个药还要快，是吧？
3: 是啊，
0: 这个血液的质量也在提升啊，血也不虚了，失眠也开始见好了。下一步呢，可以继续的巩固一段时间，好吧？
3: 哦，
0: 嗯，
3: 这40分够了是吧？
0: 你打这个厂办电话，打厂办电话的话，咱们三档活动，厂办老师呢，他们都有你的病历档案。
3: 嗯，
0: 咱们呢这个活动呢，因为数量特别少，你看好多人都想多订。但是呢，没办法，拿够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不要多订，好吧？
3: 行行行，那我还得打那个电话是吧？
0: 对，咱们厂办的电话，一会儿呢主持人还会播报。哎，咱们老用户记住那个送药电话，就是咱们的报名电话啊。新朋友一会儿呢要听那个主持人播报，赶紧记录，好吧？
3: 嗯，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订购去。
0: 好，再见啊。
3: 哎，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4: 有这么个事儿，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
0: 哦，你说，
4: 就是啥呢？我听你讲了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来的。
0: 哦。
4: 我这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76了。
0: 嗯，
4: 我想和我弟弟呢，我俩联合着买。
0: 哦，
4: 因为啥呢？都得需要这个药啊。
0: 嗯，
4: 你像我吧，本人吧，今年76岁，有这个腰椎呀、啊，第4节、
0: 嗯、
4: 第5节都骨质增生。
0: 嗯，
4: 因为啥呢？年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冶炼厂工作。
0: 嗯，
4: 就抬那个铁矿石啊，给他们上垛上堆。
0: 嗯，
4: 哎，那时候体力好，也不在乎。到老了，现在不行了，都有点直不起腰了，不敢直腰啊，一直他那骨头高出一块来，可疼可疼了。
0: 这是因为咱们年轻时候出大力，这个腰椎的承受压力太大了。椎间盘呢，有的就膨出突出了，明白吧？
4: 嗯嗯嗯。
0: 嗯
4: 嗯，所以说我现在走道都得弓个腰，
0: 你看看
4: 他直不起来。
0: 嗯，
4: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这个眼睛也挺严重。
0: 嗯，
4: 就是老年性那个白内障啊。
0: 嗯，
4: 哎呀，成熟了之后还做一次手术了呢。
0: 嗯，
4: 但是吧，这是我说这话得有2年多了，但是呢，过了能有1年半左右，这眼睛又不行了。
0: 嗯，
4: 我现在又有大半年来的了。这眼睛又看啥看不清了，
0: 你看看眼病呢，
4: 不敢往前迈脚、嗯、
0: 是吧，
4: 这总是低一个脑袋，本身腰弓弓着。
0: 嗯，
4: 那有几次闹笑话，那小学生挺那啥，挺那个热心的问我说，老爷爷你啥丢了，找啥呢？
0: 嗯，
4: 哎呀，我这一听啊，还这哪是找啥呀，看道呢。
0: 对，因为咱们呢，
4: 他有个砖头，
0: 很显然
4: 绊着摔了啊，
0: 是吧，很显然咱们这个脊柱啊、
4: 嗯、
0: 严重变形，就是按咱们现在讲就是老年驼背非常严重，是吧？
4: 对，
0: 加上眼神不好，那走路呢、
4: 嗯、
0: 还容易摔着。
4: 啥呀，他要是不疼不遭罪，反正弓腰也是弓腰了。
0: 嗯，
4: 哎， 再一个就是我弟弟啊，他比我小3岁。
0: 嗯，
4: 他是啥呢？脑出血的后遗症。
0: 嗯，
4: 左侧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勾了这手指。

0: 知道伸不开，完了那个左腿还拖了着点，反正也能离开点地儿，他能走道。走吧，是右侧身子朝前边，左侧身子搁后边，那么往前带着那么走。
1: 嗯，
0: 哎呀，也是够遭罪了。反正人别有病，有病都遭罪。
1: 嗯，
0: 这不是我这个跟他一商量啊，他说话啥、吃饭啥都不当啊。嗯，一跟他一商量，他说那咱这俩合着买吧，你联系一下子。我就这么的，我联系您高老师。
1: 嗯。
0: 你看看我们哥俩，正好我也听着说现在搞什么活动挣重啥的、
1: 嗯，
0: 我还记不清楚了。那个，
1: 你们两个确实都能用。
0: 怎么买？买多些合适、
1: 嗯？如果是两个人合着买也对，为什么啊？我给你讲那个活动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你们一个人呢，各买30盒金熊胆，因为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送20瓶，两份30盒，加起来也只送了40瓶。但是如果俩人合着买的最大的一档，如果是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80瓶，远远比40瓶又多了一倍，所以两个人合起来买这一档是合适的，明白吧？
0: 哦。哎呀，那行啊、
1: 嗯！对，
0: 那这个活动得到啥时候能结束？你们要啊？
1: 今天是第一天，一旦送完就结束，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全国各地啊，各个地方的听众啊，听到消息的都开始报名了啊！
0: 啊、哦，那我还得问一下高老师，你像我们哥俩得到底得用多少？说能，我这个腰它要不疼就可以，眼睛呢能看着东西，看清东西就可以。
1: 嗯。首先这60盒金熊胆呢不少，平均下来一人给30盒，这就吃好长时间。
0: 哦，
1: 咱们呢说一步一个台阶儿啊，一个月咱们就能上一个大台阶儿。一般呢一个大周期100天左右，啊，咱们说呢这个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基本就平稳了。有的100天左右眼睛就亮了，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腰呢，它主要是有炎症。所以这个压迫的坐骨神经造成水肿，你就发疼。你再看咱们的金熊胆，它有杀菌消炎解毒包括镇痛的作用。你再看露血精，它能清理人体的酒毒，尤其是骨病，包括寒毒湿毒。你这个腰是不是怕凉啊？一凉了就疼，一暖和它就好，对吧？
0: 哎
1: 哎，包括呢这个骨病患者大多是体内有寒毒湿毒，糖尿病大多有热毒和火毒，所以它解的是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都能解。哎，露血精在解毒的时候啊，因为是鹿茸血啊抽取的冻干粉，它有补益血液的作用。这一排一解，再加上一个补，咱们这个身上的各个器官功能呢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0: 你这一说我真又明白不少啊。
1: 您去参加活动拿到药啊，你们两个就用啊，很可能呢、哎，咱们这一个大周期下来呢，各方面问题就解决了啊。
0: 是这么回事哈、那行，那我就告诉我弟弟一声，我俩赶紧把名报上。
1: 好，
0: 嗯，
1: 那你们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那好，再见高老师。
1: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活动是这又是第一天是吗？
1: 对呀、咱们大型的订购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的活动是第一天，而且订购金熊胆呢，它还有药费补贴，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

0: 只需9.9元一只，明白吧？
1: 哦，那我想订那个最大量的能送多少呢？
0: 最大量就是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是送80瓶，啊。
1: 哦，那还好，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云南郑州金胸胆的一个受益者嘛，因为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多订一些了。
0: 你是用过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露血精用过吗？
1: 哎，露血精没用过，
0: 没用过。这次真好啊，你可以订金胸胆的时候拿走咱们赠送的露血精，平时它一盒啊就1980，明白吧？
1: 哦，因为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咱们那个云南郑州的金胸胆粉呐。
0: 用的怎么样？你给我说说吧。
1: 因为我之前嘛就是有那个糖尿病，这个血糖嘛一直都控制的不好。就是打那个胰岛素嘛，就说的血糖嘛还是那个没吃饭嘛都达到那个7.8左右嘛，吃完饭啊都达到10点多。后来就并发到这个眼睛嘛，看东西嘛也不好了。就是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导致嘛心脏也不行，就是没干什么事啊，总是觉得那个心里面嘛慌慌的，稍微走几步路啊一股气啊都喘不过来。那个脚趾头啊都变黑了，医生说啊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就要把那个脚趾头都给我要那个截肢了呢。
0: 你看看多么痛苦啊，是吧？
1: 对呀，你说这几年嘛也一直嘛都在积极治疗。但是治疗之期嘛也没什么多大作用。后来嘛也是听朋友介绍嘛，说咱们这个云南郑州金胸胆粉嘛治疗各种那个疾病啊，说疗效挺好的。所以我就买了2个疗程呢来用吧。因为我记得我就也就用了3-5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嘛开始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眼睛看东西嘛明显嘛还稍微以前眼睛前面那个雾好像开始那个散一点的这样子，
0: 就是白内障也在开始减轻了。
1: 对，晚上那个睡觉嘛也睡得踏实一些了。嘴巴嘛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干了，
0: 多好啊。
1: 是啊，你说用了没多少时间就看到效果吧，我就信心嘛继续用下来了。现在那个2个疗程用下来嘛，我把那个胰岛素啊现在已经没打了。就吃一些那个半糖品这样子。关键这个血糖现在也挺平稳的，一般嘛没吃饭嘛也在那个6点多一点啊，吃完饭嘛也在7左右这样子。
0: 挺好的。
1: 对啊，晚上睡觉啊也睡得挺好的，还有关键第二天起来嘛整个人的精神气色都好起来的啊。
0: 不错的。
1: 有时候到外边啊散散步啊走走路啊觉得那心脏这部位啊也比以前舒服一些了。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现在脚趾头，以前那个脚趾头不是变黑了吗？现在慢慢不像以前这么黑了。也再也不用担心啊，你说到医院去截肢啊或许啥了。
0: 好。
1: 你说各方面嘛都明显看到效果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我就想订那个最大量的。
0: 其实老哥哥呀，你看您现在呢各个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啊，您现在呢大概啊我估计呢你这个病症恢复的得有一半了，对不对吧？
1: 对。
0: 那你没必要非得订最大量，最大量呢2个人用都可以了啊。你要是想呢报名订购，中间这一档足够你用，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再赠送你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这个熊胆呢它对咱们胰岛贝类细胞有一个修复治疗，让咱们的血糖平稳，对眼睛有治疗。但是露血精呢它是解毒因子，它也能解什么呀，我们体内的热毒火毒。我们的糖尿病叫什么，叫阴虚燥热体质，体内燥热就会产生热毒，包括呢咱们身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感染性的疾病啊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红肿啊，糖尿病的病毒啊，这些细菌感染呢都是属于热毒。而且露血精的同时呢，它解热毒的时候它还能补益，因为鹿茸的血呢对骨骼，对内皮细胞，对血管细胞，对血液细胞都有生发再造作用，它还能补益我们的气血。所以气血一足啊，我们的免疫力上来了， 身上有劲儿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就彻彻底底的让咱们呢不反应出来了。所以呢，你呢参加第二档就差不多，明白吧？
1: 哦，就是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
0: 对。
1: 哎，我想就是说嘛，就是说那个活动力度那么大嘛，我想注定这个币值以后慢慢也可以，可以服用这样子。
0: 第二档呢，订购四十盒，啊，金熊胆，但是花不了多少钱，因为现在9.9就能拿走原价一百

0: 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哦，好好好，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男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男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男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男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男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而成的精华，这就叫鹿血精。它相当于呢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你就能看到了。这个药盒上啊，包括说明书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症。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多的啊，这个血虚心悸、失眠，这个不用我多解释，心脑血管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血虚引起的，这个心慌心悸这就是心脏病的症候，包括失眠、脑动脉硬化呀啊，心脏的气血虚啊都能引起失眠。那么重点解释呢，说明书上呢大家呢不经常见到的字眼，咱们先说什么叫消痈消肿。什么叫痈肿啊？痈和肿其实是两种病，它是指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有的化脓性感染，这叫痈。痈是指呢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那么肿呢就局部胀起来了，

胀满凸起肿大了，它属于呢阳症热症类的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几个例子啊，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糖尿病的病足就是典型的臃肿，因为你气血不通了，脚上呢出现破口了，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经常呢这个脚啊腿啊怕冷怕凉，甚至有的发热发燥，就这种症状啊。发热发燥呢证明什么呀？有细菌病毒感染啊，这就叫臃，有的还肿。再比如说呀，外感邪毒入侵，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外面呢体表出现了臃，就烂疮什么的啊，内里呢还能出现内臃，比如说肺肠脏腑的内臃，就里面呢有感染，有溃疡，有发炎。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都叫臃，都能呢用鹿血精去解毒，因为它叫解毒因子。那初期病症呢，用它去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的症候，用它扶正排脓毒，消溃疡；后期用它补足气血，促进创面愈合。哎，这是呢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消痈消肿的作用。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啊。哪个痘啊？病字头底下一个大豆的豆，这个豆毒典型的猴痘病毒啊，就是痘毒。医学上认为啊，这个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双链 DNA 的病毒，它属于痘病科的病毒，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的亚科。多数呢它是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刚才举例子了，第一个猴痘病毒啊，这个非常可怕，它是当前全球重点防控的人兽共患的一个病原体。第二个呢叫天花病毒，它也属于一种痘病毒，是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不过呢天花这个呢已经呢灭绝了啊，过去呢在欧洲这叫什么呀，黑死病，非常可怕，人传人，这都属于痘病毒。还有传染性的软疣，就身上长一些软疣，它其实也属于痘科病毒。再有呢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包括呢接触感染的动物啊，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叫解痘毒。用鹿血精啊，身上长油的长那些软疙瘩的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这个好理解。咱们中老年人呢大把大把吃各种化学药，是药三分毒，伤害肝肾的化学毒素，这叫药毒，喝鹿血精解药毒。你再看说明书，它能治中医的折伤。再看治疗范围里，它有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叫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肺脏慢性虚损导致肺叶萎软不用，虚损的病灶。哎，换句话说就是你肺的工作越来越差，你上几层楼呼哧呼哧喘，经常干咳或者吐一些黏痰，这都是肺里的病。痰中呢甚至带血，叫肺痿吐血。或者是呢胃热积盛，肝火犯胃引起的呢胃出血。哎，胃出血的人大家发现肺也不好，也喘，而且一吐啊痰中带血。不光是肺里出血，胃里出血都能用鹿血精，因为它有大量鹿血肽呀，是从鹿茸根部提取的呀，它能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血液血管的新陈代谢。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

为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如果将鹿血精与鸡胸胆粉一同服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这鹿血精呢，从鹿茸血中来提取的精华，可以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这鸡胸胆呢，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它的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呀都具有化瘀解毒，而且含有啊熊缺氧胆酸的鸡胸胆，还能辅助的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热毒。加上鹿血精呢它偏温性，鸡胸胆呢它偏寒性，二者药性一温一寒，正好一同服用，它就中和了，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大家看到了吗？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鸡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咱们中医里呢有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都能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那这中医九毒都会引起什么疾病和症状呢？咱们给大家也来讲一讲。咱们先看第一个，热毒。热毒就是热邪出盛来引起的毒，往往是急性烈性为特点啊，一着热特别的快，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疖疮、红肿热痛，再严重的高热昏迷、尿赤便干、舌红苔黄，往往呢合并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是热毒。哎，别忘了呢，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解九大毒，其中第一个就是热毒，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热邪极致就持续热毒就成火了啊，好比说呢温度升高，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就着火了，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昏迷、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相关疾病重度烧伤感染属于火毒，单毒、脓毒、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都属于火毒，包括毛囊炎，毛囊炎也是体内火毒爆发。毛囊炎也不是小事，它是体内热毒爆发，用鹿血精给毛囊炎先灭火，火毒一消，疙瘩就全退了。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症状，会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御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相关疾病呢，风寒感冒、冻疮、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症、血栓性疾病等等。啊，我们说万病从寒起，肺寒呢，往往多痰，肾寒呢，往往多尿，脾寒呢，往往多泻。啊，包括心脏一寒，身上往往多肿，还有湿毒。湿毒是什么呀？湿邪长期淤结或与热毒相结合形成的病理的症状啊，黏腻难除，缠绵难愈，典型的症状呀，皮肤湿疹反复发作。

水泡糜烂瘙痒，大便黏腻粘马桶，小便浑浊，女性带下黄臭。相关疾病像湿疹、荨麻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妇科炎症、消化不良都跟湿毒有关。还有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人体内啊有寄生虫或者病原微生物来导致的毒害。典型症状腹痛难忍，爱食异物，也叫嗜食异物。什么叫嗜食异物啊？就你看有的小孩啊他爱吃土啊，有的呢就爱吃一些那纸片儿。总之呢他不是正经食物，他爱吃这些东西。说明什么呢？肚子里有蛔虫啊，有寄生虫。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呢出现腹部肿块啊，消瘦乏力。相关疾病有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后味过量，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食物停滞胃肠，日久化热生湿形成的毒害。其实糖尿病也属于食积之毒，就过食呢肥甘后味的食物，身体过胖了，结果呢胰岛贝的细胞不够呢分泌胰岛素的了，慢慢呢就形成了糖毒。脘腹胀痛，嗳气很大，就口中异味，而且呢这个胃肠的反酸，厌食恶心，大便酸臭或者便秘，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糖尿病、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肠胃炎，都能由食积之毒导致。第七个是淤血之毒，就是你的血液呢运行不畅了，停滞或者淤久转化成了毒害，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身上刺痛，固定不移，有肿块，有硬块难以消散，有出血色暗的块，有出血点，肌肤干燥如鱼鳞，面色黧黑。像冠心病、脑梗死、痛经、跌打损伤，各类结节增生。淤血越重病越多，像失眠呢、腰痛、结节背后其实都是淤血导致的。第八个药物之毒，药物偏性失控，过量吃一些有毒性的药材，比如说中药，有的有毒性的炮制不当的，比如说西药，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产生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损伤肝肾，扰乱心律药物性的肝损伤、药物性的过敏、药物性的心律失常，都是药物之毒引起的。第九个是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强烈的情绪刺激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形成的无形毒害。典型的症状，有人一生气坏了，胸肋胀痛，两肋包括胸口胀痛，心悸失眠，长期抑郁焦虑，气机不畅，生痰致瘀。相关疾病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抑郁症、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叫甲亢、神经性皮炎都跟情志之毒有关。说这些呢都能用入血净，因为它叫解毒因子，能解这人体的九大毒素。这个入血净有一个特点，它在解毒的同时啊能够给身体补益营养，因为这个入血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像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入血中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很多的补益作用。长期来用入血精，可以让你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病对于精血不足血虚。

据心悸呀，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每天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克，可以温水服用，可以用黄酒冲服。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吃起来很方便。那么说到这儿，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大家呢心心念念的1980元一盒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厂家总部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今天给咱们举办一场特大的优惠活动。由于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人拨打场外电话去助力申请活动，那正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加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马上要迎来涨价。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所有听众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就特别举办了金熊胆粉9.9加鹿血精直接赠送的特大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你买到就是赚到啊！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你过了这几天呢，哎，金熊胆一定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可能再补贴到9.9的价格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好多人呢提了一个问题，说老师啊，我要是单独买这个鹿血精，或者我单独用这个鹿血精，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哎，因为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它都是准字号的药物，每一个药都能独当一面。说你单独用熊胆也能治疗好多疾病，你单独用鹿血精也能治疗好多疾病。那么单独用鹿血精，大家听好了，以下疾病是非常对症的。第一个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血小板计数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减少有回升作用。有的人呢放化疗得打这个生白针，还有的呢得输液人血白蛋白，那一小瓶好几百啊，比这个输人血白蛋白要快3倍。第三呢，鹿血精治疗贫血症效果显著，因为再障性贫血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叫解毒因子，包括体内重金属它都能够分解，所以对这个苯中毒引起的血病包括再障它有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减少症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些重病大病均有良好的疗效。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呢，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它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
第五呢

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效果好。上海中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了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呢，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服上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发现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还有一个，鹿血精不但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的精华，提纯的技术好。那市场上的普通鹿血制品大多采用了70到80摄氏度烘干法或者晾干，这种传统工艺呢是有弊端的。咱们的鹿血精呢可不是普通药厂生产的，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啊，可以说是名厂名药。这个鹿血中主要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在加热或者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分解，导致活性降低。但是云南白药厂家它独创了一种提取技术，叫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用这个技术提取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和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再加上它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茸血，这就保障了解毒的临床效果，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解毒效果更好。我举几个例子吧。南京有一位高一的学生夏某，在2005年呢确诊为了强直性的脊柱炎。大家知道啊，强直啊爱找年轻人，这个孩子呢上高一，这个强直也被医学上称为不死癌症，这个病情发展很迅速，两年无法自主生活，孩子就辍学了，没法上高中了。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双打工挣钱，也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他的母亲叫蒋玉莲，偶然就听到广播了，知道鹿血精呢能够温阳一身，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当时是原价购买的鹿血精，就为了给孩子吃上鹿血精。因为当时非常贵，他依然卖掉了市区的住房，先把外债还完，剩下的钱购买鹿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坚持了一年之后，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不仅重新站立行走，人家后来还考上大学了啊，走路啊跑步啊都没有问题了。在2009年，他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这个病例还被当地医药报纸所报道过，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这是第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一个感人的病例。患者呢是个小女孩，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一个小女孩，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女孩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到了12乘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这个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这个病，掏空了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技术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辅助治疗，每天喝3次，每次2克，温水送服。结果呢人家坚持服用6个月后再去复查，他的血小板稳步回升到了78乘10的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牙龈也不再出血了，日常活动呢磕一下碰一下不再有出血风险，顺利的

重返校园。2024年呢，江晓彤还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的项目，他特意给他主治大夫寄去了自己呢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能跑跳了。你看这份跨越三年的康复反馈，让这所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都深受触动啊。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把陆雪晶与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报名参加。

0: 钱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坛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只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高老师。
3: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咱这活动第一天，咱这个是怎么赠送的啊？
3: 我给大家再讲一遍吧。你看近期呢，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啊、鹿血呀、熊胆呀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呢这个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上涨，所以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坛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的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依赖此类动物药来治重病大病的患者大有人在，好多人就担心呢，说药价上涨面临吃不起的问题。咱们的张厂长呢也深知大家每天需要啊这些动物药材啊，所以呢特在涨价之前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举办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首先是金熊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送完为止，明白了吧？
2: 哦，那就是订的多送的多。
3: 哎
2: 呀，那
3: 订的多送的多。
2: 是啊，那我可不能错过了。那我也想啊，赶紧参加这活动，既省钱，还能那个治病的好机会。
3: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我老朋友了，郭老师。
3: 哦，
2: 哎，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3: 是吧？
2: 哎呀，可是，那个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3: 解决大问题了，
2: 身体呀、啊
3: 哦、
2: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那没用咱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可不行，
3: 嗯，
2: 也那时候我这心脏病，犯过心梗，嗯，那个这个那个一年呢四季呀、啊，得那个经常性的住院，哎呀，也不见好啊，反而越来越重。嗯，平时老是感觉到心口弯闷呐、啊，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发慌。哎呀，有的时候就感觉像做贼提心吊胆的感觉，反正也没做啥亏心事儿，就反正心呢就是静不下来。再一个就高血压，血压吃降压药，消消炎地平还得在150， 低压105-100那样。
3: 嗯，
2: 有的时候要高起来180的时候，脑袋太阳穴都蹦着疼。
3: 嗯，
2: 那个就感觉到那个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那个走路都感觉到，就感觉脚底没根儿似的。
3: 那血压这么高，咱们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2: 睡眠也不好，吃饭也不行，睡晚上睡觉，你看9点多钟睡觉，睡到有时候1点半，有时候2点，再也睡不着觉了。3个小时都睡不着啊！第二天那眼睛啊，眼睛疼的不行。
3: 嗯，
2: 哎呀，
3: 醒了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2: 对对，吃那个舒兰定吧也是不行，糊涂糊涂糊涂睡一觉不能，但是在一有依赖性，不吃的话呀就不行，睡不着觉。
3: 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血管一方面有堵，第二个就是血虚。你看高血压呀，这个压力为什么大呀？血管上呢？它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很脆弱，啊，这个弹性很差，所以压力就变大了，这是堵。再有呢，血液虚，正是因为血液脏了，新陈代谢慢了，血的颜色变深了，变粘稠了，它才出现这种情况。那正好熊胆干什么呢？熊胆是通血脉的，清毒解毒排毒，尤其是化痰通脉，用熊胆。那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就咱们这个鹿血精呢，它是呢补气血的啊，尤其它也能解毒，解人体九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啊，像血虚的、心悸的、失眠的，都是鹿血精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2: 是啊，你看我那个之前用那么多药，哎呀，把肠胃都吃坏了，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那个老花眼，哎呀，而且还那个看东西不行，你看通过用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仅仅是这个用了一个疗程，就让我感觉到现在整个人呢就像大便一样似的。哎呀，心脏舒坦了，气儿够用了，哎呀，走走路啊就感觉脚底下有根儿了，走路啥的腿有劲儿了。感觉心脏也不但舒坦了，那个血压也稳当了，130，哎呀，80-85。那个脑袋也清灵不少。也不犯困了，那不白天不犯困，晚上能睡着觉了。
3: 好，
2: 那个一觉9点钟能睡到3点钟起夜以后，再还能接着睡。主要吃饭呢有食欲了，肠胃也得劲舒服了，眼睛啊看东西也清楚不少，整个人呢别人看上去都就感觉像我，哎呀年轻了不少，不像那之前病不言扬似的了。
3: 我得问问你啊，你当时你是？把这个金熊胆鹿血精一块用的，还是仅仅用的是金熊胆啊？
2: 我就用的是金熊胆，金熊胆
3: 鹿血精还没用过是吧？
2: 对对，没用过的。
3: 光熊胆呢，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效果就出来了，如果再把鹿血精把它用上，它跟熊胆配合特别好，因为都是动物药材，熊胆呢也是动物药材，鹿茸血也是动物药材，所以这俩能配在一起。因为鹿血精又叫解毒因子，它也能够解毒，金熊胆呢能清毒，清毒呢是排出去，解毒是分解，这俩一配合呢，咱们身体里还有一些犄角旮旯难以找到的毒素都能清理得干干净净，再加上鹿血精我刚才讲了能补血虚，让血液新陈代谢，特别适合心脑血管三高症的患者。您呢参加活动，因为是白送的鹿血精啊，搁到平时价值是1980一盒，这次送来特别多，明白吧？
2: 是啊，所以说机会难得，我不能错过了，给我订上60盒金熊胆粉，这不直接能送80瓶的那个鹿血精呢？
3: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还得详细了解你的病情，因为呢，根据每个人的病来定药，这60盒金熊胆可不少，一般重病大病。病特别的难治的才让定这一档，您现在治的都差不多了，恐怕呢常万老师不会让你定最大的一档，第一档第二档倒是有可能。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的指导老师呢都有你的病历档案，再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2: 好的高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3: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再见高老师。
3: 再见。
1: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 活动一，金熊南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南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南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南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4: 啊，高老师你好。
3: 你好，
4: 这活动是不是第一天啊？
3: 对，活动今天第一天啊。
4: 哦，那订购40盒能送多少呢？
3: 如果咱们订购40盒金熊胆，每一只呢是9.9元，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再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
4: 哦，那你帮我看看，看看我这情况，用40盒够不够呢？
3: 你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啊，我其实是咱们老客户了。
3: 嗯。
4: 用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这不用了快20天了。
3: 嗯。
4: 哎呀，原来我这一身的毛病，你不知道。风湿性关节炎，呀，这胳膊腿儿疼，一到变天啊就疼的厉害。
3: 嗯。
4: 而且肿也肿。总是膝盖儿像堆都堆不下去，起不来的。
3: 嗯。
4: 啊，脖子也颈椎病也是，这脖子疼的，一扭头还咔哧咔哧响。
3: 嗯。
4: 啊，脖子疼，你像低个头啊，那个这脖子疼的就不行，别在这胳膊都是麻的。
3: 嗯。
4: 啊，还有结肠炎，一天8-9次上厕所。
3: 嗯。
4: 啊，你说人这吃点东西吧，一天光上厕所了，人特别瘦。
3: 嗯。
4: 啊，失眠，然后晚上老是睡不着觉，你像睡着觉了吧，好不容易睡着了，就睡了2-3个小时就醒来了，
3: 嗯，
4: 再睡不着了，
3: 嗯，
4: 一天呀、啊，就是这病折磨的我这一天，哎呀，光吃药了，什么活也干不了，
3: 光靠化学药维持啊，
4: 嗯、
3: 咱们的身体血液中就有大量的药毒，越这样的话，你越睡不好觉，就被这个化学的西药给依赖了。咱们说安眠药就是这样，老吃它就依赖了，而且它最终的耐药了。你看咱们的鹿血精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什么呀？明确的标注的，它除了能解9大毒素之外，能治疗什么血虚心悸失眠呀，包括术后康复补充的人体的气血精，它都能做到，明白吧？
4: 对对对，哎呀，这是后来还多亏了我那个表姐啊。
3: 嗯。
4: 他这是给我，我家里有事儿嘛，来了就给我开我这病的不轻，就给我介绍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
3: 嗯，
4: 他用的挺好，是让我赶紧用上。
3: 嗯，
4: 啊，我就买了，买了这不是用了快20天了。
3: 嗯，
4: 啊，这马上20天了，哎呀，我这现在这也是像别人借了就换了个人似的，而且你看现在用了30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疼痛就明显减轻了，胳膊腿。
3: 嗯
4: 啊，肿也慢慢往下消了，啊，现在这20天下来，哎，这胳膊腿也不疼了，肿也消了，
3: 嗯，
4: 就是一天吧，有点下雨啊什么的，还有点难受，啊，颈椎这脖子也不咔哧咔哧响了，哎，拽动也灵活多了，
3: 嗯，
4: 就是低头时间长了吧，还有点难受，
3: 嗯，
4: 啊，你这不现在这哎上厕所也好了，现在一天2-3次。嗯，有时候大部分都是一天一次，一天就最多就是2次。
3: 嗯，
4: 啊，晚上失眠的这情况也好多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没问题了。
3: 嗯，
4: 啊，现在呀，这你白天也有精神了。哎呀，觉得现在呀，干个活，你像清洁的活啊，也能干点了，觉得活的也有意义了。
3: 多好啊！你看，
4: 嗯，
3: 这个金熊胆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鹿血精用了吗？当时？
4: 嗯，也用着呢。
3: 啊，你看俩药用就是比一个药还要快，是吧？
4: 是啊，
3: 这个血液的质量也在提升啊，血也不虚了、
4: 嗯、
3: 失眠也开始见好了，下一步呢可以继续的巩固一段时间，好吧？
4: 哦，
3: 嗯，
4: 这40盒够了是吧？
3: 你打这个场外电话 打场外电话的话，咱们三档活动，场外老师呢，他们都有你的病历档案。
4: 嗯。
3: 咱们呢，这个活动呢，因为数量特别少，你看好多人都想多订，但是呢，没办法，拿够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不要多订，好吧？
4: 行行行，那我还得打那个电话是吧？
3: 对，咱们场外的电话，一会儿呢，主持人还会播报。哎，咱们老用户记住那个送药电话，就是咱们的报名电话啊。新朋友一会儿呢要听那个主持人播报，赶紧记录，好吧？
4: 嗯，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订购去。
3: 好，再见啊。
4: 哎，好好，再见。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啊，高老师啊。
3: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
3: 欢迎你。
5: 有这么个事儿，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
3: 哦，你说。
5: 就是啥呢，我听你讲了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来的。
3: 哦。
5: 我这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76了。
3: 嗯。
5: 我想和我弟弟呢，我俩联合着买。
3: 哦。
5: 因为啥呢，都得需要这个药啊。
3: 嗯。
5: 你像我吧，本人吧，今年76岁，有这个腰椎呀、第四节、第五节都骨质增生。
3: 嗯，
5: 因为啥呢？年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冶炼厂工作，
3: 嗯，
5: 就抬那个铁矿石啊，给他们上垛、上堆。
3: 嗯，
5: 哎，那时候体力好，也不在乎。到老了，现在不行了，都有点直不起腰了，不敢直腰啊，一直他。那骨头高出一块来，可疼可疼了。
3: 这是因为咱们年轻时候出大力，这个腰椎的承受压力太大了，椎间盘呢，有的就膨出突出了，明白吧？
5: 嗯嗯嗯
3: 嗯。
5: 所以说，我现在走道都得弓过腰。
3: 你看看，
5: 它直不起来。
3: 嗯，
5: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这个眼睛也挺严重。
3: 嗯，
5: 就是老年性那个白内障啊。
3: 嗯。
5: 哎呀，成熟了之后还做一次手术了呢。
3: 嗯，
5: 但是吧，这是我说这话得有2年多了，但是呢，过了能有1年半左右，这眼睛又不行了。
3: 嗯，
5: 我现在又有大半年来的了，这眼睛又看啥看不清了。
3: 你看看眼病呢，
5: 不敢往前迈脚，
3: 是吧？
5: 这总是低个脑袋，本身腰弓弓着。
3: 嗯。
5: 那个有几次闹笑话，那小学生挺那啥，挺那个热心的问我，说老爷爷你啥丢了，找啥呢？
3: 嗯，
5: 哎呀，我这一听啊，还、哎、这哪是找啥呀，看道呢。
3: 对，因为咱们呢，
5: 他有个砖头，
3: 很显然
5: 绊着摔了啊，
3: 是吧？很显然，咱们这个脊柱啊、严重变形，就是按咱们现在讲，就是老年驼背非常严重，是吧？
5: 对，
3: 加上眼神不好。那走路呢、还容易摔着。
5: 关键是啥呀，他要是不疼不遭罪，反正弓腰也就弓腰了。
3: 嗯。
5: 哎，再一个就是我弟弟啊，他比我小3岁。
3: 嗯。
5: 他是啥呢，脑出血的后遗症。
3: 嗯。
5: 左侧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勾了着，手指头伸不开，完了那个左腿还拖了着点，反正也能离开点地儿，他能走。
3: 嗯。
5: 道。走吧是右侧身子朝前边。左侧身子搁后边那么往前带着那么走。
3: 嗯，
5: 哎呀，也是够遭罪了，反正人别有病，有病都遭罪。
3: 嗯，
5: 这不是我这个跟他一商量啊，他说话啥吃饭啥都不当啊。嗯，一跟他一商量，他说那咱这俩合着买吧，你联系一下子。我就问的我联系您高老师。
3: 嗯，
5: 你
3: 看
5: 看我们哥俩，正好我也听着说现在搞什么活动正中啥的。
3: 嗯，
5: 我还记不清楚了，那个
3: 你们两个确实都能用，
5: 怎么买，买多些合适。
3: 如果是两个人合着买也对，为什么啊？我给你讲那个活动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你们一个人呢，各买30盒金熊胆，因为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20瓶，2份30盒。加起来也只送了40瓶，但是如果俩人合着买的最大的一档，如果是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远远比40瓶又多了一倍，所以两个人合起来买这一档是合适的，明白吧？
5: 哦哦， 哎呀，那行啊。
3: 对，
5: 那这个活动得到啥时候能结束？你们要啊？
3: 今天是第一天，一旦送完就结束，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全国各地啊，各个地方的听众啊，听到消息的都开始报名了啊。
5: 啊、哦，那我还得问一下高老师，你像我们哥俩得到底得用多少说能？我这个腰它要不疼就可以，眼睛呢能看着东西，看清东西就可以。
3: 嗯，首先这六十盒金胸胆呢不少，平均下来一人给30盒，这就吃好长时间。
5: 哦，
3: 咱们呢说一步一个台阶儿啊，一个月咱们就能上一个大台阶儿。一般呢、
5: 哦、
3: 一个大周期100天左右，啊，咱们说呢，这个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基本就平稳了。有的100天左右眼睛就亮了。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腰呢它主要是有炎症，所以这个压迫的坐骨神经造成水肿，你就发疼。你再看咱们的金胸胆，它有杀菌消炎解毒包括镇痛的作用。你再看鹿血精，它能清理人体的酒毒，尤其是骨病包括寒毒湿毒。你这个腰是不是怕凉啊？一凉了就疼，一暖和它就好，对吧？
5: 哎
3: 哎，包括呢，这个骨病患者大多是体内有寒毒湿毒，糖尿病大多有热毒和火毒，所以它解的是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都能解。哎，鹿血精在解毒的时候啊，因为是鹿茸血啊抽取的冻干粉，它有补益血液的作用，这一排一解，再加上一个补。咱们这个身上的各个器官功能呢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5: 你这一说我真又明白不少啊。
3: 您去参加活动拿到药啊，你们两个就用啊，很可能呢、哎，咱们这一个大周期下来呢，各方面问题就解决了啊。
5: 是这么回事哈、啊、那行，那我就告诉我弟弟一声，我俩赶紧把名报上。
3: 好，
5: 嗯，
3: 那你们去报名吧，再见啊。
5: 哎，那好，再见，高老师。
3: 好，再见。
1: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高老师您好。
3: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高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活动是这又是第一天是吗？
3: 对呀、啊、咱们大型的订购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活动是第一天，而且订购金熊胆呢它还有药费补贴，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明白吧？
6: 哦，那我想订那个最大量的能送多少呢？
3: 最大量就是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80瓶啊。
6: 哦，那还好，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云南郑州金熊胆粉个受益者嘛，因为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多订一些了。
3: 你是用过咱们的金熊胆，这个鹿血精用过吗？
6: 哎，鹿血精没用过。
3: 没用过，这次真好啊，你可以订金熊胆的时候拿走咱们赠送的鹿血精，平时它一盒啊就1980，明白吧？
6: 哦，因为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咱们那个云南郑州的金熊胆粉了。
3: 用的怎么样你给我说说吧。
6: 嗯，因为我之前嘛就是有那个糖尿病，这个血糖嘛一直都控制的不好，
3: 嗯，
6: 就是打那个胰岛素嘛，有时候的血糖嘛还是那个没吃饭嘛都达到那个7.8左右嘛，吃完饭啊都达到10点多，
3: 嗯，
6: 后来就并发到那个眼睛嘛看东西嘛也不好了，
3: 嗯，
6: 就是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
3: 嗯，
6: 导致嘛心脏也不行。就是没干什么事啊，总是觉得那个心里面嘛慌慌的，稍微走几步路啊，一股气啊都喘不过来，
3: 嗯，
6: 那个脚趾头啊都变黑了，医生说啊，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就把那个脚趾头都给我 要那个截肢了呢。
3: 你看看多么痛苦啊，是吧？
6: 对呀、啊，你说这几年嘛，也一直嘛都在积极治疗，
3: 嗯，
6: 但是治疗之期嘛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3: 哦。
6: 后来嘛也是听朋友介绍嘛，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嘛，治疗各种那个疾病啊，说疗效挺好的，
3: 嗯，
6: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疗程呢来用吧，
3: 嗯，
6: 因为我记得我就也就用了三五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嘛开始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
3: 嗯
6: 嗯，眼睛看东西嘛，哎，明显嘛还稍微以前眼睛前面那个雾好像开始那个散一点的这样子，
3: 就是白内障也在开始减轻了，嗯，
6: 对，晚上那个睡觉嘛也睡得踏实一些了，
3: 嗯，
6: 嘴巴嘛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干了。
3: 多好啊，嗯，
6: 是啊，你说用了没多少时间就看到效果吧，我就信心嘛继续用下来了，
3: 嗯，
6: 现在那个两个疗程用下来嘛，我把那个胰岛素啊现在已经没打了，
3: 嗯，
6: 就吃一些那个半糖品这样子，
3: 嗯，
6: 关键这个血糖现在也挺平稳的，一般嘛没吃饭嘛也在那个六点多一点啊，吃完饭嘛也在七左右这样子，
3: 挺好的，嗯。
6: 对啊，晚上睡觉啊也睡得挺好的，还有关键第二天起来嘛整个人的精神气色都好起来的啊。
3: 不错的，嗯。
6: 有时候到外边啊散散步啊走走路啊，觉得那心脏这部位啊也比以前舒服一些了。
3: 嗯。
6: 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现在脚趾头，以前那个脚趾头不是变黑了嘛。
3: 嗯。
6: 现在慢慢不像以前这么黑了。
3: 嗯。
6: 也再也不用担心啊，你说到医院去截肢啊或许啥了。
3: 好，嗯。
6: 你说各方面嘛都明显看到效果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我就想订那个最大量的。
3: 嗯。其实老哥哥呀，你看您现在呢各个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啊，您现在呢大概啊我估计呢你这个病症恢复的得有一半了，对不对吧？
6: 嗯嗯，对。
3: 那你没必要非得订最大量。最大量呢两个人用都可以了啊，你要是想呢报名订购，中间这一档足够你用，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再赠送你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这个熊胆呢它对咱们胰岛贝的细胞有一个修复治疗，让咱们的血糖平稳，对眼睛有治疗，但是露血精呢它是解毒因子，它也能解什么呀，我们体内的热毒火毒，我们的糖尿病叫什么叫阴虚燥热体质，体内燥热就会产生热度，包括呢咱们身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感染性的疾病啊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红肿啊糖尿病的病毒啊这些细菌感染呢都是属于热度，而且露血精的同时呢它解热度的时候它还能补益，因为鹿茸的血呢对骨骼对内皮细胞对血管细胞对血液细胞都有生发再造作用，它还能补益我们的气血，所以气血一足啊我们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就彻彻底底的让咱们呢不反应出来了，所以呢你呢参加第二档就差不多，明白吧？
6: 哦，就是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
3: 对，
6: 我想就是说嘛，就是说那个活动力度那么大嘛，我想注定这个币值以后慢慢可以可以服用这样子。
3: 第二档呢订购40盒啊金熊胆，但是花不了多少钱，因为现在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但是过了这个活动立刻就涨价了，一旦涨价9.9块就拿不走了啊。
6: 哦，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上那第二档的。
3: 好，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6: 哦，好好好，谢谢您了高老师。
3: 好，再见啊。
6: 再见。
1: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块的基础上订购

0: 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而成的精华，这就叫鹿血精。它相当于呢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你就能看到了。这个药盒上啊，包括说明书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症。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多的。把这个血虚心悸、失眠，这个不用我多解释，心脑血管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血虚引起的。这个心慌心悸，这就是心脏病的症候，包括失眠、脑动脉硬化呀啊，心脏的气血虚啊，都能引起失眠。那么重点解释呢，说明书上呢大家呢不经常见到的字眼，咱们先说什么叫消痈消肿。什么叫痈肿啊？痈和肿其实是两种病，它是指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有的化脓性感染，这叫痈。痈是指呢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那么肿呢，就局部胀起来了，胀满凸起，肿大了，它属于呢阳症热症类的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几个例子啊，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糖尿病的病足就是典型的痈肿，因为你气血不通了，脚上呢出现破口了，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经常呢这个脚啊腿啊怕冷怕凉，甚至有的发热发燥，就这种症状啊，发热发燥呢证明什么呀，有细菌病毒感染啊，这就叫痈。 有的还肿。

比如说呀，外感邪毒入侵，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外面呢体表出现了痈，就烂疮什么的啊，内里呢还能出现内痈，比如说肺肠脏腑的内痈，就里面呢有感染，有溃疡，有发炎。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都叫痈，都能呢用鹿血精去解毒，因为它叫解毒因子。那初期病症呢，用它去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的症候，用它扶正排脓毒，消溃疡；后期用它补足气血，促进创面愈合。哎，这是呢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消痈消肿的作用。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啊，哪个痘啊？病字头底下一个大豆的豆，这个豆毒典型的猴痘病毒啊，就是痘毒。医学上认为啊，这个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双链 DNA 的病毒，它属于痘病科的病毒，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的亚科。多数呢，它是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刚才举例子了，第一个猴痘病毒啊，这个非常可怕，它是当前全球重点防控的人兽共患的一个病原体。第二个呢，叫天花病毒，它也属于一种痘病毒，是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不过呢，天花这个呢已经呢灭绝了啊，过去呢在欧洲这叫什么呀，黑死病，非常可怕，人传人，这都属于痘病毒。还有传染性的软疣，就身上长一些软疣，它其实也属于痘科病毒。再有呢，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包括呢接触感染的动物啊，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叫解痘毒。用鹿血精，啊，身上长油的，长那些软疙瘩的，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这个好理解。咱们中老年人呢，大把大把吃各种化学药，是药三分毒，伤害肝肾的化学毒素，这叫药毒，喝鹿血精解药毒。你再看说明书，它能治中医的蛰伤。再看治疗范围里，它有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叫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肺脏慢性虚损导致肺叶萎软不用，虚损的病灶。哎，换句话说，就是你肺的工作越来越差，你上几层楼呼哧呼哧喘，经常干咳或者吐一些黏痰，这都是肺里的病。痰中呢甚至带血，叫肺痿吐血。或者是呢胃热积盛，肝火犯胃引起的呢胃出血。哎，胃出血的人大家发现肺也不好，也喘，而且一吐啊痰中带血。不光是肺里出血，胃里出血都能用鹿血精，因为它有大量鹿血肽啊，是从鹿茸根部提取的呀，它能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血液血管的新陈代谢。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蛰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如果将鹿血精与鸡胸胆粉一同服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这鹿血精呢，从鹿茸血中来提取的精华，可以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这鸡胸胆呢，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它的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呀都具有化瘀解毒，而且含有啊熊缺氧胆酸的金熊胆，
还能辅助的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热毒。加上鹿血精呢，它偏温性，金熊胆呢，它偏寒性，二者药性一温一寒，正好一同服用，它就中和了，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大家看到了吗？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咱们中医里呢有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都能用着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那这中医九毒都会引起什么疾病和症状呢？咱们给大家也来讲一讲。咱们先看第一个，热毒。热毒就是热邪出盛来引起的毒，往往是急性烈性为特点啊，一着热特别的快，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疖疮，红肿热痛，再严重的高热昏迷，尿赤便干，舌红苔黄，往往呢合并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是热毒。哎，别忘了呢，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解九大毒，其中第一个就是热毒。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热邪极致就持续热毒就成火了啊！好比说呢，温度升高，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就着火了，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昏迷、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相关疾病重度烧伤感染属于火毒，丹毒、脓毒、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都属于火毒，包括毛囊炎，毛囊炎也是体内火毒爆发，毛囊炎也不是小事，它是体内热毒爆发，用鹿血精给毛囊炎先灭火，火毒一消，疙瘩就全退了。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症状，会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相关疾病呢，风寒感冒、冻疮、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症、血栓性疾病等等。啊，我们说万病从寒起，肺寒呢往往多痰，肾寒呢往往多尿，脾寒呢往往多泻，啊，包括心脏一寒，身上往往多肿，还有湿毒。湿毒是什么呀？湿邪长期淤结或与热毒相结合形成的病理的症状，啊，黏腻难除，缠绵难愈，典型的症状呀，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水泡糜烂瘙痒，大便黏腻粘马桶，小便浑浊，女性带下黄臭。相关疾病像湿疹、荨麻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妇科炎症、消化不良都跟湿毒有关。还有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人体内啊有寄生虫或者病原微生物来导致的毒害。典型症状腹痛难忍，爱食异物，也叫嗜食异物。什么叫嗜食异物啊？就你看有的小孩啊，他爱吃土，
啊，有的呢就爱吃一些那纸片儿，总之呢它不是正经食物，它爱吃这些东西，说明什么呢？肚子里有蛔虫啊，有寄生虫，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呢出现腹部肿块啊，消瘦乏力，相关疾病有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后味过量，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食物停滞胃肠，日久化热生湿形成的毒害。其实糖尿病也属于食积之毒，就过食呢肥甘后味的食物，身体过胖了，结果呢胰岛贝的细胞不够呢分泌胰岛素的了，慢慢呢就形成了糖毒。脘腹胀痛，嗳气很大，就口中异味，而且呢这个胃肠的反酸，厌食恶心，大便酸臭或者便秘，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糖尿病、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肠胃炎，都能由食积之毒导致。第七个是淤血之毒，就是你的血液呢运行不畅了，停滞或者淤久转化成了毒害，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身上刺痛，固定不移，有肿块，有硬块难以消散，有出血色暗的块，有出血点，肌肤干燥如鱼鳞，面色离黑，像冠心病、脑梗死、痛经、跌打损伤，各类结节增生。淤血越重病越多，像失眠呢、腰痛、结节背后其实都是淤血导致的。第八个，药物之毒，药物偏性失控，过量吃一些啊有毒性的药材，比如说中药，有的有毒性的炮制不当的，比如说西药，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产生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损伤肝肾，扰乱心律啊，药物性的肝损伤，药物性的过敏，药物性的心律失常，都是药物之毒引起的。第九个是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强烈的情绪刺激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形成的无形毒害。典型的症状，有人一生气坏了，胸肋胀痛，两肋包括胸口胀痛，心悸失眠，长期抑郁焦虑，气机不畅，声痰致瘀。相关疾病，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抑郁症，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叫甲亢，神经性皮炎，都跟情志之毒有关。说这些呢都能用入血净，因为它叫解毒因子，能解这人体的九大毒素。这个入血净有一个特点，它在解毒的同时啊，能够给身体补益营养，因为这个入血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像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入血中免疫球蛋白啊、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很多的补益作用。长期来用入血精，可以让你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病啊，对于精血不足啊、血虚心悸啊、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可以温水服用，可以用黄酒冲服，所以这个入血精呢吃起来很方便。那么说到这儿，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大家呢心心念念的1980元一盒的国药准字号的入血精，咱们解毒因子入血精呢，厂家总部特批了1小批的货源，今天给

0: 咱们举办一场特大的优惠活动。由于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人拨打场外电话去助力申请活动，那正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加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马上要迎来涨价。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也了解了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所有听众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就特别举办了金熊胆粉9.9元加鹿血精直接赠送的特大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你买到就是赚到啊！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你过了这几天呢，哎，金熊胆一定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可能再补贴到9.9元的价格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好多人呢提了一个问题，说老师啊，我要是单独买这个鹿血精，或者我单独用这个鹿血精，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哎，因为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它都是准则号的药物，每一个药都能独当一面。说你单独用熊胆也能治疗好多疾病，你单独用鹿血精也能治疗好多疾病。那么单独用鹿血精，大家听好了，以下疾病是非常对症的。第一个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血小板计数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减少有回升作用。有的人呢放化疗得打这个生白针，还有的呢得输液人血白蛋白，那一小瓶好几百啊，比这个输人血白蛋白要快3倍。第三呢，鹿血精治疗贫血症效果显著，因为再障性贫血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叫解毒因子，包括体内重金属它都能够分解，所以对这个苯中毒引起的血病包括再障它有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减少症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些重病大病均有良好的疗效。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呢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它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第五呢，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效果好。上海中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了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呢，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服上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 发现落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还有一个，鹿血精不但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的精华，提纯的技术好，那市场上的普通鹿血制品大多采用了70到80摄氏度烘干法或者晾干，这种传统工艺呢是有弊端的。咱们的鹿血精呢可不是普通药厂生产的，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啊，可以说是名厂名药。这个鹿血中主要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在加热或者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分解，导致活性降低。但是云南白药厂家它独创了一种提取技术，叫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用这个技术提取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和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再加上它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茸血，这就保障了解毒的临床效果，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解毒效果更好。我举几个例子吧。南京有一位高一的学生夏某，在2005年呢确诊为了强直性的脊柱炎。大家知道啊，强直啊爱找年轻人，这个孩子呢上高一，这个强直也被医学上称为不死癌症，这个病情发展很迅速，两年无法自主生活，孩子就辍学了，没法上高中了。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双打工挣钱也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他的母亲叫蒋玉莲，偶然就听到广播了，知道鹿血精呢能够温阳一身，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当时是原价购买的鹿血精，就为了给孩子吃上鹿血精。因为当时非常贵，他依然卖掉了市区的住房，先把外债还完，剩下的钱购买鹿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坚持了一年之后，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不仅重新站立行走，人家后来还考上大学了啊，走路啊跑步啊都没有问题了。在2009年，他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这个病例还被当地医药报纸所报道过，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这是第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一个感人的病例。患者呢是个小女孩，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一个小女孩，叫做江小彤。2021年这个女孩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到了12/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这个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这个病，掏空了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基础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辅助治疗，每天喝3次，每次2克，温水送服。结果呢人家坚持服用6个月后再去复查，他的血小板稳步回升到了78/10的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牙龈也不再出血了，日常活动呢磕一下碰一下不再有出血风险，顺利的重返校园。2024年呢江小彤还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的项目，他特意给他主治大夫寄去了自己呢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能跑跳了。你看这份跨越3年的康复反馈，让这所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都深受触动啊。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 想要把陆雪晶与金熊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报名参加活动。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咱这活动第一天，咱这个是怎么赠送的啊？
0: 我给大家再讲一遍吧。你看近期呢，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啊、鹿血呀、熊胆呀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呢这个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上涨，所以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的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依赖此类动物药来治重病大病的患者大有人在，好多人就担心呢，说药价上涨面临吃不起的问题。咱们的张厂长呢也深知大家每天需要啊这些动物药材啊，所以呢特在涨价之前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举办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首先是金熊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80瓶，送完为止，明白了吧？
3: 啊、哦，那就是订的多送的多。
0: 哎，
3: 哎呀，那
0: 订的多送的多、嗯。
3: 是啊，那我可不能错过了。那我也想啊，赶紧参加这活动，既省钱，还能那个治病的好机会。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老朋友了，高老师。
0: 哦，
3: 哎，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0: 是吧？
3: 哎呀，可是，那个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解决大问题了，
3: 身体呀、啊
0: 哦、
3: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那没用咱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可不行，
0: 嗯，
3: 那时候我这心脏病，犯过心梗，嗯，那个这个那个一年呢四季呀、啊，得那个经常性的住院输液。
0: 嗯，
3: 哎呀，这也不见好啊，反而越来越重。嗯，平时老是感觉到

0: 心口弯闷呢，气得晚上不来气儿，心发慌。哎呀，有的时候就感觉像做贼提心吊胆的感觉，反正也没做啥亏心事儿，就反正心呢就是静不下来。再一个就高血压，血压吃降压药，消本地明还得在150，低压105、101那样。有的时候啊，要高起来180的时候，脑袋太阳穴都蹦着疼。那个就感觉到那个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那个走路都感觉到，就感觉脚底没根儿似的。
1: 那血压这么高，咱们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也不好，吃饭也不行，睡晚上睡觉，你看9点多钟睡觉，睡到有时候1点半，有时候2点，再也睡不着觉了。3个小时都睡不着啊！第二天那眼睛啊，眼睛疼的不行。
1: 就醒了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0: 对对，吃那个舒兰定吧也是不行，糊涂睡一觉说呢，但是在有依赖性，不吃的话呀就不行，睡不着觉。
1: 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血管一方面有堵，第二个就是血虚。你看高血压呀，这个压力为什么大呀？血管上呢，它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很脆弱，这个弹性很差，所以压力就变大了，这是堵。再有呢，血液虚，正是因为血液脏了，新陈代谢慢了，血的颜色变深了，变粘稠了，它才出现这种情况。那正好熊胆干什么呢？熊胆是通血脉的，清毒解毒排毒，尤其是化痰通脉用熊胆。那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就咱们这个鹿血精呢，它是呢补气血的啊，尤其它也能解毒，解人体九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啊，像血虚的、心悸的、失眠的，都是鹿血精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0: 是啊，你看我那个之前用那么多药，哎呀，把肠胃都吃坏了，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那个老花眼，哎呀，而且还那个看东西不行。你看通过用那个云南正宗鸡血暖粉，仅仅是这个用了一个疗程，就让我感觉到现在整个人呢就像大便一样似的。哎呀，心脏舒坦了，气儿够用了，哎呀，走走路啊就感觉脚底下有根儿了，走路啥的腿有劲儿了。感觉心脏也不但舒坦了，那个血压也稳当了，130，哎呀，80、85。那个脑袋也清灵不少，也不犯困了，不白天不犯困，晚上能睡着觉了。
1: 好，
0: 那个一觉9点钟能睡到3点钟起夜以后，再还能接着睡。主要吃饭呢有食欲了，肠胃也得劲舒服了，眼睛啊看东西也清楚不少，整个人呢别人看上去都就感觉像我，哎呀，年轻了不少，不像那之前病不言扬似的了。
1: 我得问问你啊，你当时你是把这个金熊胆鹿血精一块用的，还是仅仅用的是金熊胆啊？
0: 我就用的是金熊胆，
1: 鹿血精还没用过是吧？
0: 对对，没用过的。
1: 光熊胆呢，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效果就出来了，如果再把鹿血精把它用上，它跟熊胆配合特别好，因为都是动物药材，熊胆呢也是动物药材，鹿茸血也是动物药材，所以这俩能配在一起。因为鹿血精又叫解毒因子，它也能够解毒，金熊胆呢能清毒，清毒呢是排出去，解毒是分解，这俩一配合呢，咱们身体里还有一些犄角旮旯难以找到的毒素都能清理得干干净净，再加上鹿血精，我刚才讲了，能补血虚，让血液新陈代谢，特别适合心脑血管三高症的患者。您呢参加活动，因为是白送的鹿血精，搁到平时价值是1980一盒，这次送来特别多，明白吧？
0: 是啊，所以说机会难得，我不能错过了，给我订上60盒鸡血奶粉，这不直接能送80瓶的那个鹿血精呢。
1: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还得详细了解你的病情，因为呢根据每个人的病来定药。这60盒金熊胆可不少，一般重病大病病特别的难治的才让定这一档，您现在治的都差不多了，恐怕呢查万老师不会让你定最大的一档，第一档第二档倒是有可能。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的指导老师呢都有你。

0: 你的病历档案，再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1: 好的，高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活动是不是第一天啊？
0: 对，活动今天第一天啊。
3: 哦，那订购40盒能送多少呢？
0: 如果咱们订购40盒金胸胆，每一只呢是9.9元，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直接再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
3: 哦，那你帮我看看，看看我这情况，用40盒够不够呢？
0: 你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我其实是咱们老客户了。
0: 嗯。
3: 用云南正宗金胸奶粉啊，这不用了快20天了。
0: 嗯。
3: 哎呀，原来我这一身的毛病，你不知道。风湿性关节炎，呀，这胳膊腿儿疼，一到变天啊就疼的厉害。
0: 嗯。
3: 而且肿也肿。总是膝盖儿堆都堆不下去，起不来的。
0: 嗯。
3: 啊，脖子也颈椎病也是，这脖子疼的，一扭头还咔哧咔哧响。
0: 嗯。
3: 啊，脖子疼，你像低个头啊，那个这脖子疼的就不行，别在这胳膊都是麻的。
0: 嗯。
3: 啊，还有结肠炎，一天8-9次上厕所。
0: 嗯。
3: 啊，你说人家吃点东西吧，一天光上厕所了，人特别瘦。
0: 嗯。
3: 啊，失眠，然后晚上老是睡不着觉，你像睡着觉了吧，好不容易睡着了，就睡了2-3个小时就醒来了，
0: 嗯，
3: 再睡不着了，
0: 嗯，
3: 一天呀、啊，就是这病折磨的我这一天，哎呀，光吃药了，什么活也干不了，
0: 光靠化学药维持啊，
3: 嗯、
0: 咱们的身体血液中就有大量的药毒，越这样的话，你越睡不好觉，就被这个化学的西药给依赖了。咱们说安眠药就是这样，老吃它就依赖了，而且它最终的耐药了。你看咱们的鹿血精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什么呀？明确的标注的，它除了能解9大毒素之外，能治疗什么血虚心悸失眠呀，包括术后康复补充的人体的气血精，它都能做到，明白吧？
3: 对对对，哎呀，这是后来还多亏了我那个表姐啊。
0: 嗯。
3: 他这是给我，我家里有事儿嘛，来了就给我开我这病的不轻，就给我介绍的这个云南正宗金胸奶粉。
0: 嗯，
3: 他用的挺好，正好是让我赶紧用上。
0: 嗯，
3: 啊，我就买了，买了这不是用了快20天了。
0: 嗯，
3: 啊，这马上20天了，哎呦，我这现在这也是像别人借了就换了个人似的，而且你看现在用了30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疼痛就明显减轻了，胳膊腿。
0: 嗯
3: 啊，肿也慢慢往下消了，啊，现在这20天下来，哎，这胳膊腿也不疼了，肿也消了，
0: 嗯，
3: 就是一天吧，有点下雨啊什么的，还有点难受，啊，颈椎这脖子也不咔哧咔哧响了，哎，拽动也灵活多了，
0: 嗯，
3: 就是低头时间长了吧，还有点难受，
0: 嗯，
3: 啊，你这不现在这哎上厕所也好了，现在一天2-3次。嗯，有时候大部分都是一天一次，一天就最多就是2次。
0: 嗯，
3: 啊，晚上失眠的这情况也好多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没问题了。
0: 嗯，
3: 啊，现在呀，这你白天也有精神了，哎呀，觉得现在呀干个活，你像现在的活啊也能干点了，觉得活的也有意义了。
0: 多好啊！你看，
3: 嗯，
0: 这个金胸胆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鹿血精用了吗？当时？
3: 嗯，也用着呢。
0: 啊，你看俩药用就是比一个药还要快， 是吧？
3: 是啊。

0: 这个血液的质量也在提升啊，血也不虚了，
1: 嗯，
0: 失眠也开始见好了。下一步呢，可以继续的巩固一段时间，好吧？
1: 哦，
0: 嗯，
1: 三四个玩够了是吧？
0: 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的话，
1: 嗯，
0: 咱们三档活动，场外老师呢，他们都有你的病历档案。
1: 嗯，
0: 咱们呢这个活动呢，因为数量特别少，你看好多人都想多订，但是呢没办法，拿够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不要多订，好吧？
1: 行行行，那我还得打那个电话是吧？
0: 对，咱们场外的电话，一会儿呢主持人还会播报。哎，咱们老用户记住那个送药电话，就是咱们的报名电话啊。新朋友一会儿呢要听那个主持人播报，赶紧记录，好吧？
1: 嗯嗯，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订购去。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3: 有这么个事儿，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
0: 哦，你说。
3: 就是啥呢？我听你讲了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来的。
0: 哦。
3: 我这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76了。
0: 嗯。
3: 我想和我弟弟呢，我俩联合着买。
0: 哦。
3: 因为啥呢？都得需要这个药啊。
0: 嗯。
3: 你像我吧，本人吧，今年76岁，有这个腰椎呀，啊，第四节、
0: 嗯、
3: 第五节都骨质增生。
0: 嗯，
3: 因为啥呢？年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冶炼厂工作，
0: 嗯，
3: 就抬那个铁矿石啊，给他们上垛上堆。
0: 嗯，
3: 哎，那时候体力好，也不在乎。到老了，现在不行了，都有点直不起腰了，不敢直腰啊，一直他。那骨头高出一块来，可疼可疼了。
0: 这是因为咱们年轻时候出大力，这个腰椎的承受压力太大了，椎间盘呢，有的就膨出突出了，明白吧？
3: 嗯嗯嗯
0: 嗯。
3: 所以说，我现在走道都得弓个腰。
0: 你看看，
3: 它直不起来。
0: 嗯，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这个眼睛也挺严重的。
0: 嗯，
3: 就是老年性那个白内障啊。
0: 嗯。
3: 哎呀，成熟了之后还做一次手术了呢。
0: 嗯，
3: 但是吧，这是我说这话得有2年多了，但是呢，过了能有1年半左右，这眼睛又不行了。
0: 嗯，
3: 我现在又有大半年来的了，这眼睛又看啥看不清了。
0: 你看看眼病
3: 啊，不敢往前迈脚，嗯，
0: 是吧？
3: 这总是低一个脑袋，本身腰弓弓着。
0: 嗯。
3: 那有几次闹笑话，那小学生挺那啥，挺那个热心的问我，说老爷爷你啥丢了，找啥呢？
0: 嗯，
3: 哎呀，我这一听啊，还，这哪是找啥呀，看道呢。
0: 对，因为咱们呢，
3: 他有个钻头，
0: 很显然
3: 绊着摔了啊，
0: 是吧？很显然咱们这个脊柱啊，
3: 嗯，
0: 严重变形，就是按咱们现在讲，就是老年驼背非常严重，是吧？
3: 对，
0: 加上眼神不好。那走路呢，
3: 嗯，
0: 还容易摔着。
3: 啥呀？他要是不疼不遭罪，反正弓腰也就弓腰了。
0: 嗯，
3: 哎，再一个就是我弟弟呀，啊，他比我小3岁。
0: 嗯，
3: 他是啥呢？脑出血的后遗症。
0: 嗯，
3: 左侧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勾了着，手指头伸不开，完了那个左腿还拖了着点，反正也能离开点地儿，他能走。
0: 嗯，
3: 道走吧，是右侧身子朝前边。左侧身子搁后边那么往前带着那么走。
0: 嗯，
3: 哎呀，也是够遭罪了，反正人别有病，有病都遭罪。
0: 嗯，
3: 这不是我这个跟他一商量啊，他说话啥吃饭啥都不当啊。嗯，一跟他一商量，他说那咱这俩合着买吧，你联系一下子。我就问的，我联系您高老师。
0: 嗯，
3: 你
0: 看
3: 看我们哥俩，正好我也听着说现在搞什么活动赠送啥的，
0: 嗯，
3: 我还记不清楚了，那个
0: 你们两个确实都能用，
3: 怎么买，买多些合适，
0: 嗯，如果是两个人合着买也对，为什么，我给你讲那个活动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你们一个人呢，各买30盒金胸胆，因为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20瓶，2份30盒加起来也只送了40瓶，但是如果俩人合着买的最大的一档，如果是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000。

0: 3980元，且都因此录取经是80平，远远比40平又多了一倍，所以两个人合起来买这一档是合适的，明白吧？
1: 哦哦，哎呀，那行啊。
0: 对，
1: 那这个活动得到啥时候能结束？你们要啊？
0: 今天是第一天，一旦送完就结束，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全国各地啊，各个地方的听众啊，听到消息的都开始报名了啊。
1: 哦，那我还得问一下高老师，你像我们哥俩得到底得用多少说能？我这个腰它要不疼就可以，眼睛呢能看着东西，看清东西就可以。
0: 嗯，首先这60盒鸡胸胆呢不少，平均下来一人给30盒，这就吃好长时间。
1: 哦，
0: 咱们呢说一步一个台阶儿啊，一个月咱们就能上一个大台阶儿。一般呢一个大周期100天左右，啊，咱们说呢这个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基本就平稳了。有的100天左右眼睛就亮了。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腰呢它主要是有炎症，所以这个压迫的坐骨神经造成水肿，你就发疼。你再看咱们的金胸胆，它有杀菌消炎解毒包括镇痛的作用。你再看鹿血经，它能清理人体的酒毒，尤其是骨病包括寒毒湿毒。你这个腰是不是怕凉啊？一凉了就疼，一暖和它就好，对吧？
1: 哎
0: 哎，包括呢这个骨病患者大多是体内有寒毒湿毒，糖尿病大多有热毒和火毒，所以它解的是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都能解。哎，鹿血经在解毒的时候啊，因为是鹿茸血啊抽取的冻干粉，它有补益血液的作用，这一排一解再加上一个补，咱们这个身上的各个器官功能呢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1: 你这一说我真又明白不少啊。
0: 您去参加活动拿到药啊，你们两个就用啊，很可能呢，哎，咱们这一个大周期下来呢各方面问题就解决了啊。
1: 是这么回事啊。那行，那我就告诉我弟弟一声，我俩赶紧把名字报上。
0: 好，
1: 嗯，
0: 那你们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高老师。
0: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活动是第一天是吗？
0: 对啊，咱们大型的订购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经的活动是第一天，而且订购金胸胆呢它还有药费补贴，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明白吧？
3: 哦，那我想订那个最大量的能送多少呢？
0: 最大量就是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经是送80瓶啊。
3: 哦，那还要，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个受益者嘛，因为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多订一些了。
0: 你是用过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经用过吗？
3: 哎，鹿血经没用过。
0: 没用过，这次真好啊，你可以订金胸胆的时候拿走咱们赠送的鹿血经，平时它一盒啊就1980元，明白吧？
3: 哦，因为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呐。
0: 用的怎么样？你给我说说吧。
3: 嗯，因为我之前嘛就是有那个糖尿病，这个血糖嘛一直都控制的不好，
0: 嗯，
3: 就是打那个胰岛素嘛，有时候的血糖嘛还是那个没吃饭嘛都达到那个7.8左右嘛，吃完饭啊都达到10点多，
0: 嗯，
3: 后来就并发到那个眼睛嘛看东西嘛也不好了，
0: 嗯，
3: 就是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
0: 嗯，
3: 导致嘛心脏也不行， 就是没干什么事啊，总是觉得那个心里面嘛慌慌的。

0: 稍微走几步路啊，一股气啊都喘不过来。
1: 嗯，
0: 那个脚趾头啊都变黑了。医生说啊，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就要把那个脚趾头都给我要那个截肢了呢。
1: 你看看多么痛苦啊，是吧？
0: 对呀、啊，你说这几年嘛，也一直嘛都在积极治疗。
1: 嗯，
0: 但是治疗之期嘛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1: 哦，
0: 后来嘛也是听朋友介绍嘛，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鸡胸肝粉嘛，治疗各种那个疾病啊，说疗效挺好的。
1: 嗯，
0: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疗程呢来用吧。
1: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就也就用了三五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嘛开始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
1: 嗯。
0: 嗯，眼睛看东西嘛，哎，明显嘛，它稍微以前眼睛前面那个雾好像还是那个上一点的这样子，
1: 就是白内障也在开始减轻了。嗯，
0: 对，晚上那个睡觉嘛也睡得踏实一些了。
1: 嗯，
0: 嘴巴嘛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干了，
1: 多好啊。嗯，
0: 是啊，你说用了没多少时间就看到效果吧，我就信心嘛继续用下来了。
1: 嗯。
0: 现在那个两个疗程用下来嘛，我把那个胰岛素啊现在已经没打了。
1: 嗯，
0: 就吃一些那个半糖平这样子。
1: 嗯，
0: 关键这个血糖现在也挺平稳的，一般嘛没吃饭嘛也在那个六点多一点啊，吃完饭嘛也在七左右这样子。
1: 挺好的。嗯，
0: 对啊，晚上睡觉啊也睡得挺好的。还有关键第二天起来嘛，整个人的精神气色都好起来的啊。
1: 不错的。嗯，
0: 有时候到外边啊散散步啊，走走路啊，觉得那心脏这部位啊也比以前舒服一些了。
1: 嗯，
0: 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现在脚趾头，以前那个脚趾头不是变黑了嘛。
1: 嗯，
0: 现在慢慢不像以前这么黑了。
1: 嗯，
0: 也再也不用担心啊，你说到医院去截肢啊或许啥了。
1: 好。嗯，
0: 你说各方面嘛都明显看到效果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我就想订那个最大量的。
1: 嗯，其实老哥哥呀，你看您现在呢各个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啊，您现在呢大概啊我估计呢你这个病症恢复的得有一半了，对不对吧？
0: 嗯嗯，对。
1: 那你没必要非得订最大量，最大量呢两个人用都可以了啊。你要是想呢报名订购，中间这一档足够你用，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再赠送你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这个熊胆呢，它对咱们胰岛贝类细胞有一个修复治疗，让咱们的血糖平稳，对眼睛有治疗。但是露血精呢，它是解毒因子，它也能解什么呀？我们体内的热毒、火毒。我们的糖尿病叫什么？叫阴虚燥热体质，体内燥热就会产生热毒。包括呢咱们身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感染性的疾病啊，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红肿啊，糖尿病的病毒啊，这些细菌感染呢都是属于热毒。而且露血精的同时呢，它解热毒的时候它还能补益，因为鹿茸的血呢对骨骼、对内皮细胞、对血管细胞、对血液细胞都有生发再造作用，它还能补益我们的气血。所以气血一足啊，我们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就彻彻底底的让咱们呢不反应出来了。所以呢你呢参加第二档就差不多，明白吧？
0: 哦，就是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
1: 对。
0: 我想就是说嘛，就是说那个活动力度那么大嘛，我想注定这个币值以后慢慢可以服用这样子。
1: 第二档呢订购40盒啊金胸胆，但是花不了多少钱。因为现在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但是过了这个活动立刻就涨价了，一旦涨价9.9就拿不走了啊。
0: 哦，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上那第二档的。
1: 好，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哦，好，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

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

0: 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

八分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旅游局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来锁定到节目当中，来和名字互动起来。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017676 3，啊，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这个最近呢，这个说给大家开启一个系列，开启一个文玩工具啊，文玩工具系列，给大家说说，你要是想把这些文玩给它玩好啊，有一部分你给它玩明白了，这手里头最起码得有哪几样。你像刷子啊，从昨天开始给大家先说到刷子。你像你要刷核桃，你手里头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的，一个尖毛的啊，尖毛的细毛的纳米刷你得有，因为你甭管玩这种纹路深的核桃还是纹路浅的核桃，你缝隙里的地方你得刷到。你像有一些核桃，它的这个果胶如果没有被，它就没有被打底的话，你要想打底，你手里头必须得有钢丝刷，想打底手里必须得有钢丝刷，钢丝刷配合纳米刷，就是珠棕刷呀。其实现在的应用不是特别的广泛了，早期呢用珠棕的多，然后而且珠棕有这么一种说法，现在之所以不用珠棕了，是因为说珠棕啊，就是拿棕毛做的这个刷子。其实在再早再早再早啊，文玩圈还没有文玩刷子的时候啊，在文玩圈还没有文玩刷子的时候，大家其实用的就是两种，一种就是牙刷，一种就是鞋刷。鞋刷又分两种，一种是刷鞋的刷子，一种是刷油的刷子啊。这个这在很早，这我一说老玩核桃的应该都有感触啊，就是两种，一种是这个牙刷。牙刷呢主要就是抠缝，缝隙里头你刷不到的地方，尤其那会儿打药的药果少，它很多还是偏野生偏老树一些，它的纹路比较深，那会儿都是用牙刷刷。然后再有一点就是牙刷它相对方便随身携带一些，然后这个鞋刷呢都基本都是大板刷啊，大板刷是造型上是大板刷，在这个材质上呢，基本鞋刷是两种，一种是刷鞋的，就是下把这鞋放水里咔咔咔咔刷，那种就是纯塑料，那种大塑料板刷呢，它的刷头都比较，都那个刷毛都比较粗，刷毛粗而且没有尖头。你们现在去超市看，2块钱一把、3块钱一把的，贵一点的5块钱一把的那种刷子。那种刷子全都是就那会儿刷这个核桃用的大那个大板刷，然后全都是粗毛，那毛得有多粗，就大号的那个缝衣针啊，大号纳鞋底那种针的那种粗细，然后没有尖头。你们去看吧，那种刷都没有尖头，全是平头的，它方便切割嘛，啊一下就这个刷面就出平面了嘛，全都是平头的。刷核桃其实效果一点都不好，就那种刷一点都不好啊。这鞋刷又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这种刷鞋刷，一种是蹭油的刷子啊。刷油刷基本都是给皮鞋啊，皮鞋打油啊，一般愿意用那种这个刷子。那种刷子呢全都是棕毛的，因为你想大型塑料大平头，给你这个皮鞋这个皮面啊都给打坏了，就都给刷坏，所以用的全都是而且全都是那种软棕毛，就那种黄颜色的那种软棕毛，那种刷子。那会儿呢用这种刷子刷核桃的还比较多，这种刷就是一个特点，就比较费啊。你琢磨它棕毛，它不可能它点胶啊，其实就那个刷根儿那块一点，而且这个刷子这棕毛这种毛它特别容易折，其实鞋刷那种塑料刷吧也容易折，但是它肯定比棕毛的要好一点。哎呦我去，夸

就那段时间，就是你刷一对核桃啊，你掉一裤子呀，就是你要是坐着刷的话，整个这个大腿迎面骨这裤子上全是刷子毛，我的天哪！就那会儿掉毛掉的厉害，你基本你要刷的狠的话，一周半周一周两周的基本就能刷飞一把刷子，然后那会儿总得买，但是那会儿就发现，哎，说这个鬃毛还是好用，于是啊，而且那会儿这个文玩核桃和这个文玩圈里头这个核桃圈这个领域呢开始慢慢扩大了，然后也有一批商家开始赚到钱了，于是出现了最早最早那一批的文玩刷子，其实就是刷核桃和刷金刚，大金刚就刷核桃和刷的大金刚，那会儿还没涉及到别的，那会儿百香子儿还没火呢啊，然后这个有了最早一批的文玩刷子，就是用鬃毛的，用鬃毛呢，但是呢不用全鬃，那会儿往里掺塑料啊，这个于是有了我之前说的三分鬃、五分鬃、七分鬃、九分鬃啊，这个全鬃，就是有这么几，就是大概30%的鬃毛掺上70%的塑料，你琢磨它能不便宜吗？啊，它能不便宜吗？然后它还有硬度，还有鬃毛的这个软度，它就是靠这个啊，这种软硬的这个程度。但是吧，效果其实那会儿反正都用那种刷，但效果并不是特别好。然后慢慢的这个，慢慢的这个现在这个文玩圈里刷种类就特别多了。鬃毛呢，反倒慢慢退出了这个文玩刷子舞台，为什么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反映鬃毛刷里头含油，含油，好多人说这个核桃本身走色它不应该是走这种深红色，不应该走酱色，反倒呢走了这种深红色，走了酱色，走了这种枣红色，说为啥呢？就最后归结于问题所在是这个鬃毛刷子，说这鬃毛刷呀，这个你琢磨它鬃毛它用的是这个猪鬃，它这里头呢含油，它动物的毛发嘛，它说它含油，其实就跟啥，就跟人头发似的，你头发特别长，有那小小头发特别长长发披肩那种小小吧，那咱就不提了，有那种你比如说毛寸，或者像我这种头发，我常年就是贴头皮刮，我买那个推子，我都是买那个，就是我它上面不都带个卡吗？这个卡是剪完之后，这头发都是剩6毫米的，剪完这个卡都是剩1厘米的，就是有那种卡吗？1.3厘米，它有那个卡，那卡我从来不用，我就用那个电动的那个推头推子，直接用它自己原本的那个尺寸，好像基本是0.2毫米。啊，0.2毫米的朋友们，基本刮完就是秃，刮完之后基本就不剩什么，就一非常短非常短的小头发茬子，啊，然后呢，稍微长出来两天的时候，它其实就有点那个板刷的那个效果了。你用头发，你比如说你有核桃，你有金刚，你就搁你这头发上，你就搁你这头皮上，你蹭蹭，你别蹭上你那个头皮肉上，你就搁你这头发刷两下，你拿来你看，核桃都亮，因为有油嘛，啊，你头，尤其有的那个老爷们他不愿意洗头，头出油，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的那个你从他脑袋边上一过，坐办公室最常见，这个在这坐着呢。在这你比如说打电脑呢，整啥呢，做稿件呢，或者码文字呢，无论干啥的啊，他在这坐着，你站着，你从他身边走，他坐着他比你低，他的头，然后你个不高，你从他边上一过，基本他头的那个位置就在你鼻子下方那个位置，你从他边上一过，你就能闻着浓浓的头油味，朋友们，这有这样的，有啊，旅游广播都有，旅游广播都有，然后这个他头发肯定是有油，所以有人呢就说这个鬃毛啊，它鬃毛也带油啊，刷就是整体核桃容易走深色，我个人没有明显的感觉，朋友们，这个实话实说，有这种说法，文玩圈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个人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首先来讲，我有鬃毛刷，我有好几把鬃毛刷呢，排的密的，排的松，排的稀疏的，然后硬的软的我都有。

我刷我个人是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的，就是说哎呀这刷毛这么多油呢，这给核桃的颜色都刷深了啊，就我没有这种感觉，就说一点油没有吧倒也不至于，但是肯定没有说刷完就明显能感觉到哎呀这刷带油啊，没有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但是呢前两天还有一个网友他就找我说，名字你帮我买两把刷子，我要全棕的。我说咋还非得买全棕的呢？他说他用了别人的一把，就他跟朋友之间互相唠嗑，他朋友有一把刷子是全棕的，全猪棕的，他自己玩核桃，他这是你咋文玩人就是这样。你说我今天我没带刷子，然后你那有刷子，哎你借我刷两下，很多文玩人都这样，哎你那刷借我刷两下，他咔咔一刷，他感觉那别人的那把全棕的刷子呀，他感觉那刷子特别好，又软还又有弹性，刷完之后呢整个核桃显得油亮油亮的，他就归功于说哎呀那这是刷子好，刷油亮油亮，那这应该是刷毛带油啊，这刷毛应该是有油，然后他就问人家说这是什么刷，人告诉他这是全猪棕的，然后他找我说名字你帮我买两把全猪棕的，我给他邮去了。我个人呢我是你包括我现在手里用这个是全纳米的刷子，是细毛的尖头，细毛尖头的全纳米刷子啊，我用这种刷子呢它上量快，一是上量快，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缝隙里能清理的非常到位，再深的核桃它缝隙里能清理到位，就是凹陷的地方的底部它也能清理得到，刷的效果非常好。而且我个人现在用这种细毛尖头的这种全纳米刷子呢，我个人感觉最好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汗液油脂蹭到这个核桃凸起的地方之后，这种刷子能刷到位，能把我这汗液油脂真正的刷匀啊，真正的刷匀，把这个汗油脂全都刷开，刷到这个凹陷我摸不到的地方。就是我现在手里玩的这对核桃呢，大概在我手也就是一周多不到两周的样子，但是它现在几乎没有凸起和凹陷的这种明显色差啊。很多人玩核桃就会很长一段时间凸出来的地方，手总能盘到的地方颜色开始变红变深了，但是凹陷的地方仍然是那种灰白色的，甚至有的人感觉说哎呀怎么好像还有果胶似的没刷干净似的呢，是凹陷地方明显灰白色的。主要的原因是啥，一就是两点啊，就是玩出这种效果凸起地方颜色已经很深了已经红了，但凹陷地方仍然是灰白色的，只有两种原因。第一点就是底没打好啊，没打好底，就是它凹陷地方果胶仍然很多，咱们总说的反碱反碱反碱就那个东西，它其实就是果胶。我跟好多网友都解释过这个事儿，好多新网友啊好多这个刚来文玩圈的新网友还跟我说呢，说哎呀明哥商家告我这个反碱我得怎么处理。曾经我身边有一个玩文玩的老大哥，这老大哥吧愿意胡琢磨啊，愿意胡出主意，他说这个核桃金刚啊这些果胶啊用白酒刷，朋友们用白酒刷呀，这他可能真的是当反碱了啊。但你是照理来讲真是碱性的话，酸碱综合，酸碱综合，你用白酒它其实它效果也不明显，他说那意思就是白酒挥发效果好，那你用酒精不就完了吗，用这个 95% 的酒精，浓度高一些的酒精它挥发的更快，那用白酒干嘛，就是在我看来这真是胡出主意。你说你要说胡出主意有效果也行，当时刷完当时瞅着好像没有果胶了，过一段时间你玩仍然啊，这个他们叫反碱嘛啊，这当时瞅着好像没了，过一段时间然后又反碱了，他们总说反碱说碱反上来了，其实并不是，就是果胶没清理干净。你用这种钢丝刷铁丝刷子，你把这个果胶清理干净了之后，包括现在这种喷砂工艺，你喷完之后它果胶一点都没有了，你看之后说哎呀又反碱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一步到位的啊，一次根除之后它以后永远没有啊。今天广告马上回来啊。
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来锁定到节目当中，来和名字互动起来。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音号码搜索81017673啊。这个最近呢，这一周给大家说到的是这个文玩工具系列啊，所以说如果想把手里这文玩呢，各种各样的文玩，想要给它玩好，甚至说咱们别说玩明白，最起码玩的不糊涂，你最起码要需要手里头有这么几样工具，就是不是裸玩啊，不是裸玩，就是有东西有的放矢的玩。咱们先从刷子，这可以说是文玩圈里头最大的一个工具了，文玩刷子啊。这刷子呢，像刚才那个板块我提到了，是这个全鬃啊，带珠鬃的这个刷子，不是说鬃毛刷子就不好啊，不是说它就一点不好，我也不是说它一点用处没有，因为最早的文玩圈用的都是这个鬃毛刷子。但是呢，这个你琢磨这个什么，其实它都在往前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这个什么东西都在进步。我们用的发现，其实它好不好用，好用，但是它没有那些更好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淘汰它了。比如说这个鬃毛就是啊，很多人说它有油不能用，然后呢前两天还有网友说因为它有油觉得它好用。反正这个就是啥呢，就是见仁见智的东西了啊，见仁见智的东西了。根据你个人的需求选择鬃刷，但是鬃刷的最大特点啊，朋友们，就是掉毛。鬃毛特别容易折，特别容易折。你即使给这个，你真的说给这个刷毛上油，说每天拿油养着这个刷子，它也折。这是鬃毛的特点。你像纳米刷，它的折的几率有没有？也有，就很低了，那就很低了。各种各样的纳米刷都算，粗毛的、细毛的、平头的、尖头都算，它们掉毛的几率就很低了，折毛的这种几率就很低了。然后这鬃毛啊，纳米刷呢，纳米刷现在市场上基本就是你要总结起来的话，一种是硬毛的，一种是软毛的。硬毛的作用最大特点就是磨损啊，对你的核桃啊，对你的金刚啊，对你的百香子啊，对你的等等等等的吧，各种各样需要刷的文玩进行一个磨损，用这种硬毛的纳米刷啊。为什么要磨损？其实就是让它形成包浆挂瓷的感觉更明显，让它有更多的这种大平面光滑的面，这就是造成磨损。然后再有一个，你比如说咱这个核桃，就现在就咱就说这个核桃啊，一切都以核桃为例，现在就是你玩它，你要捂盘，你比如说它已经包浆了，它已经挂瓷了，但是它的纹理比较柴啊，属于那种瘦纹的。你像这个苹果园，像曹大龙，像刀子马老四，你像罗汉头，将军蟒子不算，将军蟒子不算，像一些相对有一些小众的核桃，都是它的纹路是比较柴的。那满天星，像越接近到这个纹理的表面的时候，它越窄越锋利越细，就是越出现这样的，没有那种大平纹，没有那种大肉纹，像那种水龙，像水龙纹，像白狮子磨盘，这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纹理比较大。文玩圈的话讲呢，叫连肉，就是这一片的肉它们都连上一块长起来之后呢，是出现一个平面的一个平台，而不是说都是那种嘎嘎哒哒，或者像那种刀片一样整个那种竖的纹理。你像盘山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核桃都偏瘦，纹理偏柴。你像这样的核桃玩的，你即使把它玩出来很漂亮了，但这样的核桃啊，它纹路偏柴的核桃呢，它还反倒容易上色，容易包浆。
像但是呢，就是它没有那种大平面的纹，会给你形成那种，就咱们总说嘛，玩核桃不是玛瑙胜似玛瑙这种效果，它很难出现那种一块玛瑙就很肉质感很饱满的这种地方，几乎很难出现。所以怎么办呢？需要给它进一步的磨损啊，就是把这个纹路比较柴的地方往下磨一磨。你琢磨所有核桃的纹理，它基本都是越往整个这纹理的表面，越往表面来的时候它越细，越往下的时候呢它会越宽一些，越粗一些啊。于是呢我们就把它稍微往下磨下去一点，它就会显得好像肉度稍微高一些。这也是以前为什么会出现五齿金刚的原因啊，这种光珠金刚啊，为什么要打皮打掉它的原皮往下磨一磨啊，就是这点原因，就是让它能显得更肉。你像原先的小金刚啊，印度尼西亚的小金刚，在从工厂出来之后都要微磨。你像再早的那种蚂蚁纹、荔枝纹、龙鳞纹，就这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龙鳞纹，你现在龙鳞纹几乎不火，甚至也没人找了，是没人要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龙鳞纹特别火，朋友们，现在谁买小金刚谁还特意去找商家要，哎，劳驾有没有龙鳞纹的，几乎很少了。你包括蛤蟆背啊，蛤蟆背也是一样，就是他们的纹理都那种小嘎的纹，比较柴。甚至说你像那种蚂蚁纹，它那个表面都是尖的，那种小尖尖纹，你拿手里一玩的时候都扎挺。所以说这种籽呢，一出厂的时候全都进行微磨，全都进行一个微磨，然后让它出现那种平面纹，从那种尖儿，全都是一个一个小尖儿，像荔枝那种小尖儿尖儿，开始出现平面纹。于是呢，这种荔枝纹变成了龙鳞纹。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拿荔枝纹然后微磨磨皮然后冒充龙鳞卖的，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大家玩着玩着发现怎么颜色走暗呢，因为龙鳞纹呢，龙鳞纹朋友们，龙鳞纹小金刚是正儿八经走橘红色的，非常漂亮。你玩个四五年五六年甚至玩七八年的，然后它还不是那种就深红深红紫红紫红那种埋了吧台那种籽，它还是橘红色，密度高，籽儿密度高，油性高，皮质强，玩儿来全是橘红色的啊，那个籽儿油性，自己本身油性也好，密度也好。但是呢很多时候拿这个荔枝纹的给它微磨然后冒充，其实为什么要微磨，就是让它显得肉一些啊。核桃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在选择刷子的时候呢，如果你想要让它带来这种比较大的磨损，就选择纳米刷当中的这种粗毛和硬毛刷，粗毛硬毛平头刷啊，整个刷毛都是平头的，这种的它的磨损效果要更好。你包括像回来要下水清理的话，比如说我要打底，你要打底的话，钢丝刷先泡水，泡水，然后钢丝刷第一步先刷，刷掉果胶，然后第二步呢，用这个硬鬃毛进行一个清理。硬鬃的作用呢，也是把这个钢丝刷和铁刷的这个刷痕，给它相当于进一步抛光。像使用砂纸似的，180目的砂纸刷完之后呢，有这种砂纸的磨痕。我们要用更高的目数，用500的，用800的，用1000的，把这个磨痕给它再打掉。然后1000往上，1000、2000呢，要进一步的一个抛光。刷子其实也一样，钢丝刷刷完之后，密度不高的核桃可能会留下刷痕。我们要再用这种硬纳米刷再刷一遍，把这个刷痕给它变轻，甚至说有的能给它相当于像说是擀平似的，就这种的。当然我说这都是很微观的东西啊，用这种硬的鬃毛、粗毛、粗毛、硬毛、平头纳米刷这种刷子啊，在刷的时候用它整体再烫一遍，甚至说这个核桃我们拿卫生纸包完之后完全干了，阴干了，干了之后这核桃拿出来初步上手的时候用什么刷子刷，平时用的其实就是刚才我说这种硬纳米刷。你盘玩的时候汗液油纸要迅速马上刷开，稍微有点汗了迅速就拿这个刷开啊，然后呢初步的磨损，因为这个时候核桃还属于白茬阶段，这个白茬阶段你就要用这种硬毛的这种纳米刷给它刷的没有那么的咬手
啊，文玩圈讲叫摇手，其实就是白茶比较涩手的这个阶段，我们把它这种比较涩手比较摇手这个状态给它刷掉啊，让它比较锋利的地方，你看核桃它天然生长出来它一定会有比较锋利的地方，你拿手里盘玩，你甚至拿手如果使劲蹭过去的话能给你皮肤划坏，能给你划出口子来，像这样的地方我们用这种硬纳米刷使劲刷给它刷刷光滑刷圆润。这个阶段过去了，就说核桃有了初步的挂瓷效果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上这种我说的软毛的细毛的尖头的纳米刷，然后用来一个长期的刷，就是伴随你玩核桃玩金刚等等等这些刷需要刷的文玩，伴随时间最长的刷子其实就是我说的细毛尖头软毛纳米刷，这个伴随时间很长，少则两三年多则六七年都是它，就是这种刷子，我说这种刷子，但这种刷也会有磨损啊，刷着刷着你感觉它中间都出现凹槽了，凹了一道沟，你就得买新刷子继续用，就在这个刷子呢是陪伴很长时间，然后它核桃在很长的这一个阶段都用这种刷子，然后这种刷用完之后呢，你比如说已经包浆非常明显了，色泽非常红润了，然后凸起和凹陷的地方颜色也都非常一致了之后，这个阶段你就可以不用这种我说这种软毛尖头纳米刷了，可以用万毛刷了，平时就是以一个清灰的效果啊，一个清灰的作用为主，然后你平时你的汗液油脂呢靠这个万毛刷给它均匀刷开，万毛刷的最大特点就是上亮啊，它要排得更密，它的这个毛要更细更软更密，这种用来上亮后期的上亮和这个清理缝隙里，你琢磨你缝隙里的颜色跟外面颜色一致的时候，它落点灰你就能看着，你揣兜里有点毛毛就能看着，用这个来清灰啊，这基本就是文玩圈所能用到的几种刷子了啊。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然后明天早上7点继续啊我们的文玩工具系列。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11: 新鲜的一天，
13: 早上好，
11: 从这里开始。
1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欢迎您收听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城市早安，我是大卫。各位十一国庆节快乐。